0: 联合县残联推出残疾人创业典型代表专题采访栏目，本栏目将全方位记录残疾人典型代表在县委、县政府与残联组织助残惠民政策精准扶持下，直面身体缺憾、自主创业增收的奋斗历程，通过一组组鲜活镜头，让更多群众感悟残疾人身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激励广大残疾朋友提振信心，照亮逐梦前行之路，凝聚全社会尊重、理解、关爱残疾人的文明共识，涵养扶残、助残、同心共进的时代新风。今天，让我们走进以坚韧对抗命运、以同心传递微光的残疾人夫妻王芳、卜铁宇。6岁离疾致残，轮椅相伴半生，逆境不言放弃，云端逆袭人生。昌黎县残疾人王芳以不屈韧劲冲破命运枷锁，更与爱人卜铁宇携手并肩，在党和政府及残联组织的帮扶下，实现自立自强、稳定增收，更反哺社会、助残圆梦，谱写了新时代残疾人夫妻同心、自力更生、砥砺奋进的动人篇章。王芳原本也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然而6岁那年的一场疾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手术后，他的下肢完全失去了知觉，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斑斓童年被阴霾笼罩，成年后他不甘向命运低头，不愿成为家庭负担，顶着风吹日晒摆地摊谋生。然而生活的磨难却从未磨灭他骨子里的倔强。王芳
1: 上学的时候，因为身体残疾，经常被同学排挤嘲笑，心里特别自卑，特别委屈。那时候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每天心里都特别压抑，对生活一点希望都没有，感觉特别绝望和孤独，总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什么都做不了。但是看着父母一直照顾我、鼓励我，我就不忍心一直消沉，不想一辈子躲在家里。也正是这一点点念想，支撑着我慢慢熬过那段艰苦的日夜。
0: 命运的转折来自县残联举办的淘宝云客服培训班。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芳抓住了这次机遇。在培训中，他格外刻苦，别人休息时他反复练习沟通技巧，熬夜钻研业务知识，很快掌握了云客服核心技能。培训结业后，他以优异成绩成功上岗，凭借耐心、专业的服务、严谨负责的态度，上岗第二年便跻身新人业绩第5名，获得平台奖金。入职8年，王芳以饱满热情、专业素养深耕云端服务岗位，耐心接待每一位客户，严谨打磨每一项服务，凭借过硬能力脱颖而出。稳定可观的收入让他彻底摆脱困境。更幸运的是，他在培训中邂逅真爱，与同样身有残疾的卜铁宇相知相伴，相濡以沫。2020年步入婚姻殿堂，夫妻二人相互扶持，彼此依靠，在逆境中构筑起温馨美满的小家。王芳，
1: 这份工作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不仅让我有了稳定的收入，不用再依靠家人，更幸运的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爱人，我们组建了温暖的小家。可以说这份工作点亮了我整个人生，如果没有残联、没有政府的帮扶，就没有今天的我。是国家的好政策给了我就业的机会，让我从一个自卑无助的残疾人变成了有能力自力更生、有价值的人。我不仅有了工作，还拥有了家庭，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沐浴着党和政府与残联的关爱，夫妻二人始终心怀感恩，携手投身公益。王芳受邀担任市县残联云客服培训导师，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能经验。卜铁宇则默默支持，全力相助，夫妻同心助力残疾人朋友就业增收。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200余名残疾学员，助力众多学员上岗成才，实现了稳定就业。王芳，
1: 我知道残疾人找工作过日子有多难，我现在有能力了，我就想着

0: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帮和我一样的人。我想把我学到的技能、累积的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残疾人能走出家门，稳定就业，靠自己赚钱过日子。我告诉大家，只要肯吃苦、肯坚持，普通人能做到的，我们残疾人也一样可以做到。
1: 轮椅困不住追梦脚步，残缺挡不住奋进力量。王芳、卜铁宇这对残疾人夫妻以坚韧对抗逆境，以大爱反哺社会，在数字时代闯出广阔天地，用双手撑起人生晴空，更照亮了无数残疾人的前行之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成为逆境逐梦、携手圆梦的最美典范。王芳
0: 一路走来，支撑我的就是不服输、不放弃的韧劲儿。我虽然身体不方便，但我从来不向命运低头。只要我愿意努力、愿意坚持，我就一定能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的残疾人朋友说，不要自卑，不要放弃自己。命运或许对我们不公，只要勇敢一点、踏实一点，找准方向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实现自我价值，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这是陈阳报道的。为进一步规范履职行为，严明工作纪律，整治作风乱象，切实杜绝履职不严、失职失责、违规违纪等问题，近日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严格对照履职标准和纪律要求，扎实开展两无两不、两违四乱专项自查自救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履职短板，持续夯实规范化履职根基。该局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明确严禁违规履职、失职渎职，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工作底线，划清违规操作、违纪履职及乱检查、乱处置、乱审批、虚假整改的履职红线。会议明确排查范围、重点任务和时间节点，细化岗位职责分工，压实全员自查责任，要求全体人员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全面开展自我检视，确保专项整治不走过场，落地见效，同时立足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和日常工作实际，开展全覆盖、无死角自查排查，紧扣两无两不标准，重点排查履职过程中失职、失责、消极懈怠、推诿扯皮、敷衍应付、不作为、慢作为等作风问题，全面梳理岗位履职风险隐患，聚焦两违四乱突出乱象，严查违规履职、违纪办事行为，逐项核查、执法检查、问题处置、事项审批、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流程不规范、程序不严谨、处置不恰当、整改不彻底等突出问题，坚决杜绝随意履职、越权履职等违规行为。针对排查出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台账，细化问题成因、责任人员和整改实现，做到底数清晰、台账齐全、可查可诉、整改到位，坚持即查即改、立行立改，对一般性问题当场整改清零，对作风不严不实问题限期整改、跟踪督办，对共性短板和制度漏洞举一反三，深挖根源，常态化排查整治，杜绝同类问题反弹。此次专项自查自纠，有效化解了岗位履职风险，规范了业务工作流程，切实转变了工作作风，严明了纪律规矩。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严守履职底线，压实工作责任，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规范有序、高质高效开展。这是通讯员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思想建设。

这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不断创新理论武装的方式方法，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武装和实践运用相结合，强党性和增本领相结合，健全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奶奶，这睡倒了。
0: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

0: 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咱们说一个菊化为止。菊化为止这条成语出自晏子春秋。晏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齐国的宰相，在外交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缺点，或者叫做不足之处。什么毛病呢？个矮，比一般人矮不少，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晏矬子，有的说晏矮子。但是由于他自个儿的才华，很多人也不敢小看他。有一次啊，这晏婴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来了，说这个晏子不是小个儿吗？好，让他进我的宫的时候，在宫门那个地方，在旁边侧门进。他这宫门呢，当间一个大门，两边俩小门，他让这晏子在小门进。这里面有一点讥讽晏婴个小的意思，说晏子来了，到在宫门外边，旁边人一说请您在这门往里进，这晏子一看哟，晏子心想，你那边有大门不让我走，干嘛让我走这小门啊？当时晏子灵机一动，他非常机敏，就问这楚国的臣子，就问他们说，楚国你们这是人亡帝国呀，据我所知，一个出使别的国家的使臣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接待规格它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们这个国家是人亡帝国，就应该走人走的门，旁边我看你们这个小门，这一般是狗走的门呐，说明我走错了，我没到人国来，而是到狗国来了。晏子一说这句话，这臣子马上禀报楚王，楚王一听非常尴尬，楚王说那就让他走正门，于是从正门把这晏子就迎接进来了。可是楚王呢又安排了一件事，这是在晏子没进来的时候他就安排好了的，正在吃饭喝酒之际，就在他的桌子前面有两个楚国的军士压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在这路过。路过的时候楚王故意的就问了一句，哦，抓住一个贼呀，哈哈，他是哪儿的？齐国的。齐国的，哦，好，快快压下去，压下去。他这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了，楚国的士兵把这盗贼压下去之后，这楚王一转身就问晏子说，燕丞相，您是来自齐国，您看见了吧，刚才抓的这个盗贼是齐国的，我早就听说齐国盗贼多，这回抓的这个还是齐国的，是不是贵国盗贼特别多呀？啊，这晏子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这是在酒席宴前有意的贬低我们齐国，讥讽我们。所以晏子那个头脑思辨能力特强，马上就反应过来，立即回答说，大王，您说的这话不对，据我所知啊，生长在淮南的那个橘子树上的橘子它叫橘子，而且那个果实吃起来非常的甘甜，特别的好吃。

但是如果把这个橘子挪到了淮北种上，他结的这个东西也是橘子的形状，但它不叫橘子了，它叫枳子。这个枳子呢又酸又涩，就不好吃了。为什么在淮南叫橘子，到了淮北就叫枳子了？为什么在淮南的甜，到了淮北就不甜就酸了呢？这就是水土的关系呀，您知道吗？人也是这个意思。在我们齐国很少有盗贼，可是到了楚国就都变成了盗贼了。当时楚王老太太吃炒面闷口没词儿了，所以这就留下这个成语菊化为枳。这意思是说呀，一个人受这环境的影响就会有变化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开门一道，出自三国志孙权传。三国时期东吴这个地方最早的首领叫孙策，人送外号小霸王。孙策这个人呢喜欢行为打猎，这天孙策带着手下人出去行为打猎，到这树林子这儿，忽然间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三个人。孙策一瞅那三个人，他心里奇怪，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官用的围场，平常人等是不准进来的。孙策就问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哪儿的？这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拿着弓箭，说我们是射鹿的。孙策说，你们是射鹿的，这个地方闲杂人等是不准来的，你们到这里来肯定行为叵测。可是其中这有一个人就说了，那您能对我怎么着呢？孙策这第二支箭已经搭到弓上了，啪一箭，为首的这个就把他射死了。把为首的这个射死之后，后面那两个慌慌张张的摘弓抽箭，对着孙策就射过来了。孙策躲闪不及，面颊上中了一箭。他可没想到这箭呢是毒箭，孙策后边的人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自然把那两个也杀了。那么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呀，这个东吴的吴郡的太守，此人姓许，叫许贡。许贡跟孙策两个人有些不和，所以说这个许贡啊就暗地里给汉献帝写过一道本章。他说，小霸王孙策独霸江东，此人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而且拥有重兵，陛下对此人要多加防范，希望您能把他调进京都，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放在您的眼皮底下看着，不然的话他肯定要把江东地面割据成患。他这个本章是给汉献帝写的，万没有想到被孙策手下人给截获了。那孙策什么脾气？一看到这个本章当时就火了，孙策当即把许贡杀了。那么这个许贡手底下还有几个门客，有一些募兵呢，其中有这么三位暴打不平，就想着刺杀孙策。他们埋伏到围场里边就干这事儿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三个不怎么样的人，他居然就刺杀成功了。孙策回去由于中了毒箭病危，躺在床榻之上。这个时候他的弟弟孙权来看望他，孙策抓着孙权的手就说了，好自为之，顾全大业吧。说完这句话，孙策死了。孙权放声大哭，这一哭而且还止不住了，一劲儿在那哭。这个时候东吴的大臣张昭来劝孙权说，主公啊，您可不能再哭了，现在是豺狼挡道，奸人四起，您如果光沉陷在悲痛之中，不知长劝孙权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自招祸患，引狼入室的意思。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身两义，出自梁书。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梁朝，
梁朝有个大臣姓张，叫张旭，张旭有个儿子叫张冲。张冲应该说出生在官宦之家，这张旭呀，时而想到自个儿的儿子，但是一想到工作马上把儿子就又忘了。张旭呀，在外地为官，这回请了假，坐着船走水。

正准备着换马，骑着马进城回家，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岸边上有一伙子小青年，哎呦，那个穿的戴的都很阔绰，肯定家里边都有些个来路，不是官员就是富商。其中有一个最显眼的，左胳膊上架着鹰，右手牵着狗，跟那几个招呼着，哎，快点让那边那船快过来，我们好过去啊。这张旭一瞧这伙子小青年，有的拿张杆的，有的架鹰的牵狗的，还有的拿着桶的，有的拿着东西拿着吃食的，他仔细一看，谁家孩子？就是他家孩子，就他儿子张冲。这张旭一看面前这小伙子就是张冲，可把张旭给气坏了。张旭心想，小子闹了半天你出息到这样了。这张旭往前就走，刚走近的时候就喊了一嗓子，那位公子请过来。张冲往这边一回头，哟，我的妈呀，我爹来了，驾着鹰牵着狗赶忙走到跟前，扑通就跪下了。张冲啊，你一身两意够累的，一身两意这条成语啊从这就出来了，就说你一个人干两样活，你看这又架着鹰，这又牵着狗，你够忙的。张冲，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了。老爹爹，您把孩儿岁数都忘了，我今年29了。什么？你还知道你29了？我问你，你29干什么了？你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你驾着鹰牵着狗可哪玩去，是吗？哎，老爹爹您别生气呀，孔子说30而立40而不惑，您说我今年29，是我知道29了，我不还没到30呢吗？没到30就我还没到而立之年。老爹爹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嘞，小子，有你这句话我记着，我今天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等着明年，等你这耳力之年，我看你的成效。说完这句话，这张旭上了马回家了。这张冲你还别说，这年轻人就怕没志气，就怕没信誉。这张冲说了话讲信用，说到做到，就打当年开始认真读书，专门研究老子易经，一年多的功夫，这老子跟易经研究出来名望来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张冲是有学问的年轻人，没用多久就连当时的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让张冲到朝中去做官，最后做到户部尚书，比他爹那官做的还大。所以我们就说嘛，年轻人就得有志气，光嘴上有志气不行，得付诸于行动。张冲这个人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条成语呢，就是一身两意，就这样留下来了。一身两意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我干两样的活。接着再说这第二条成语，今天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名叫十室九空，出自宋史于静传。这宋朝啊，有一个叫于静的大臣，在朝纲中这个人刚直不阿，敢于说话。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名臣叫范仲淹，有一次范仲淹向皇上进奏一本，这个本章呢是弹劾当朝的大臣的，结果范仲淹这一奏本章，皇上看完了本章，不但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范仲淹有了看法。皇上就说，范仲淹，你出言无据，胡说八道，不应该随意的弹劾同僚，怎么办？要把范仲淹降职连外，把他贬走，上外边做官去。皇上一生气，一说这个话，满朝的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话的。
可这个时候这于静

0: 给皇上进了一本。于静这本章是怎么写的呢？于静跟皇上就说呀，说是范仲淹向您弹劾朝中大臣，本身没有过错，您是皇上，大权在您手里掌握着，您愿意对他惩治就惩治，不愿意惩治，比如说他弹劾的有出入，您不办他就得了。如果说您把范仲淹因为弹劾别的大臣就把他贬到帘外，那以后别的大臣谁也不敢跟您说话了，您耳朵里边就听不到别样的语言了，听不到忠臣进谏了。他本是出自爱护皇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写在纸上了。皇上看完之后，哦，这于静跟范仲淹是同党，那好吧，连他一块儿都贬到帘外去，这倒了霉了吧。这于静跟着范仲淹一块儿也走了。这是说在宋太宗年间，后来宋真宗登基了，当时宋朝的国势日渐衰弱，真宗皇帝意识到这点了，所以他设立了一个谏言之臣，谏言官。那么这个谏言这一块，也就是说大臣向皇上直说呀，有这么一个机构，谁来负责呢？他把这个于静给调回来了。于静回来之后还真就尽心职守。当时在东京汴梁啊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有一个灵感塔，就是一座塔呀，这个塔呀着了火了。这塔着了火之后呢，塔烧塌了，但是塔里边有这个舍利，所以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向皇上进言，说这个塔着了，这舍利居然安然无恙，这就说明佛爷显圣了，这个塔应该把它修起来，你要不把它修起来就对不起佛爷。于静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向皇帝进奏一本，说现在我们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的甚多，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就说十间屋子有九间空的，老百姓没有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拿出钱来修这塔呢？您别听大臣说那些话，说佛爷显圣，那个舍利没坏，那舍利塔一塌埋在土里边了，烧不着它，它自然不坏。佛爷真要显圣的话，那就别让那塔着火呗。佛爷真要有灵的话，那就让老百姓别流离失所呗。所以于静这番进言是皇帝采纳了，十室九空这个成语就由这儿留下来了，就说黎民百姓流离失所这么一个悲惨的境遇。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个奇货可居，出自史记吕不韦传。这个秦昭王啊，在位的时候啊，他定立了自己的接任太子，就是安国君。其实安国君不是老大，那么为什么定了他呢？因为这老大死了，确立了安国君为太子。这安国君呐，有20多个儿子。说他怎么那么多儿子？他媳妇儿多呀，啊，都是好几房妻妾呀。安国君这20多个儿子，按说是哪房夫人生的都有，但是这儿子的母亲不见得都是安国君所得意、所喜欢的。那么安国君最喜欢谁呢？最喜欢的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长得漂亮，啊，为人好，跟安国君投脾气。那么安国君就把华阳夫人定为正室夫人，就是正室啊，正室的夫人。将来安国君要是当了皇上，那么他就是正宫皇后，就这么个意思了。但是可也有一样，这个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没生养，20多个儿子里边没有一个是她亲生自养的，华阳夫人也引为遗憾。那么这20多个孩子里边，其中排行第10的这位叫子楚，这个子楚的母亲呢叫夏姬。这夏姬呀，安国君对她很不得意，正由于对她母亲不得意，所以就把这个子楚呢派到赵国去了，派到赵国当质子。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个规矩，国与国之间说我们两个友好，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放到你的国家去，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活人质，以此证明两国关系永远好。一旦一不好了，你儿子在人家国家呢，啊，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儿子，就这意思。话说回来，好孩子他也不往那个国外那送，所以他把这个子楚呢送到赵国去了。这子楚在赵国生活得很艰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

这个大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去经商，听说子楚在这儿，而且他也见到了子楚，他心里边对他产生一种怜悯。接着他自己又一思考，他想这个子楚奇货可居，这就这条成语就出来了，奇货可居啊。经商的把什么都看成货，他把这个子楚这太子也看成货了，当然他现在还不是太子啊，是太子的儿子，他把这子楚看成是货了，他觉得这个货我要经过一番处理有大结果，所以他在这邯郸就见了子楚。吕不韦跟子楚一见面，跟子楚就说了，说您知我为什么找您吗？子楚说，您说，我就想着让您这个门口啊再大一些。子楚一听就笑了，说我知道您是有名的大商人，家臣万贯，身职万贯，您动脑子想的是您自个儿的门口怎么大，您干嘛想我这门口大呀？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啊，我想的是让你的门口大完了，带着我的门口再大，明白这意思了吗？子楚就明白了，说愿听您的教诲，您说什么意思？吕不韦说，我知道您在20多个皇子里头您排行第10，在当家现在是昭王在位，昭王如果死了，安国君继位之后，那么安国君死了再继位才轮到你这辈儿，但是你这辈儿上边有大的下边有小的，没有您的份儿。再者说了，您的母亲夏姬也不是安国君所喜欢的，冲这一条您怎么能够继王位呢？我有办法让您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当时就愣了，说你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我愿出重金给您，一方面您在这里在赵国广交豪杰，方方面面的人你都交往，形成一种社会影响，我呢回去给您打点华阳夫人，华阳夫人那是安国君最喜欢的妻子，立为正室，而他没有子女，这20多个子女谁也跟他不近，唯独您跟他近，让华阳夫人把您视作亲生，您就有可能继承王位。这子楚一听有道理，那好吧，于是两个人商定好了，吕不韦拿出了500金给这子楚，让子楚就在赵国广交朋友，方方面面的是政界的经济界的各个界名流什么人物都交往。另一方面呢，吕不韦又拿出500金买了一些什么珍珠啊、玛瑙啊、钻戒呀、等等贵重物品，什么衣料啊，带回去了。到了秦国，吕不韦认识这华阳夫人她姐姐，通过她姐姐把这些东西交给华阳夫人，让她姐姐告诉华阳夫人说，子楚在赵国谁也不惦记着，就惦记着华阳夫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华阳夫人没有亲生的子女，只有他才有这份孝心。华阳夫人听他姐姐一说子楚在赵国如此想念着他，华阳夫人受感动了，接着又一打听，这子楚在赵国行为甚好，交了很多朋友，而且赵国上下都称赞子楚是个人才，是个能人，最后就使得华阳夫人把子楚认为己生。华阳夫人就跟这个自己的丈夫说了，安国君说，这个孩子啊比我亲生的我还要疼，这孩子心里有人呐，他对我尽孝心呐，我看呐，将来你要继承王位立太子，不能立大的也不能立小的，就立当家这个，就立子楚。这样一来，这安国君心里边就有了数了。后来秦昭王宴驾，安国君登基，登基之后把子楚由赵国就接回来了，不但说接回来，而且就立子楚为太子。吕不韦这个运作或者叫做这个炒作成功了，最后安国君宴驾，子楚登基，子楚这一登基呀，就封吕不韦

0: 可以宰相。吕不韦不是商人吗？一跃而成为一个大官。后来直到秦始皇登基，这吕不韦还被称作中富。你看这个商人有头脑没有？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呀，奇货可居，就出自这里。就是说他是一个好货，不急着去卖，运营到一定时候再去出手。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三使涉河，出自吕氏春秋。这个孔子有个弟子叫子夏，这是孔子比较优秀的一个学生。在孔子死了之后啊，魏文侯，就是魏国的魏文侯，对子夏很看重，特意把这个子夏呢请到了魏国，让他来给讲课，就是讲学呀。当然了，这子夏是孔子的弟子，到在魏国所讲的就是孔子的那些理论，孔子的主张，孔子的观点。那么在魏国讲学这么一讲，效果不错，魏国的国人都传颂。这么一来，这个晋国就知道了。晋国知道呢，晋国的这国君就向子夏发出来邀请。这么一来，子夏一听，那就去吧。他是很希望在那个各个国家之中都讲述他老师的这个观点理论，这样的话就扩大了他们师徒的这个学术影响。说子夏这天就奔晋国去。往晋国去，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是太发达呀，是吧？除了骑马就是步行啊。说子夏呢骑着马去的，走着走着走到这半路上了，前面一条大河拦住道路，子夏就从马上就下来，站在这河边上等船，等摆渡啊。这个船呢已经是到对岸去了，眼瞅着那个船又打对岸往回来，这得需要有一个过程。船呢往这儿来，这边呢有几个渡客都在这儿等着，子夏也站在这儿。可这旁边呢就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手里边拿着书，他在那个时候那个书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纸的书，是那个竹帛的那种书，哎，拿这个正读。子夏呢开始没注意，无意中就听这个读书人呢在这念：晋军三使涉河，晋军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把这一句话重复了两三遍，为什么呢？这个读书人就觉得三使涉河什么意思呢？好像没明白。由于是没明白，所以他就一个劲儿的重复，重复了四五遍。这子夏在旁边瞅着，子夏就走过来了。子夏说：您刚才读的什么？
1: 啊，我说晋军三使涉河。
0: 子夏说：我看看。什么三使涉河？这个读书人说：对呀，您刚才不是三使涉河吗？子夏站那琢磨了一会儿，子夏说：您哪，您读的不对，有两个字可能是错了，三使涉河解释不通啊。
1: 我觉得正式写对了，应该是己亥涉河。
0: 己亥，己呢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那个己，亥呢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最后那亥。己亥就是古时候这个日子啊，这个月份啊，这个年呢、啊、往往用这个天干地支来称谓。说己亥涉河，这能通。说在己亥日，在那天过河进军嘛，头前进军是队伍，己亥是那个日子，过河是他的行动，应该这样解释。很可能是抄这个书的人笔误，他呢把这两个字儿，因为近似，因为这个己和要是或者要写连了看不清就成了三了，亥呢要是看不清就成了使了。使是什么呀？使就是猪啊。说你不能说

0: 禁军三头猪过河，他就不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读书人一听，哎呦，对呀，您先生说的太对了，请问您是哪位？我叫子夏。哎呦，您可是个大学者，您是子夏。说这读书人那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子夏这个人治学精神非常严谨，尽管跟他说完了这话了，过了河之后到了晋国，在讲学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事儿，说到底还是三使过河还是己亥过河。一核对，果然有这个事儿，是己亥过河，三使过河那就是错了。这道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三使涉河就是说讹误传说，抄写之错，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一揆以足，出自汉书，但是他说的是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最盛名的君主有尧舜禹，尧舜禹这舜接替了尧的这个王位，舜接替王位之后呢，让大禹治水啊，搞好了天下的水利，然后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百姓们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舜呢又想到了要培养教育百姓的思想，要提高百姓的素质。怎么样能提高百姓的素质呢？要让百姓们懂得礼仪，懂得音乐。所以这舜呢就告诉手下的臣子，要找一个精通音乐的人，我要见见他，让这个人向百姓们传播音乐知识。后来这些大臣们真就找来一个，这个人就叫揆。这揆呀、啊、就是三峡里边揆门那个揆，就那个字。这揆找来之后就见着舜，见舜之后这舜就问他说，你懂音乐吗？揆说略知一二，听起来还很谦虚。舜说，你要是知道音乐的话，你先跟我讲一讲。于是这个揆一讲，这个音乐的乐理知识非常丰富，非常精通，而且知道的道理很深邃。道理是知道了，这舜当时就说了，说你能不能给我写首曲子，欢快的。于是他马上就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写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之后，舜接着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创作一首悲哀的曲子。于是这揆就立即挥笔写了一首悲哀的曲子。写完了悲哀的，这舜就又说了，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自然平静的曲子。于是这揆就又写了一首自然而平静的曲子，写完之后哼哼出来了。这舜一听，奇才，少有的奇才，所以舜对这揆就非常的赏识，于是就让他当了主管音乐的官员，向全国的老百姓传播音乐知识，甚至让全国的老百姓教唱大家传唱的歌曲。这么一来，后来有的臣子呢又发现了音乐人才，来向舜推荐了，说又有谁谁谁音乐懂得很多，让他来吧。当时舜就说了，一揆足矣，说这个一揆啊就够了，已经足够了，不用再来别人了，说一揆已足，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一揆已足流传下来之后是什么意思？就是好人才，一个就顶十个，有一个就够了，就这么个意思。好了，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1: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亲，咱接着说啊。
3: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焦鹿之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他说的是啊，古代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到山上去打柴去了。可是还没等他打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跑来了一只鹿，梅花鹿。这个鹿啊是瘸着腿跑来的，不知在哪受了伤了，一走一瘸，一走一瘸。这个樵夫一看，高了兴了，说这是送来的一条鹿啊。于是他拿起这打柴的扁担，把这个鹿给打死了。把这个鹿打死之后，这樵夫当时就合计啊，这鹿

0: 不能马上把他拉着走啊，马上拉着走我得打柴火呢，所以呢把这个鹿就扯到一个山沟里头，用那个芭蕉叶子把这个鹿盖上，上面呢再弄些个烂草也盖上，别人发现不了了，然后自己这才打柴。柴呢打完了，天呢也快黑了，柴火挑子弄好了，他开始找鹿了，到这个山沟里边找这鹿啊，哎，怎么找不着了？他忽然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有这事儿没有啊？不是我做了个梦吧？
1: 得，找不着那就是没有啊，可能是我做了个梦。回去吧，挑着这挑子柴火往山下走，往山下一边走着，碰上本村里的一个邻居，往山上去办事儿。他一边走，嘴里边直叨咕：“
0: 不像梦啊，他是真的。”那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啊，
1: 他邻居就问他呀，说你叨咕什么呢？啊，
0: 我呀上来打柴的时候发现有一只瘸鹿，我几扁的把它就勒死了，勒死之后我就弄那沟里头，拿那个芭蕉叶盖上，上面还盖了些草，你说我打完柴再找怎么就没了？我就合计，你说我是不是做一梦啊？那因为我这大白天我怎么做梦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1: 他邻居一听就笑了，哎呦，那谁知道啊，那你走吧。他下了山了，他下山之后他邻居上了山了，他邻居顺着他说的那个山沟就找去了。其实呢是两条山沟，他藏路的那山沟啊，他最后一找，找的不是那条，是找的另一条，他邻居到这儿反而找着了，这就叫焦路之梦。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糊里八度，自己怀疑自己的记忆，后来用这条成语呢也是用作焦鹿之梦，就是人精神恍惚，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列子这个成语后头呢还叙述，他的邻居回去之后，这个樵夫呢又做了个梦，梦见是他邻居把这个鹿拿去了，两人最后又打官司把这个鹿还又分了，后边我们就不用说他了，但是到这里这个成语已经算是交代明白了。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粱美梦。黄粱美梦这条成语出自枕中记，他说的是唐朝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啊苦读诗书，但是家境贫寒，想着求取功名屡试不中，就老考也考不上，这个书生最后是穷困潦倒，心情非常不好。这个书生啊有一次到邯郸去访一个朋友，到邯郸呢就住到店里了，住到店里之后，同时跟他住店的还有一位道长，这个道长自称俗家姓吕，这位吕道士。书生一看这个道长不同凡响，仙风道骨啊，一部花白的胡须，根根透露，条条透风，一瞅这个道长有道行了。这个书生就跟这个吕道长就说了，说道爷，听说您这出家之人都懂阴阳善易卜，您会算卦吗？这道长说，你什么意思啊？问我这话什么意思？这卢生就说了，说我这个人呐太倒霉了，我这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摊不上，你说我是个读书人，到现在考取功名考不上，您给我算算，我这辈子倒霉得倒到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能转运？这吕道长一听就笑了，啊，我问你，你想要怎么着？我这个读书人靠的是十年寒窗苦，能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啊，我能够为国为民出力报效，我能够紫袍金带战力超纲啊，我想的是这个呀。
0: 啊，你想这个呀，好办。
1: 说着话，这道长从他那个兜里边掏出一枕头来，把这枕头往那床上一放，
0: 哎，你睡一下，你所要的就都来了啊。什么意思？你就睡觉吧，睡觉。这书生一看这道长挺神，好吧，让我睡我就睡吧。
1: 这书生刚要睡觉，一看那店里掌柜的正在那做饭呢，焖的是什么饭呢？是那个黄米饭，叫黄粱米。这个黄粱米一种说法说就是那粘米饭，另一种说法呢说古代有一种米比一般的小米粒儿大，又叫竹根黄，但是产量很低，可能后来没有了。但是那种米焖出来的饭特别香，掌柜的正在焖饭呢，这书生呢就跟那掌柜的说：“掌柜的，饭熟的时候叫我啊。”掌柜的说：“嗨，您睡吧，您睡吧，我饭熟的时候叫你来得及，早着呢。”这书生就躺下了，躺下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哎呦，这书生睡着了之后就开始做梦，先是梦见自己呀跟清河郡全郡最漂亮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了。结婚之后，这书生跟这姑娘走在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目光。这卢生心里边美满足。结了婚之后，接着就给他生孩子，没用多久他自己觉得又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孩子们都上学之后呢，这卢生呢赶考得中了进士，金殿上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他那个字儿写得特别好，而且让这书生做官，开始让他做节度使，在连外做官，最后调进朝中当这个御史台，最后做宰相。现在他这五个儿子又都娶了妻，又都生了子，有孙子有孙女一大帮孩子。这个宰相他觉得自己到了70多岁了，应该退休了，皇上还不让他退休，说你现在精神头很好，你接着干，一直干到80多岁了还不让退休。卢生就觉得，哎呀，我该休息休息了，不让退。这天在院子里边，这宰相就跟这一帮孙女孙子在一起玩。哎呦，这卢生高兴，看着这第三代人一边乐一边瞅着他们，其中有一小孙子就给他捋这胡子，他觉得这胡子越捋越舒服。这小孙子捋着捋着把这胡子弄出来两根来，往手指头上一绕，嘣儿给拽下来了。这书生觉得一疼，哎呦，醒了一看呐，还在这床上倒着呢。再往地下一看，掌柜的那饭还没熟呢，这个吕道士就在他旁边坐着冲他笑：“怎么样啊，是不是你想要的都来了啊？”“是啊，呵呵，太快了，这一转眼就又都过去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成语黄粱美梦的出处。黄粱美梦向人说不可奢求过望，奢求过望往往是虚幻的。另一种呢，黄粱美梦说人生如梦，非常的短暂，富贵荣华转瞬消逝，就是这个意思。

0: 钟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接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小小媒体人肖佳旭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和孟然呢来做搭档。佳旭，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媒体人肖佳旭，特别开心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天，分享有趣的话题。
0: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好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呢给我们的佳旭呢多来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哈。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就能找到我了。那么佳旭呢马上就要是升入初一的大姑娘了哈，大孩子了，相信佳旭呢平时也经常听爸爸妈妈长辈们聊起他们小时候的故事，对不对？
1: 对的，我经常听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的趣事，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特别不一样，特别有意思。
0: 嗯，那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呢，我和佳旭一起和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有趣儿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呢，那我们80后的叛逆和他们小孩的叛逆啊，那看一看大家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有所不同呢？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哈，大家都在网上说这个80后的集体叛逆，你比如说呢染黄毛啊，很多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呢都是80后。包括孟然阿姨也是哈，那我也是80后，现在呢就是这个事儿很流行。佳旭，你在网上看到了吗？
1: 看到过。
0: 嗯，那你是怎么对这个事儿，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对于我们80后很大胆的这个叛逆的这个事情？
1: 是的。
0: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稍后就在有话好说环节和大家和佳旭一起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呢叛逆这件事儿。好的，朋友们，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您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呢和佳旭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
2: 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
3: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4: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3: 关注资讯，
4: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一市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95016元。近日邯郸市统计局发布消息，2025年邯郸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95016元，比2024年增加3960元，同比增长4.3%。其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95720元，比2024年增加2801元，同比增长3.0%。邯郸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1766元，比2024年增加1304元，同比增长2.6%。其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3149元，比2024年增加2410元，同比增长4.8%。那么直播间的朋友们，您达标了吗？
1: 六部门开展2026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7月1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的通知》，全国统一启动本年度智能工厂分级培育、申报认定工作。本次培育行动完善基础级智能工厂、新进级智能工厂、卓越级智能工厂、领航级智能工厂四级梯进培育体系，分层匹配不同规模、不同数字化基础的制造企业，国家级标杆名额实行限额管控，企业线上申报时间截止至8月15号，省级央企审核报送时间截止9月1号，四级梯度培育，制造分层跃升。
0: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256.0亿元。近日，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

0: 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我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256.0亿元，同比增长6.0%。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714.1亿元，同比增长7.3%。快递量收入双增长，畅通经济循环。
1: 保定市四家景区对这些人免门票。8月31号前，清溪岭景区、溢水湖景区、太行水镇景区对学生和教师免首道门票，狼牙山景区对学生免首道门票，教师免首道门票半价，游客可凭学生证或教师证入园，免票福利别错过。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送给大家，稍后我们回来。
2: 谢谢。

开端。想不得人说巨蟹座的人不太理想，说到底不过就是想要一个人。

蟹座的人不太理想。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0: 好的，朋友们，在这儿呢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然了，如果说您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来点一下关注和点一点赞哈，因为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今天的小小媒体人肖佳旭，给佳旭来助力加油，佳旭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肖佳旭，感谢大家给我点赞。
0: 嗯，好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呢，我们和佳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轻松的、有趣的、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叛逆。佳旭，我想问一下哈，在你眼中的叛逆是什么样子？你认为的叛逆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就是和家长顶嘴，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
0: 和家长顶嘴，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哎，确实是一句话两点都包括了，在家不听家长的话，在学校不听老师的话，不好好学习，不听这个大人的嘱咐，对不对？那么其实呢，我们大人也会叛逆，你知道吗？不知道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带着佳旭呢，咱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叛逆，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不同的叛逆。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呢就来说一说，那就是80后的我们的集体的叛逆，那就是染黄头发。刚才呢，直播间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80后的现在的叛逆就是染黄毛。你在网上看到这件事了吗？
1: 看到过。
0: 好，那么你对于这种行为啊，这个大人的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大人们染黄毛不是什么错误的，他们只是想用发型来放松自己。
0: 嗯，想用发型来放松一下自己和这个现在的自己来和解哈。确实成年人的压力很大。那你平时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说观察过，就是爸爸妈妈以及身边的叔叔阿姨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都是有没有变化呢？
1: 是的，我发现好多爸爸妈妈最近的变化特别大。
0: 特别大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特别大的这种行为，其实呢就是我们的集体叛逆了，就是大家呢所说的80后的集体叛逆，就是这样的一些让孩子们觉得不太，看起来最近咋不太正常的这种情况，好不好？好的，那么我们每个人呢可能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也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哈。那么佳旭哈，那你是在哪里看到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80后染黄头发的，是爸爸妈妈还是亲戚叔叔阿姨呢？
1: 我爸爸的同学聚会照片里有好多叔叔的头发黄黄的。我妈妈前段时间也总想说去染浅色发色。我当时特别疑问。
0: 那么你看啊，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叛逆啊，我好像小时候还好，叛逆对我来说没尝试过，我也不准备尝试，那这不好。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还挺对的哈，那就是非常有自律的一位朋友，但是呢人难免会偶尔冲动的，对不对佳旭？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朋友们，您对叛逆这事儿，您是几零后，您怎么来看呢？您眼中的叛逆啊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么我们第一眼看到有成年人，你比如说就想叛逆一下染一头黄发，那么给佳旭你的直观感受是什么呢？会觉得很奇怪吗？
1: 我并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就是染头发不是什么错误吧。

0: 那么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点意外吧。你比如说平时在你面前很规矩的很稳重的一个成年人，突然把自己的头发染得黄黄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哎，怎么今天看起来怪怪的呢，是不是？那么在你以前感觉到那么染黄头发的人，他们都是应该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 就是成年人，就是网红。
0: 成年人网红。那么爸爸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就是80后的我们，你认为最应该是什么样的头发，什么样的发色？
1: 黑色。
0: 黑色哈，其实真的是这样。那么在学校家旭，咱们是不是没有看到过这个有小朋友有什么这个特别的特别奇怪的发型，都是要求黑色的短发整齐。其实这就是咱们普通人的认知，对不对？那么成熟稳重的成年人呢，就应该呢是朴素和低调的。那你有没有就是好奇过，为什么我们成年人一大把年纪了还要把自己的头发染得那么亮眼呢？
1: 确实有一点意外，一点意外。
0: 那么你会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1: 我猜他们是不是想找回年轻时候的感觉。我妈妈经常翻20年前的老照片，那时候她就是黄头发。
0: 好，那么确实哈，是想找回年轻时候的那份年轻的状态，年轻的那份心情。嘉旭直播间有朋友说了，说小美女大点声，棒棒的。嘉旭大点声，放松一下自己好不好？那么其实呢，我们的嘉旭呢还是观察的非常的仔细的哈，10几年前，那么黄头发呢是80后年轻时候的这个潮流，还有呢那时候会有齐刘海啊，还有如今呢80后呢人到中年了，那么又重新呢染回浅发色。那网友都说这是中年人的集体叛逆。那么在你的眼里，叛逆是这个刚才你说就是和长辈去顶嘴呀，不听话呀，那现在呢好像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在你旁边的比你大一点的这个大哥哥大姐姐们，你觉得他们都是怎么叛逆的？你看不惯的那些行为都有哪些呢？
1: 就是无缘无故的和家长发脾气。
0: 无缘无故的和家长发脾气哈，确实是。其实你知道吗，你们看着不理解，我们做家长的也真的还是觉得哎呀蛮发愁的。但是呢还好哈，我们的嘉旭呢非常的乖巧啊，因为直播间呢有这个刚才我看到应该是你的老师说这个嘉旭呢在学校呢还是真的非常的这个乖的哈。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像嘉旭一样能够快快乐乐的去成长，不要呢去和家长顶嘴，不要呢和老师呢就是去抬杠，好好学习，好好成长。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说这个嘉旭哈，直播间的这个应该是你的老师说嘉旭朗诵水平很棒的。那今天呢，我也知道嘉旭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首这个作品，一首诗朗诵，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首朗诵作品呢，在直播间呢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嘉旭，你准备一下，看一看，可以了吗？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嘉旭把这样的一首朗诵作品带给大家。
1: 以青春之名致敬红色中国，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尽，时代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有一种颜色穿越百年风雨，始终熠熠生辉，那是耀眼的中国红，是国旗的颜色，是信仰的颜色，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染成的颜色。回望峥嵘岁月，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曾经的中国风雨飘摇，满目沧桑，无数英雄先辈挺身而出，心怀国家，不畏艰险，他们踏过山河万里，经历千难万险，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以赤诚之心点亮光明，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教室里明亮的灯光，校园里欢乐的笑脸，皆是先辈们奋斗不息负重前行换来的盛世太平。红色精神，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信仰永远长存。红色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刻在骨子里的骄傲与担当。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沐浴盛世荣光，肩负

0: 时代希望，我们当铭记历史，心怀感恩，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少年有志，国家有望，少年自强，民族有光。愿以吾辈少年炙热之青春，续写时代华章，守护锦绣山河，致敬伟大祖国。
1: 好的，刚刚呢我们的嘉勋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朗诵呢在这里呢跟大家呢进行了分享啊，确实呢我们也感受到了你的老师所说的朗诵的真的很棒很棒啊，确实呢前几天呢我也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嘉勋的他的这个朗诵的这个水平，所以说呢也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再次呢给我们的嘉勋呢来点一点赞哈，点一点关注，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今天的直播间，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呢回来。那么坐在我旁边的呢是我们今天的小小媒体人肖嘉旭。那么嘉旭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0: 大家好，我是肖嘉旭，今年13岁了，非常荣幸来到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嗯，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呢多给我们的嘉旭呢来点一点赞哈。那么直播间有朋友说了，肖嘉旭就今天直播吗？是的，就是今天来直播哈，所以说呢大家的赞不要呢停下来，一定呢抓紧时间点起来给嘉旭呢更多的支持。好的朋友们，我们同问哈，对，就今天一天，今天10点到11点还有直播，然后下午4点半到5点半呢也会有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呢要一定要届时守候收听。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关于叛逆，其实嘉旭你知道吗？作为我来讲，我是一个80后，我觉得在我眼中的你们这一代人10后，对不对？你们的叛逆呢就是，哎呀，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叛逆就是我说什么孩子不听，我们看来就是叛逆，可能你们不认为你们有叛逆，那么你们就是那些行为你们认为自己是叛逆吗？
0: 就是有时家长和我们提些建议，但是我们有时候会不认同，我们就不听反驳，但是我有时候认为这不是叛逆。
1: 你认为不是叛逆，比如说有哪些行为呢？
0: 就是考试的时候虽然失利了，就是自己很努力，但是家长还是一直在数落你，当时就是感觉心里十分难受，
1: 十分难受。然后呢，你自己就想给自己呢辩驳两句，对不对？其实你这并不是想和家长呢去顶嘴，想去叛逆，其实你只是想表达自己的看法，是吗？其实我觉得像你这种行为，这种情况，可完全可以跟家长、跟爸爸妈妈去沟通一下。你说，妈妈，我不是呢在这里想去顶撞您啊，不是叛逆哈，对不对？跟家长多做沟通，好不好？那今天呢，在这儿呢，也借这个机会，我想呢，妈妈跟爸爸也一定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跟他们说上两句心里话，好不好？好的，面对着我们的镜头。
0: 我想说，就是平时反驳并不都是我叛逆不学好，只是有自己的意见想要表达出来。
1: 其实呢嘉旭，我想说爸爸妈妈呢对于你比如说像你刚才所说的考试失利了，然后爸爸妈妈说上两句，也并不是说呢不认可你，其实呢他们只是呢认为你还有更高成绩的这个发挥的空间，你的水平不应该考这么点分，他们是对你的一种认可，只是呢他们表达的是比较这个急切的，才会有这样的彼此之间的这样的误会，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在爸爸妈妈眼里和心里呢一定都是最棒的，所以才会在你失利的时候他们着急，对吗？还有呢就是你们会认为我们的哪些行为你们是不认可的呢？
0: 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无缘无故发脾气
1: 吗？孩子们认为在家长心情不好的时候无缘无故的这个发脾气，你认为我们这种行为是叛逆呢，还是自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呢？
0: 肯定不是叛逆，就是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1: 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其实我跟你说吧，虽然说呢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除了跟你们会有这个控制不好自己情绪的这个情况发生，我们在我们的父母面前也会叛逆的， 啊，包括成年了之后，有的时候呢也愿意表达自己的这个看法。其实呢，我们和你们一样，不是呢，并不是想去顶撞我们的父母。你包括可能我们现在呢把头发染成黄色，我们并不是想去呢，去跟我们的父母对着干，因为我们去染黄头发的话，我们的父母也会管我们，我们肯定会说，我们就是想和那个年轻时候的自己，再握一次手，再找回一下年轻时候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说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自己的想法，希望我们每个人每个大人都可以呢，守住初心，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茁壮成长，彼此了解，不要呢，彼此怨怼，希望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和和美美。那非常感谢呢，我们的家训呢做客今天的直播间，也希望你呢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棒。那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好，家训跟大家再见。
0: 感谢大家，再见。
1: 嗯。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水心动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呢，请来了我们的小小媒体人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肖佳旭，和大家打声招呼好吗？
1: 大家好，我是肖佳旭，很开心今天和大家相遇在昌黎融媒体综合广播，和大家一起聊聊心情，聊聊成长，聊聊我们的小平凡而又闪亮的生活小事。
0: 嗯，好的。 Hello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节目，我是主播陈峰。成长是一场温柔的旅途，每一段少年时光都藏着纯粹与美好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既然请到了我们的小小媒体人，那么佳旭，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啊，今年几岁了？

0: 啊，在哪里上学，好不好？让大家更加了解你。
1: 我今年13岁了，现就读于安丰实验小学6年级。
0: 那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呢？
1: 我平时喜欢看，就是看一些书。
0: 看书啊？那唱不唱歌呢？
1: 唱歌。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什么呢？
1: 年轮。
0: 啊，是吧？那既然是这个音乐节目，那么我们的嘉旭呢，也这个给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哈，我给大家搜索一下，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也可以扣在公屏上告诉我们，好不好？我先搜索一下这首《年轮》，让我们的嘉旭给大家来演绎一首。是谁演唱的？
1: 张碧晨。
0: 嗯，好的。好的，那开始喽，你跟着我的音乐给大家一起唱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欣赏到这儿了哈。那我们的直播间好多朋友说了，嘉旭好棒啊，还能背下歌词，唱得太好听了。我们的嘉旭呢，真的是多才多艺的一位这个小主持人哈，不仅刚刚给大家朗诵，现在也带来才艺了。所以呢，好朋友们，如果您想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和我们嘉旭一起来聊天听歌了哈。我这是一档音乐节目，大家也可以点一下你的少年时候的歌曲，好不好？好的，嘉旭，那么现在呢，暑假已经开始了，对不对？最近在忙些什么？你的暑假计划是什么呢？
1: 我会合理安排学习和休息，坚持阅读，锻炼身体，也会和家人一起短途出游，好好陪伴家人，充实度过整个暑假。
0: 嗯，非常的棒哈、啊！我现在发现呢，我们十多岁的这个少年呢，都特别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哈。那朋友们，尤其是线上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呢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暑假计划或者是短途计划、夏日趣事都可以啊，我们一起来交流。也希望大家呢，向我们嘉旭学习，做一个劳逸结合的这样一个计划给我们，让我们平安度夏天。
1: 参与节目，请您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
0: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在关注的时候呢，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内容哈，一起聊起来，好不好？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正式的点歌环节啊，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当然是我们青少年的歌曲哈，所以呢，我们也来回忆一段我们的少年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想点歌的话，希望大家多多配合我和嘉旭哈，点播一些校园歌曲，好不好？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一首名字叫做《微微》的歌。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小的微光，微小也拥有大大的力量。
1: 我们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每一天都在努力进步，认真生活，慢慢发光，珍惜每一天的成长。微微这首歌告诉我们，微小的事物也蕴藏着大大的力量，每一次小小的努力，每一次默默坚持，都在慢慢发光。平凡的我们也可以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彩，非常切合少年成长的主题。
0: 嗯，听起来很不错的一首歌。那嘉旭，这首歌我没听到过，你听到过吗？
1: 我听到过
0: 啊。你在什么情况下听的呢？
1: 在我们学校的广播站。
0: 哦，那看来是很不错的一首歌，是吧？收音机前的您听到过这首歌吗？会唱这首歌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也希望你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分享在公屏上，告诉我们大家。

0: 好的，那么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感谢点了关注、点了赞的朋友，您辛苦了哈。那么十二三岁的年纪呢，正是心怀梦想、大步向前的年纪。愿我们都能够始终保有一颗赤诚与热爱之心。
1: 在学习和生活里，我们难免遇到难题，希望我们都可以不惧困难，勇敢前行，做永远热烈的少年。
0: 那下面安排的这首歌呢，名字就叫做《少年》。这首歌是孟然演唱的，正能量的励志歌曲哈，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最初的心愿与热忱，保持纯真和勇气，永葆少年心态，勇敢地去追逐我们的梦想。
1: 请欣赏歌曲《少年》。

0: 好的，朋友们很开心啊。那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新老朋友，更有很多家畜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做支持哈，也希望我们的一份鼓励呢能够让家畜更快的成长，好不好？一首歌过后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听下一首歌。
1: 夜晚有星空，心里有梦想，我也有着自己小小的梦想，愿意不断努力，慢慢靠近它。仰望星空是张杰演唱的歌曲，旋律舒缓温暖，充满希望，鼓励我们心怀憧憬，仰望星空，树立属于自己的理想，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朝着未来稳步前行。
0: 好的，又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鼓励我们要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让我们冲着理想出发，一起来听《仰望星空》。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上午时间10:26.01，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刚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嘉旭好朋友也来点歌了。嘉旭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点的是什么歌。
1: 接下来带来一首我的好朋友马兆南同学点的一首歌，是夏天的风，希望你能在初一的生活中学业有成。
0: 嗯，你们都快步入初一了是吧？
1: 嗯
0: 嗯，还有什么祝福想对你的好朋友们讲吗？因为现在直播间很多嘉旭的好朋友在一直支持他，再送几句祝福好不好？
1: 希望我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在初一学业有成，越来越好，得到很大的进步。
0: 嗯，那我也祝愿你们都能够健康快乐。夏天的风，一起来听。

0: 好的，很快乐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放慢脚步，感受日常里简单纯粹的幸福。
1: 希望我们都可以放下压力，保持童真，热爱生活，多多陪伴家人，珍惜身边的伴，陪伴与幸福。
0: 嗯，那下面的这首歌呢，也是可以说是周杰伦的一首老歌，它清新治愈，提醒我们放慢脚步，放下焦虑，感受田园和日常最简单的幸福和纯粹，珍惜家人的陪伴，保有童真哈、啊，像我们的嘉旭一样啊，天真快乐，感受平凡里生活的温暖，
1: 请欣赏《稻香》。
0: 嗯，好的，周杰伦的《稻香》，一起来听。

0: 好的，好朋友们，那时间过得真快哈，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也多半已经过完了哈，还有八分多钟的时间。那么今天呢，也给一个小小的特权给我们的小小媒体人，这个萧家旭哈。刚刚萧家旭给我推荐了一首他们这个年龄比较喜欢听的一首歌，他的很多好朋友也在直播间，所以呢，我们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这样一首《坏女孩》，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在孩子们喜欢的旋律。
1: Love me soon.Don't you love me?

0: 好的，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我们都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着勇气和希望飞向远方。
1: 我要相信自己，鼓起勇气，带着希望勇敢追梦，迎接崭新的每一天。
0: 嗯，下面最后一首歌《隐形的翅膀》，寓意我们内心都藏着勇气与希望，依靠信念与爱获得力量，追逐梦想。
1: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电台旅程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嗯，是的，感谢大家的全程陪伴，感谢嘉旭带来的温柔与朝气，愿每位听众永远保持少年的纯粹和勇敢。我们下期节目要再见了，
1: 请欣赏《隐形的翅膀》，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啊，叫帅马以骑，出自三国志。三国志魏书里边有个杜鸡传，就是曹操手下有个县令叫杜鸡，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这个杜鸡在这个县令的位子上，平常要把积累的那些个案卷都拿过来，他亲自审阅。所谓的一些案卷，就是监狱里边在押的人犯，他都要详细审看。他认为哪个案子里边有出入的，马上把这个卷就调出来，把人提上来，他就重新审问，问出原因来，这里边要有冤情就把他放了。尤其是有一回呀，他发现有一个拦路抢劫犯，把这个拦路抢劫犯找了之后一问，

为什么抢劫？这个人就说了，他因为我家里边贫穷啊，我就一个老娘，我老娘有了病了，老娘有了病之后，我没钱给我娘看病，我得想法找钱去，怎么找钱呢？逼得没辙了，我就抢劫。我在这树林那边上看见有一个阔商走这儿了，我出去一咋呼，他把钱给了我了，我就把他劫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富商的他认出我来了，把我记住了，后来到衙门里边一告发，就把我给逮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我逮来了，我娘啊还不知怎么样呢。他一说这句话，这杜鸡一听说，好吧，先把他压下去，先把他压到监狱里了。然后杜鸡派衙门里边的衙役到这个人的家里边去走访，一走访果然家里边有个老娘，眼瞅着没钱医治就要死了。杜鸡看到这样，然后把这个人又提出来了，当面对他进行教育。杜鸡说，你这个人呢，看来还是个孝子，孝子人人可敬啊，但是你这个事儿办得不对，不能为了孝敬你的母亲你去劫道去，劫道是犯法的，但是呢，念你是一个孝子，所以我今天把你放了，放了是放了，可再不许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哎呦，这个罪犯一听，跪在地下蹦蹦蹦直磕头。杜鸡就说了，你母亲呢，现在那个病危了，你快点回去给他看病。说到这儿，这杜鸡给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他了，记住了，好好的做点正经营生，将养你的老母。所以这个人磕完了头走了，放了。所以杜鸡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在整个县城里边大家伙都传为美谈。杜鸡这个人呢，不光说他尊敬孝子，他本身也是孝子。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靠养母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后来他的养母有病死了，养母这一死呢，杜鸡亲自到灵前披麻戴孝，最后呢给这养母送葬，由城里到墓地有很长一段路程，他亲自跟着往外送。由于他是个清官，说办这个丧事呢从简，只有邻居几个人，再就是雇的抬棺材的往这走。可没想到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伙强盗，哎呦，走到半道一伙强盗从半道杀出来了，一家伙这抬棺材的下得把棺材也撂地下了，四散逃跑了，几个邻居也胆小都没了。杜鸡呢自个儿一个人站在这儿，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杜鸡瞅着这伙强盗说，你们都要干什么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本县的县令，我叫杜鸡。你们好大胆子，劫道劫到县令的身上来了，哪个过来啊？我把你们都抓起来。这杜鸡一说这句话，这几个强盗谁也不敢往前去了，全愣在那儿了，瞅着他。嘿，这就杜鸡，对呀，这就是把那谁谁谁给放的那位吗？是啊，撤。这伙强盗呜家伙撤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杜鸡是好官，是个清官，没想到这清官出殡那么简单，把强盗都给感动了。哎，所以就这么样，杜鸡又把那些人给招过回来，把他的母亲给埋了。后来曹操对杜鸡为官非常称颂，树立杜鸡，跟手底下很多官员讲谈杜鸡。所以这个讲谈杜鸡呢，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自。曹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曹操说率马以骑，就是说一群马要有一个领头的马，这个骑呢就是好马为骑，说我要找一个非常好的马领头，让你们大家都向他学，就像我们现在树立一个先进人物，让后进者或者中流者向着先进的学习，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率马以骑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给您讲这第二条

成语，叫投媚而取，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楚庄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一个叫申州的人。这天呢，楚庄王派申州出使齐国，为什么出使齐国？跟齐国有些交往，但是为了取近路，让他走宋国，从宋国横穿过去。这申州就说了，说要走宋国的话，那咱得跟人打个招呼啊。楚庄王，大国的国君呢，楚庄王说，哎，用不着，宋国干嘛跟他打招呼？申州说，您不知道啊，当初的时候，这宋国的国君呢，对我这个人呢有点成见，哎，我怕在那路过被他们把我抓住，把我杀了。楚庄王一听，他敢，你是楚国的使臣，他敢杀你，他也敢杀你，我就把他杀了。好吧，这申州一看，只好如此了。申州预感到形势不妙，临走之前把儿子领来跟楚庄王见见，那个意思好像托孤的意思。后来申州就去了。申州一路经这个宋国的时候，果然为宋国的将军把他给逮住了。逮住一问，说你要从我这借路，为什么不向我们宋国打招呼？这申州说了，我们的庄王说了，用不着跟你打招呼。这宋国的将军跟宋国的国王一讲，这宋国国王说怎么办呢？宋国的将军说怎么办？杀他，他从咱们这儿路过，不跟咱们打招呼。您知道他怎么想的吗？他就把咱们宋国当成他们楚国的一个所属县城了，就等于我们宋国亡了国了。这宋王一听，对，那我们应该把他杀了。对，怎么也是亡国了，把他杀了，他楚国要兴兵，把咱们打亡了也是亡，现在他认为我们也亡了，就把他杀了，看能怎么着。结果把申州给杀了。当这个消息一传到楚庄王的跟前的时候，楚庄王那就是头媚而起，就是把袖子啪一甩，站起来往外就走。干嘛？要派兵。据说楚庄王往外走的时候，这鞋都没提上，走到外头再把鞋提上，走到大街上，后边人再追上来，把这车再赶过来，说您快上车。上了车，到教军场点兵发送，要给申州报仇。据说这一仗啊还没打赢，没把宋国给灭了，最后楚庄王又回来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头媚而起，就是非常愤怒的一甩袖子站起来了，形容振作奋发的神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互献为穿。这条成语呢出自书法要录。互献为穿，他说的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名僧，这和尚叫智勇。这个智勇和尚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啊，书法一绝，至今人们一提起王羲之都得说书法界的首位。这个智勇呢，由于是王羲之的后代，说也写得一笔好书法。智勇和尚苦练书法，一练30年，这30年天天写，天天练，练到什么程度咱不用说了，人们说他就练废的那个笔就往旁边一扔，就有几大瓮，最后把这个废笔弄一个坟地埋起来了，叫退笔冢。这可以说练书法就练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话又说回来，这智勇的书法当时是天下一绝，智勇写的千字文到现在新华书店里我们还都可以看到。当时他写这千字文啊，他一共写了800份，800份给每个寺院里边的这个和尚一人一份，一个寺院一份，一个寺院一份。当时这个寺院也很多，全国就都知道智勇和尚字写得好。智勇呢在浙江永新寺，由于他这个千字文的散发，使得全国无处不知智勇，向他求字的人可就多了，都跑着来找智勇求字。智勇呢是个出家人。

善念为本，有求者必应，谁来求都给写。所以他待的这个禅房啊，天天这人就都来了。原来这永新寺香火不是太旺盛，智勇一住到这之后，好嘛，这成庙会了，天天求字的，人家写字到屋里边你等着，人家那没写完你得在外边等着。说智勇居住的这个禅室，它有个门槛啊，就叫户县呢、啊、底下那门槛，这门槛比较高，在外边等着写字的人站着排，有的那个脚蹬着这门槛，有的呢往里走的时候这个脚不留神踢得慢呢、啊、踢得矮，蹬踢到门槛上了，踢长喽，愣把这个门槛上面给踩下去一块，底下给踢透了，所以叫户县为川。您说的有多少人啊？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户县为川。这条成语呢就说很多人都要往家里来，把门槛子都给踩平了，就用现在这句俗话可以解释这句成语。接下来这条成语呢给您说一个侯门如海。侯门如海也有说侯门似海，这条成语出自云溪有义，说的是唐朝有一个读书人，这个人姓崔，叫崔娇。崔娇这个人呢读书想求取功名，但是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早亡，最后没有读书立足的地方，到他姑母家里来了。到他姑母家里边一读书啊，他这姑母家里边有一个丫鬟，这个丫鬟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崔娇跟他一接触，两个人一谈话，又感觉到他非常的聪慧，聪慧就是聪明而贤惠。不但说他非常的聪慧，这丫鬟还非常的温柔，不但说性格温柔，而且音韵动听。所谓音韵动听啊，他会唱歌，有条好嗓子，闲着没事儿，这崔娇就让他给唱两首歌，就当时的那流行歌曲他全会唱。说当时都流行什么歌曲这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当时肯定他有流行的歌曲啊。他那么一唱，崔娇在那儿摇头晃脑的听着，听完之后大有一种绕梁三日之感。由于这种的接触，日子一长了呢，崔娇跟这个丫鬟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感情了。那么由于产生了感情了，就往前又近身了一步，就成了爱情了。那封建社会男女之间这个爱情的是绝对保密的，因为也不能随便跟姑母说呀，我在您家这儿念书，我看你的丫鬟了，怎么起这口啊？正因为如此，崔娇没说，那么丫鬟她更没有勇气向她姑母讲这件事情。但是她姑母家里边生活比较拮据，她的姑母想的是让她这侄子能够好好的念书，求取功名，为了供她侄子念书，最后没经她侄子同意，她把这丫鬟给卖了。卖给谁了？卖给一个官宦人家。发现丫鬟没了之后，崔娇就问他姑母说，那谁他哪儿去了？他姑母说，我把他卖了。说卖给谁了？说卖给谁哪个大官家里头呢？崔娇当时就感觉如失魂落魄。直到转过年来清明节，人们都上坟查柳，出外踏青，这崔娇呢也是想散散心，结果也到了郊外，他忽然看见远处车马行人一帮人过来了。崔娇驻足观瞧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一支队伍里边有那丫鬟。崔娇当时心想，没想到在这儿跟他有一见之缘。后来人们都下了车了，有的就上坟去，有的就观景去。那么这个丫鬟呢，下车之后往前走了没几步，无意中也发现了崔娇。可是这丫鬟身后跟着很多的公子王孙呐，好不容易这些公子王孙们上别地方去了，这丫鬟驻足在一棵大树之下，回头看了看崔娇。崔娇一瞅这个丫鬟，丫鬟再一看崔娇，四目相望，情

0: 绵绵呐、啊。春娇在目光里边千言万语都往外吐露，但是一句也没说，只能是一种感悟。此时刻两个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丫鬟瞅着崔娇呢，她眼睛已经含了泪了，崔娇眼里边也含了泪了，丫鬟这个泪可就流下来了，掏出罗帕她擦了擦这个泪水。丫鬟想要找机会过来跟崔娇两个人要谈谈离别后的这番思念之情，但是当他刚要往这儿来的时候，那些公子王孙们在外边转了一圈又过来了，没有忘了他。快点走啊，快走啊，咱们那边瞧瞧。丫鬟不得不离开这里。崔娇此时可心中大有一种失落之感，眼瞅着那丫鬟随着那些公子王孙们最后走了，于是崔娇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家中能睡得着觉吗？娇外和丫鬟相见那一幕在脑海中萦绎，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湿罗巾，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呀、叫软囊羞涩，出自《运府群玉》这本书里头，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有个叫阮福的人，他当官啊当到了侍中，皇上又加封他南安县侯。这个阮福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为人跟那个晋朝那个时候的一些官员不一样。那个时候在这个晋朝统治下的这些官员们非常腐败，阮福眼里边所看到的这些官员与官员之间啊，这么阿谀奉承，吹吹捧捧，下级捧上级，喝酒拉关系，送礼成规矩，人人为自己，就是这样。所以阮福自己跟他们不入流，他自个儿不入流，但是这个心里边有一种压抑感呐，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自己就在屋里边排除自己的胸中郁闷，自个儿喝酒，有时候高兴喊两嗓子，天哪，这是什么世道。日子长了，他的手下人呢就说了，说我们这位阮侍中，这侍中是他的官名啊，我们这位阮侍中啊精神多少有点病，所以他要一喝酒插上门的时候，谁也不敢过来打搅。这个阮福还有一个特点，闲着没事呢要深入民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疾苦。有一回这个阮福穿着一件破旧的老百姓的衣服，这肩膀头啊胳膊肘啊故意的补上了两块补丁，他看见那个贫穷人民就都穿这样衣裳，他也穿这样衣裳，这儿呢挎一兜子布兜子，这兜子里边装了一文钱，就这模样，背着这兜子，穿着带补丁的衣裳，这阮福逛那个会稽山去了。这个地方是个热闹场地呀，很多人都到这来游玩，可是有很多人就关注这个人了，一看阮福穿的带补丁的衣裳，一瞧这是个穷人，背那个布兜子很瘪，里边什么也没有，这里边就有些阔佬啊。有一个人看着阮福这个寒酸相，就觉得很有意思，心想就这人啊背这个瘪瘪兜子还跑这逛来，这人就过来了。哎，我说哥们儿，你这背的什么呀？阮福呢看看他，我背的兜子，不认得这是兜子吗？你这兜子装的什么呀？里头里边装着钱呢，装着钱，您那兜子里边还有钱？怎么着，你不信呐？啊，我掏给你看看。说着话，这个阮福一伸手从那兜子里边摸了半天，在那个角上把这一文钱就掏出来了，瞧见没有，这不是钱吗？就一文钱也在里边装着。对呀、一文钱，这兜子它也就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呀、原来我这兜子我是一文钱没放，就背着空兜子出来的，但是我这兜子呢它就老从肩膀上往下出溜。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穷兜子它喜欢钱，你不给它搁上钱呢，它自个就觉着难受，所以呢我就给它高了一文钱。你可别说，装上一文钱之后，哎，这兜子一背它就不往下出溜了。您懂得这什么吗？这什么呀？就这兜子势利眼，就见钱，哎，给他点钱他就好了。这世上很多人都这样。其实这个阮福这几句话是给这位念叨着听的，这位一听这脸上当时就变模样了，是，好，好，好，好，对不对？

您说是不是？是啊，是是是，这位一转身走了。所以"软囊羞涩"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其实说的是阮福背的那个布兜子钱太少，令人羞涩。后来这条成语别人引用它，就说我现在啊，兜里没钱，没多少钱，就叫软囊羞涩。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出自《后汉书》，叫“仰人鼻息”。《后汉书》里边有一个袁绍传，袁绍当时在后汉时期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么一个人。袁绍起兵征伐董卓，一路上大军所到之处是势如破竹，打着打着就快到了冀州了。董卓手下这个冀州刺史叫韩馥，韩馥一听说袁绍的人马快要来了，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一位属将叫耿武，把耿武找来了。韩馥问耿武说，现在袁绍的人马要来了，咱们俩怎么办？你有什么高见？耿武一听这主将问我，我是属将啊，这我就得听您的先，您有什么打算？耿武说，那您想怎么办呢？韩馥说，我就跟你把话说透了吧，根据袁绍兵多将广，来势凶猛，这一路上据我们所知的情况势如破竹，到在我们冀州城下的时候，根据我们冀州城的这些个守军这个人数，我们这个力量，我觉得守城很艰难，倒不如啊，我们把这个冀州城就陷了得了。耿武一听，哦，您这么想的，将军，我觉得您倒不必这么想。为什么？将军，您知道吗？袁绍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在性格上有个很大的缺点。什么缺点？这个人就是心无主见，仰人鼻息。就是说他这个人呢，没准主意，干什么事啊，都瞅人家的眼色，该怎么办，他就随着人家去办，是这么一个人。别看他来势凶猛，他人马队伍一路上虽然是势如破竹，眼看到咱们冀州城下了，但是您想没想，从他起兵地点到咱这个地方，这个路是非常长的，路这么一长，他人马众多，后继补给就来不及。到咱们冀州城下，咱们只要是组织兵力坚守这个城，拖他的时间，这补给一没有到，像婴儿一样断奶了，没有奶吃了，他还活得了吗？不打自死啊！如果他这个补给的粮食到不了，军心涣散。借这功夫，我们开个城门，来一个突袭，保证就能把他给打败了。您看如何？韩馥一听，你说的这话可也有点道理啊，我们要是让全城的人都在这守城啊，对呀，好吧，你先回去吧，容我思之。耿武回去了，这韩馥怎么思之啊？他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个冀州守不住，最后啊，等袁绍人马一来的时候，他投降了，还是投降了。所以这条成语仰人鼻息就这么留下了。仰人鼻息的意思就是看人家眼色行事。现在有很多人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寄人篱下，看人的脸色行事，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回咱们说是三条成语一个故事，两虎相斗，负荆请罪，文景之交。这三条成语都是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让赵国的国王到渑池相会，秦王要借着渑池会给赵王点颜色看看，但是赵国的这些大臣廉颇、蔺相如
当时蔺相如是上大夫。

他们两个人已经预料到秦王此会来者不善，临走的时候安排好了老将廉颇带着部队迎接赵王，同时也想到了有可能此一去有去无回。赵王当时跟廉颇就说了，说你守住赵国的边界，如果说我们30天要不回来，那你就立太子为君，说明啊我们就回不来了，就死在了渑池那个地方。所以廉颇领了赵王的这个旨意，在这等候着迎接他。赵王和蔺相如带着随从人役护卫队伍到了渑池，这秦王摆出了一副居高傲下的样子，因为他是大国的国君呐，对赵王从言语之间颇有讥讽。这个酒啊喝到一定时候了，秦王就说了，说久闻赵国的国君深知音律啊善鼓琴瑟，不妨在此弹奏一曲以助酒兴。就是说听说你懂音乐会弹琴鼓瑟，就是在这弹一曲给我们助助兴。旁边有人就把这瑟拿过来了，放到赵王的跟前了，让你给弹一曲。赵国的国君呢没办法，他知道啊秦王人马多，秦国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他处于弱势，只得勉强为之。这个赵国的国君于是就弹奏了一曲，这一曲弹完之后啊，秦王旁边感情早有准备，有他国中的一个御史拿着个册子提着笔当着面就记下来了，某年某月某日在渑池地秦赵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还记载在历史上了。他一写这个东西，上大夫蔺相如在旁边看见了，蔺相如知道这是当着面污蔑我们的国君，所以蔺相如当时就拿起了一个否，就是瓦做的那么一个罐子，这个东西敲击发出一种声音，是一种打击乐，古代用的这种东西。蔺相如提着这个东西就来到了秦王的面前，蔺相如就跟这秦王说了，大王，我国国王为您鼓瑟，我想请秦王来击否如何。这秦王一看让我敲那玩意儿，我不能敲那玩意儿，我一敲那个我跟这赵王这不就一样了吗。秦王当时看了看，孤王不会。蔺相如说，大王，如若不会敲击两下可以，说你打两下还不会吗。秦王一听，孤王不屑做此事。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这蔺相如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蔺相如这是在维护他赵国的尊严。蔺相如提了这个否，说，大王，如若您不敲击，臣当以血见王。这秦王一愣的时候，旁边两旁边的这些卫士把这宝剑都拉出来了。秦王对这蔺相如还真有点心里边发怵。秦王马上一摆手，两相退下。秦王心想，我就敲两下又能如何呢于是蔺相如走到跟前，秦王就拿起那棍儿来就击那个否，梆梆梆就敲那么几下。蔺相如转身把这否撂在地下，把他那个御史官叫过来了，请记上，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这官看了看秦王，秦王就明白蔺相如那意思了。秦王说，记之记之，告诉他写上。这个御史就这样也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秦王没再敢对赵王有什么轻慢之举。为什么？他心里在犯合计，说这个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对我如此强横，是不是赵国的国君在军事上有什么部署啊我不能轻举妄动。就这样，赵国的国君，结果

0: 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渑池会回来了。赵国的国君对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的表现，从内心里边深为感激，觉得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回来之后把蔺相如由上大夫晋为上卿，晋为上卿啊，就相当于宰相。这么一来，蔺相如这个职位可就高了。蔺相如这职位一上来就比廉颇还高了。廉颇心里不服，廉颇心想，我得找机会，我侮辱侮辱这蔺相如。于是上朝纲的时候，廉颇站在这个路上等着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廉颇要找寻他，蔺相如回府了，托病不上朝。廉颇就说了，上朝的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他不敢碰我。他一说这个话，蔺相如手底下有很多门客，这些门客们就觉得蔺相如你太窝囊了，怎么着让廉颇把你吓得那样，不行你奏给赵王啊。所以这门客们跟蔺相如说，说您既然是这么软弱的话，那我们可就走了，我们跟您在这丢不起这人。蔺相如说，诸位，在渑池会上我上不去秦王，难道说我怕廉颇吗？是啊，门客们说，既然是你不怕廉颇，那你为什么吓得这样啊，托病不敢上朝啊。哎，蔺相如说，你们不知道啊，秦王不敢打赵国，就因为赵国文有我蔺相如，武有老将廉颇，我们就好像两只老虎，如果两虎相斗，其结果掉光着膀子背着一条荆杖，就那荆条啊可以打人那种东西，身背着荆杖奔着蔺相如的府里来了，干嘛？他要负荆请罪，背着荆条让蔺相如打的，就这意思。所以廉颇来到蔺相如的府里边，蔺相如一听说廉颇来了，迎到门外，当倒在大堂之上的时候，两个人倾诉心怀，于是成为刎颈之交。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就这三条成语，一个是两虎相斗，蔺相如说的，说两虎相斗，两者必然都得伤害，两个强者是不能在一起斗的。再一个负荆请罪，就是有了错误任凭对方来发落。那么刎颈之交啊，就是能抹脖子谁替谁死都可以，就成为生死的交情。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叫肉食者鄙，出自爱子杂说。这本书是苏轼写的这么一本书，实际上并没有爱子这个人，这个爱子就等于是他塑造的这么一个艺术典型，什么事情呢都用爱子来说。总而言之，这本书呢是一本寓言故事，针砭时弊，讽刺当朝，用意在此。说这个爱子杂说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寓言故事，就是肉食者鄙。说这个爱子啊，这个人他有个邻居，邻居住的这两个人呢，其实呢算是走得很近，好朋友，咱就说邻居甲和邻居乙吧。说这两个人有一天呢在一块就议论了，说你说咱们俩哈，咱们俩这么贫穷，跟人家那些个有地位的人，是当官的有钱的，跟人家比咱俩不行，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你不知道啊，人家那些个人呐，当官的有钱的，人家是占了天气地气人气上中下有三种气，所以人家命运的好，所以人就那样。这个人一听说不对，我认为呀，他们那些人呐，你说有三气，那咱们也有啊，咱们也有天气地气人气呀，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当官，咱们就不能致富呢？我认为是因为咱们不吃肉，咱这肉吃的太少了，那些个人整天肉山酒海，咱呐要吃肉的话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哎，你说的这话有道理，要不然咱们就试试。对呀，咱们试试。我告诉你，最近我把去年一年存的这粮食刚卖喽，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钱买肉，咱俩天天吃，吃它俩月，看看效果怎么样，有变化没有？

0: 这位一听，好吧。于是邻居甲就把自个儿的这个粮食钱拿出来了，跟这邻居乙两人就天天吃肉。哎呦，生活马上改善了。这吃肉，两个人的精神面貌的确有变化，起码说胖了。俩月过去了，这二位一见面，说咱们吃了俩月的肉了，现在咱们两个感觉感觉，我们两个有没有智慧啊？哎，这邻居乙就说了，我感觉我有智慧了，你呢？邻居甲说，我也觉得好像聪明多了。这邻居甲就问这乙呀，你说说你这个聪明都体现在哪儿啊？啊，得用实际情况证明我们变聪明了。这邻居乙就说了，我这个聪明啊，主要是对过去有些不太关注的事情我现在开始思考了，而且思考得很深刻。比如说我们走路，我就想我们走路为什么往前走呢？对呀，这是个大问题。你说为什么朝前走？那就是因为呀，我们这两个脚你看见没有，前面长后面短，后面只有一个脚后跟，不占地位，前面的长而且往前走，我们眼睛也是往前长着。假如说我们这个脚要是长倒了，长的这块在后头啊，脚后跟在前面，这样我们往前走麻烦事就多了。是啊，怎么多了？一个是要是有石头，先磕的是脚后跟，容易前趴；再有一个呢，后边要有人跟着你走，一不小心当他那个脚踩到你这脚上了，踩到你这脚上，你这脚抬不起来，你啪就来一大马趴。这个邻居乙说出这句话之后，这邻居甲一听，哎呀哎呀，你真是变聪明了，这么深奥的问题你居然给想出来了。嗯，为什么往前走，脚为什么前面长后边短，说得对，有道理。这邻居乙就问这甲了，你怎么样啊？甲说，我当然也聪明了，这肉能白吃吗？啊，是啊，你说说你这个聪明体现在哪儿啊？
1: 我这个聪明体现呢，
0: 比你更深奥，主要我就研究这五官，对这个鼻子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鼻子眼儿在这儿长着，是吧？这个鼻子必须得大头朝下，如果倒过来，要是大头朝上，要这么长着，那就坏了。下雨天，雨从上面往下一轮，就进鼻子眼了，进到鼻子眼里边就呛到这儿来了，那得多难受啊！啊，如果说你要给这个鼻子上面要弄一盖儿呢，你盖儿盖上能挡雨，但是不能喘气儿了，你一喘气儿了就憋得慌啊。另外这个盖儿你用什么盖儿啊？怎么能让它稳当在这待着，是吧？你用木头盖儿一走它掉了，它硬。你要用这棉盖，你得弄个绳在这拴上，这一拴着把眼还挡上了。就这个鼻子大头朝下长的是太有道理了。邻居一听，一挑大拇哥，嘿，哥给您真大学问。爱子听了这二位的一番论断以后，爱子叹息了一声，心想这二位整天吃肉就吃到这么个水平，明白了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道理，这太可笑了。这个肉食者鄙，那么这条成语呢，其实最早出自曹刿论战。曹刿论战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在讲述这个作战的军事理论里边讲到这么一句话，他所说的肉食者鄙，就是整天吃好的喝好的这些人，他们在智慧上未必就高明，在权谋上未必就出众，所以他们未能远谋，没有远见卓识。曹刿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换句话说吧，就像我们有句话讲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
1: 高贵者最愚蠢。所谓高贵者，就是吃肉食的，他整天花天酒地，吃好的喝好的，但是具体事情让他一做做不明白了。所以说这就是肉食者鄙，这就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跟您说一个成语，叫因噎废食。因噎废食呢，出自《吕氏春秋》，就是说有那么一个人吃饭不小心嗝搂一下子噎死了。这一噎死了，别人就知道了，说哟，说谁谁谁呀，他吃饭不小心给噎死了。是啊，吃饭能把人噎死啊。据说当地有个地方官听到这里，于是出自关怀百姓，下了一道命令，说以后大家都不要吃饭了，因为吃饭容易被噎死。这命令一下，开始大家伙还都听，说咱们不吃饭了，省得噎死，不吃了。可是不吃就不吃了，日子一长了，他饿得慌啊。很多老百姓包括这官员在内心里又都明白了，说要是怕噎死，最后就得饿死。行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冒险去噎死，咱就还得吃饭吧。于是他们大家又都开始吃饭了。其实这是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呢，它就是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因噎废食”。这意思，因为一件小事儿而胆小了，就不敢办别的事儿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坚韧对抗命运，以童心传递微光，残疾人夫妻书写新时代自强答卷，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筑牢规范履职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斗，点亮生活。
2: 为深度挖掘我县残疾人自强模范先进事迹，生动讲述残疾人砥砺拼搏、自强自立的奋斗故事，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县残联推出残疾人创业典型代表专题采访栏目。本栏目将全方位记录残疾人典型代表在县委、县政府与残联组织助残惠民政策精准扶持下，直面身体缺憾、自主创业增收的奋斗历程，通过一组组鲜活镜头，让更多群众感悟残疾人身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激励广大残疾朋友，提振信心，照亮逐梦前行之路，凝聚全社会尊重、理解、关爱残疾人的文明共识，涵养扶残助残、同心共进的时代新风。今天，让我们走进以坚韧对抗命运、以同心传递微光的残疾人夫妻王芳、卜铁宇。6岁离疾致残，轮椅相伴半生，逆境不言放弃，云端逆袭人生。昌黎县残疾人王芳以不屈韧劲冲破命运枷锁，更与爱人卜铁宇携手并肩，在党和政府及残联组织的帮扶下，实现自立自强、稳定增收，更反哺社会、助残圆梦，谱写了新时代残疾人夫妻同心、自力更生、砥砺奋进的动人篇章。王芳原本也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然而6岁那年的一场疾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手术后，他的下肢完全失去了知觉，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斑斓童年被阴霾笼罩。成年后，他不甘向命运低头，不愿成为家庭负担，顶着风吹日晒摆地摊谋生。然而生活的磨难却从未磨灭他骨子里的倔强。王芳
4: 上学的时候，因为身体残疾，经常被同学排挤嘲笑，心里特别自卑，特别委屈。那时候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每天心里都特别压抑，对生活一点希望都没有，感觉特别绝望和孤独，总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什么都做不了。但是看着父母一直照顾我、鼓励我，我就不忍心一直消沉，不想一辈子躲在家里。也正是这一点点念想，支撑着我慢慢熬过那段艰苦的日夜。
2: 命运的转折来自县残联举办的淘宝云客服培训班。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芳抓住了这次机遇。在培训中，他格外刻苦，别人休息时他反复练习沟通技巧，熬夜钻研业务知识，很快掌握了云客服核心技能。培训结业后，他以优异成绩成功上岗，凭借耐心、专业的服务、严谨负责的态度，上岗第二年便跻身新人业绩第5名，获得平台奖金。入职8年，王芳以饱满热情、专业素养深耕云端服务岗位，耐心接待每一位客户，严谨打磨每一项服务，凭借过硬能力脱颖而出。稳定可观的收入让他彻底摆脱困境。更幸运的是，他在培训中邂逅真爱，与同样身有残疾的卜铁宇相知相伴，相濡以沫。2020年步入婚姻殿堂，夫妻二人相互扶持，彼此依靠，在逆境中构筑起温馨美满的小家。王芳
5: 这份工作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不仅让我有了稳定的收入，不用再依靠家人，更幸运的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爱人，我们组建了温暖的小家。可以说这份工作点亮了我整个人生，如果没有残联，没有政府的帮扶，就没有今天的我。是国家的好政策给了我就业的机会，让我从一个自卑无助的残疾人变成了有能力自力更生有价值的人。我不仅有了工作，还拥有了家庭，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2: 沐浴着党和政府与残联的关爱，夫妻二人始终心怀感恩，携手投身公益。王芳受邀担任市县残联云客服培训导师，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能经验。补铁宇则默默支持，全力相助，夫妻同心助力残疾人朋友就业增收。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200余名残疾学员，助力众多学员上岗成才，实现了稳定就业。王芳：
5: 我知道残疾人找工作过日子有多难，我现在有能力了，我就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帮和我一样的人。我想把我学到的技能、累积的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残疾人能走出家门，稳定就业，靠自己赚钱过日子。我告诉大家，只要肯吃苦、肯坚持，普通人能做到的，我们残疾人也一样可以做到。
2: 轮椅困不住追梦脚步，残缺挡不住奋进力量。王芳、卜铁宇这对残疾人夫妻以坚韧对抗逆境，以大爱反哺社会，在数字时代闯出广阔天地，用双手撑起人生晴空，更照亮了无数残疾人的前行之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成为逆境逐梦、携手圆梦的最美典范。王芳：
5: 一路走来，支撑我的就是不服输、不放弃的韧劲儿。我虽然身体不方便，但我从来不向命运低头。只要我愿意努力、愿意坚持，我就一定能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的残疾人朋友说，不要自卑，不要放弃自己。命运或许对我们不公，只要勇敢一点、踏实一点，找准方向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实现自我价值，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2: 这是陈阳报道的。为进一步规范履职行为，严明工作纪律，整治作风乱象，切实杜绝履职不严、失职失责、违规违纪等问题，近日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严格对照履职标准和纪律要求，扎实开展两无两不、两违四乱专项自查自救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履职短板，持续夯实规范化履职根基。该局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明确严禁违规履职、失职渎职，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工作底线，划清违规操作、违纪履职及乱检查、乱处置、乱审批、虚假整改的履职红线。会议明确排查范围、重点任务和时间节点，细化岗位职责分工，压实全员自查责任，要求全体人员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全面开展自我检视，确保专项整治不走过场、落地见效，同时立足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和日常工作实际，开展全覆盖无

0: 死角自查排查，紧扣两无两不标准，重点排查履职过程中失职、失责、消极懈怠、推诿扯皮、敷衍应付、不作为、慢作为等作风问题，全面梳理岗位履职风险隐患，聚焦两违四乱突出乱象，严查违规履职、违纪办事行为，逐项核查执法检查、问题处置、事项审批、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流程不规范、程序不严谨、处置不恰当、整改不彻底等突出问题，坚决杜绝随意履职、越权履职等违规行为。针对排查出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台账，细化问题成因、责任人员和整改实现，做到底数清晰、台账齐全、可查可诉、整改到位，坚持即查即改、立行立改，对一般性问题当场整改清零，对作风不严不实问题限期整改、跟踪督办，对共性短板和制度漏洞举一反三，深挖根源，常态化排查整治，杜绝同类问题反弹。此次专项自查自纠，有效化解了岗位履职风险，规范了业务工作流程，切实转变了工作作风，严明了纪律规矩。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严守履职底线，压实工作责任，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规范有序、高质高效开展。这是通讯员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不断创新理论武装的方式方法，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武装和实践运用相结合，强党性和增本领相结合，健全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三。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8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叫日不暇给，出自汉书。说汉高祖刘邦啊，文化并不太高，所以最初的时候他对这个儒生，就读书人呐、有文化的这些文人呐、他很看不起。现在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这些个整天读书的什么孔孟之道啊、摇头晃脑，这些人没用。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就是刘邦带着队伍征咸阳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人向他推荐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狂儒，可以给他当谋士，叫郦义基。之所以被称作狂儒，就是爱喝酒，经常喝醉了之后口出狂言，以为天下人等论才华、论谋略谁都不及他。刘邦别的没感兴趣，一听说爱喝酒感兴趣了，因为他也爱喝酒，所以刘邦就说了，说既然有这么一个人，把他招来我看看，我见见这个喝酒的同行。于是有人去请这郦义基去了，这个郦义基就来了，也是喝得醉嘛，刀枪的来了。可是刘邦呢，一听说他是个儒生，没把他瞧起。听说来的时候正在屋里边洗脚呢，弄一洗脚盆、一盆水，脚在里边泡着，旁边两个侍女给他洗脚，他在那坐着。人们向他一禀报，说您要请的那位郦生他来了。刘邦一听，来了，好啊。

让他进来吧。这人们出去就告诉了，说，请您进去了。这丽姬一听就跟着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瞧，哎呦，这刘邦在那洗脚呢。啊，丽姬心想，这个人你太没有礼貌了，见了我之后在那坐着不动，脚丫子在脚盆里泡着啊，你要知道我乃一大儒啊。所以丽姬就在那站着瞅着他，哦，说您就是刘邦先生吗？刘邦在那坐着瞅着他，你就是那立生啊？啊，我听说你这个人很有才华，同时呢，我还听说你这个人会喝酒，是吗？啊，对，我想打听打听，你一顿能喝多少酒啊？这立生一听来气了。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啊，您坐在那儿，脚丫子泡到这个脚盆里头，我在这儿站着，您就这问我话，我就回答您吗？我听您手下人找我的时候说，您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这就叫礼贤下士吗？知道不知道？想当初，周文王访太公，把太公让到车上，拉了他800单8步。姜太公保他大周800单8年，创800多年的基业。今天您让我到这来见你，就这个样子，回见。好，这立即一转身要走，来脾气了。他这一来脾气，这刘邦还高兴了。刘邦一看这个人还行，有点骨气，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刘邦啊，把这脚由他脚盆里边抽出来了，擦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让这立生过来，你坐下，咱俩好好聊聊。说这件事情啊，后来大家都传开了，说以后刘邦建国已经成了汉王了，这刘邦对儒生还有些轻视。当时他手下有一个叫陆谷的，就跟讲说，大王您不能够轻视儒生。刘邦说，我认为这些儒生没用，他们就整天知道读书，打天下需要的是武将，真刀真枪，他们有什么用？这陆谷就说了，说是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打天下需要武将，建国家需要儒生，得要文人呐。而且他向刘邦就列举了从古至今多少个帝王建国之后怎么得依赖那些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刘邦一听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刘邦就采纳了陆谷的建议，重视儒生，让萧何制定法律，让韩信制定军法，那么让陆谷呢制定新语，就有了这一些举措。正因为他这些事情多了，刘邦的工作也就忙了，所以日不暇己，就是每天忙的一点功夫都没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日不暇己，就是我太忙了，每天都没有时间，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天无二日，出自汉书，也是刘邦的故事。刘邦呢得了天下了，得天下以后回家看他老爹，他老爹刘太公啊，在农村呢，这个刘太公最初啊最瞧不上刘邦，老跟大伙说最没出息就是你，可是后来呢最有出息的就是他了。刘邦啊每天早晨到他爹住的这个地方给他爹见礼请安，表示自己是孝子。这老头呢每天早晨伺候鸡鸭鹅狗，农村这套生活习惯，然后拿着笤帚在院子里边那扫院子，扫着扫着有时候刘邦就来了，说爹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跪地下磕头。这老头一看，啊，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头一天这样，第二天也这样，第二天完了，老头手下一个仆人就跟这老头说了，说老爷子，您知道不知道啊？天上一共有几个太阳？老头说，废话，天上不就一个太阳吗？是啊，天无二日啊。人世上也就有一个皇上，这一个皇上就像天上一个太阳一样，对不对？老头说，是啊，要有俩太阳的话，人不就晒得慌了吗？不是这个。

思啊？正因为是天无二日，世上没有二主，所以现在您的儿子是一国之君，他是一国之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子，包括您在内。私人论，您是他爹；要是从公论，您是他的臣。那么从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呀？您的儿子是孝行，天天来给您请安问礼，那么您呢，可不能就在这情着，长了之后啊，别人会有议论的。再者说了，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儿子是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给您行礼，您老那么情着，您这命没那么大呀，长了您要减寿。老头别的没信，一听说减寿，这事儿信了，是吗？那明儿我就不让他给我见礼了。对，您跟他说清楚。好，转过天来一早晨，刘邦来了。老爹爹，我给您见礼了，孤灯往上一磕头。老头赶忙蹦家蹦旁边来了，起来。刘邦一看怎么回事，把刘邦吓一跳，您怎么跑那儿去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哎，你是君，我是臣，你是儿子，我是爹，但是咱先是论君臣，好不？你要是给我再磕头，我就得给你跪下。哎，咱们就两嘴巴，谁也别给谁见礼，怎么样？哎呦，刘邦一听自个儿爹还懂得这条道理呀、啊！刘邦站起身来就问别人，就说谁给老头说的这番话？后来才知道是老头手下这个仆人。于是刘邦给这个仆人赏赐了500斤金子。这么一来，天无二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天无二日这意思就是一个国家里边不会有两个首领，就是两个统治者，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次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说的是入幕之宾。入幕之宾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西超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桓温的人。桓温这个人，据说从小的时候，落声一哭，别人就觉得他与众不同。后来长大了，还真有点与众不同。这个桓温以武建功，在征打天下上为晋朝的皇帝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开始被封为安西大将军，后来封为大司马。这个桓温呐，官做到一定的时候，这野心可也就大了，这心里边想着愧怯神气。什么叫愧怯神气？就瞅着皇上那座不错，桓温心里边想，这我也来一把挺好，所以他跟皇上就要求给他封加九锡。封加九锡，这是汉朝以来皇帝对大臣最高的一种赏赐，一种荣誉。所谓九锡呢，就是有九项待遇，这里边包括出行的车马道队，他住的房子，他的这个瑰宝，甚至他使用的武器，他穿的衣服等等，一共九样。这九样都是皇帝亲自赏赐的，这是最高待遇了。那么在汉朝以来，都是谁受过这种待遇呢？一个是王莽，再有一个是曹操。这两个人受过这种待遇，曹操虽然受了这种待遇没有篡位，也是挟天子令诸侯吧。王莽呢，被封加了九锡之后，最后他篡夺了王位了，建立一个大新朝啊。说这个桓温一要求要封加九锡，有的大臣就合计了，说他封加完了九锡，是不是就想要篡权了，他要当皇上啊。朝中有一位吏部尚书叫谢安，还有一位中书令叫王坦之，这两人窥视透了这桓温的用意，所以在皇上的面前就阻拦他封加九锡。桓温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该着他倒霉，没用多久他出兵打仗，打了个败仗，损失了三万人，所以他回来之后自个儿也没脸再提这事儿了。尽管说没提这事儿，后来他也没忘。桓温对朝纲中人可以说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桓温就发现谢安和王坦之这两个人跟他未必是一心，桓温就跟自己的谋士叫西超，这个人也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主意，桓温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桓温说，我明天呐，请这个谢安还有那王坦之上我府里边来，我请他喝茶，我跟他闲聊，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在那个垂幕的后头，我给你弄一张床，你在那儿躺着，你听着，听听我们和他的对话，我套用他们两个的语言，听听他跟我们是不是一条心，要是一条心，可以归顺到我们这个堆儿里来，那我们就重用他，不是这样，将来我要想办法把他除之。西超一听，好吧。转过天来，这个西超呢就在客厅的垂幕的后头，就那个幔帐啊，垂幕的后头弄张床，他在那儿躺着。桓温呢在大厅上，他招着谢安和王坦之来。谢安跟王坦之往这儿来之前呢，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王坦之呢想得多，王坦之就说，咱别去，上他家里面那龙潭虎穴，弄不好咱俩就活着回不来了。谢安说，怕什么，我们行得正，坐得正，他能把

这首歌旋律舒缓诗意，将藏在日常里的温柔与想念轻轻诉说。简单的字句里藏着对生活最纯粹的热爱。我们总在奔波中忽略身边的风景，而春风十里就像一阵温柔的风，吹走浮躁与疲惫，让我们静下心来，感受人间烟火的温暖，发现藏在平凡里的浪漫。愿我们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遇见属于自己的春风十里。接下来这首《小幸运》是青春里最甜美的温柔。

田馥甄清澈的嗓音，将暗恋的小心翼翼，遇见的满心欢喜，唱得淋漓尽致。青春里的小幸运，是擦肩而过的心动，是默默陪伴的温暖，是不期而遇的美好。幸福其实很简单，藏在不经意的善意里，藏在突如其来的温暖中。愿每一位听众都能抓住属于自己的小幸运，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满满的感动与欢喜。成长的路上，总有人默默给予我们力量。这首《追光者》唱出了少年最纯粹的向往与坚定。

0: 我们都曾是仰望光芒的人，为了心中的方向，默默努力，默默坚持。或许前路会有迷茫，或许过程会有疲惫，但只要心怀热爱，向着光亮不断前行，平凡的我们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不必畏惧渺小，不必焦虑未知，每一次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每一步前行都在靠近梦想。愿我们都能做勇敢的追光者，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0: 接下来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旋律温柔舒缓，给人满满的治愈感。

生活里总会有奔波与疲惫，有失落与彷徨，但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在默默支撑着我们前行。一句简单的歌词，一段温柔的旋律，就能驱散心底的阴霾。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焦虑、慌张，只要心怀善意，保持热爱，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美好，终会穿过人海，与我们紧紧相拥。愿我们历经风雨，依然心怀暖阳。所见皆是温柔，所行皆有光亮。最后，为大家带来《明天会更好》。

这首经典的歌曲承载着希望与期盼，旋律温暖昂扬，歌词充满力量。无论此刻有多少烦恼，都请相信，新的篇章总会带来新的希望。音乐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希望是照亮前路的光。让我们带着对未来的期许，放下烦恼，拥抱美好，用积极的心态迎接每一份美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五首歌曲，五种心情，五段温暖的陪伴。音乐藏在生活里的每个角落，用最纯粹的方式给予我们力量与慰藉。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选择了后者，他不想再折腾下去了。他已经58岁了，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累，利益就是他所追求的全部。原则，多少钱一斤？在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他挥笔写下了《庆云颂》和《大理告成颂》，以纪念嘉靖先生的英明决策。30年的文学功底，最终化成了溜须拍马的遣词造句。

并服从他的一切命令。很快，严嵩的这一举动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指责声、骂声铺天盖地而来，余音绕梁，30日也没绝。但严嵩却并不在乎，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只要能够飞黄腾达，位极人臣，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背叛所有的人，背弃人世间的所有道德。大彻大悟的严嵩树立了自己全新的人生观，但很快他就发现，要想达成自己的企图，就必须清除一个障碍，夏言。相对而言，夏言是个不太听话的下属，他会经常反驳上级的意见，甚至退回皇帝的圣旨，让皇帝难堪，因为他还是一个有良知有原则的人。不要脸的严嵩准备废掉要脸的夏言，这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严嵩才发现这几乎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夏言还有一个他不具备的杀手锏。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答案绝不是八股，而是青瓷。必须说明的是，青瓷不是谁都能写，也不是谁都能用的，这玩意儿的版权完全归嘉靖所有，他人不得侵犯。该文体的特点是全用复体，词句华丽，写作难度极高，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所以叫做青瓷。青瓷是修道祭天时用的，具体方法是写好以后烧掉，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以外，还接议论叙事，其笔法十分玄乎，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写完就烧，也不留档。而嘉靖先生似乎对神仙的理解能力也很有信心。顺便说一句，这一招啊并非是嘉靖的专利，时至今日，烧纸请愿仍然大行其道，只是内容换成了简体字而已。要知道神仙那都是很牛的，懂个七八国外语也很正常，相信还是能够看明白的。在当时的朝廷中，会写这种文章的人很多，但是能让嘉靖皇帝满意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夏言，另一个不是严嵩。夏言实在是个天才，他不但口才好，文笔好，写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这样的一个人嘉靖是离不开的。而另一位会写青瓷的顾鼎臣，这位啊，他与严嵩同年科举，是状元，虽然写的也很好，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虽然入阁，却无法和夏言对抗，于是转来转去，严嵩依然没有机会。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啊，经过苦苦思索，严嵩终于找到了另一条制胜之道。聪明人有聪明人的主意，蠢人也有蠢办法。严嵩不蠢，但是要对付夏言，他却只能用那个最笨的办法，拼命干活。写的不好不要紧，多写就行。从此严嵩是起早贪黑，60高龄每日仍笔耕不辍，就算文章质量不过关被退稿，也从不气馁，以极其热诚的服务态度打动了家。

0: 靖先生。干不干得好是能力问题，干不干那就是态度问题了。相对而言，夏言就是一个态度极不端正的人，而让嘉靖下定决心整治夏言的是这样两件事情。有一次嘉靖起了晚了一点，推迟了上朝，回头一清点人数，就发现夏言不在，他便问下面的大臣，夏首辅去哪儿了？出乎意料的是，下面竟无人回答。后来还是一个太监私下里告诉他，夏言之前来过，听说还没上朝，连招呼都没打，就回家睡觉去了。嘉靖发毛了，他心想，我迟到你就早退，还反了你了。而让他们彻底决裂的是著名的香叶关事件。嘉靖信奉道教，而夏言偏偏是个无神论者，每次嘉靖和他讨论道教问题，夏言都听得打瞌睡，久而久之嘉靖也觉得没意思了，不想再和他谈。可问题在于，这个人虽然不信道，却会写青词，在嘉靖看来，如果稿子质量不高，是会得罪神仙的，而神仙大人一生气，自己长生不老的报告就批不下来，这实在是一个性命攸关的事情。所以每次嘉靖总是耐着性子向夏言催稿，可是夏言总是爱理不理，要么不写，要么应付差事，搞得嘉靖十分不快。托皇帝的稿也算是够胆了，可是这并不足以证明夏言的勇气，他还干过更为胆大包天的事情。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琳，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 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

年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三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 山间有手词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 至于峰边徘徊不知何往，乃欲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亚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 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时之别有清味，大义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 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 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 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彭北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 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 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 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 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将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 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一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

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憩，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

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祭祀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1,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 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做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的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食啖，冬衣絮衣，夏衣布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 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 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里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 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山。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 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忙碌地奔波于大江南北。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 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 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 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

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
不可。

0: 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3。
4: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请您听一条，叫人气我取，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魏国魏文侯在位，这个魏文侯呢重用的丞相叫李悝。李悝这个人很有本事，他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使这个魏国的土地没有荒芜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所以粮食打得非常多，那么养蚕业、织布业都很发达。正因为这个，魏国的经济是长足的发展。当时魏国有一个商人，这个人叫白圭。这个商人做买卖很有一套，体现在哪里呢？就是同样都经商，谁也没有他挣钱挣得多。这么一来，其他这个做买卖的人就开始注意他了。哎，说这个白圭怎么同样经商，他比咱们挣钱挣得多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这很多商人就一块商量，说咱能不能请请他，请他喝顿酒，吃顿饭，让他把那个诀窍跟咱说说，啊，传传经，送送道，好吧？这天大伙儿就跟这白圭就说了，说请他吃饭。白圭一听，好吧，欣然愿往。到了酒桌前面了，开始大伙儿不说这个，哎，先喝酒，这酒喝的都半醉状态了。其中有人就提了，哎，说白兄，咱们魏国这么多经商做买卖的，谁都没有您赚的钱多，您能不能把您这个赚钱多的这个道理跟我们讲一讲？白圭呢听完他们一问，白圭就笑了，哎，这里边其实啊没什么道理，很简单的，如果要简单的概括的话，就是人气我取。什么叫人气我取呢？我跟你们说，别忘说吧，到了秋

0: 天了，咱们国家这农民种了很多粮食，粮食都上了市，大伙儿都急着要卖粮。大伙儿也气的是什么呢？是把粮食卖出去。可是你要卖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积极的往里收购，我就买，买完之后我把它很好的储存起来。所以赶到了春天了，春天了呢，种地的需要种子。一冬过去了，转过年来了，有的家里边存粮不多的，粮也有点缺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粮就出手往外卖了。可是春天大家卖什么呢？一般织的布啊，什么纺的蚕丝啊，这时候卖了。春天卖蚕丝的时候，我就收购这个，我收购这个回去织布织绸缎，织布织绸缎。到了秋天，当大家又卖粮的时候，我一方面收购粮食，一方面出卖布匹。冬天要来了，大家伙恐怕都想着要换衣服，要换季，那么就得买我的布，买我的绸缎，这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呦，这些个商人一听，哎呀，您说的太有道理了。你说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们是人弃我弃，人取我取。白圭说，还有一样，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们了，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智慧。这个做买卖呀，需要的是智慧呀。你思考不到，你就这么做了，也获得不了效果。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取，这个在你的选择。一，要有见地；二，要有胆识；三，要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哎呦，又怕赔又怕赚，老在这晃晃荡荡，机遇就过去了。说往往做生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说这个白圭一席话，给这些个经商的人都算开了窍了。但是他们又想了，我们怎么做还有一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就叫人弃我取。这条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考虑问题，思考问题，做生意经商往往需要逆向思维，就是要有独到之处。所以这就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片帆无恙。片帆无恙啊，出自《世说新语》。晋朝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文人叫顾恺之。这个顾恺之最初的时候在荆州这个地方，在荆州刺史手下当一名参军，参军是个地方小官，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市的这个武装部的参谋，就这么一个职务。这个顾恺之呢，在荆州，荆州在长江边上啊。有一回，这顾恺之要回家，想回家探亲去了，在长江边上自然想要坐船了。可是他用的是私人的船，他这个私人的船呢，没有那个船帆，就扯你那篷啊。那个时候没有机动船，在江上行船得有那帆，这帆借着风的力量走得好快。说私人船没有帆怎么办呢？他就找这位荆州刺史，也就他的顶头上司，刺史姓殷，找这位殷刺史去了。他跟殷刺史就说，说我要回家想坐船，我那个船呢没有帆，您能不能把那官船上那帆借我用一用？这殷刺史一听，官船的帆不能随便借啊。哎呀，顾恺之说，那算不得什么，我回趟家回来就还你，这有什么呢？左说右说，最后这位殷刺史就同意了，说好吧，借给你吧，可以呀，不许划喽，不许弄破喽，回来还交给我。顾恺之说，是，肯定是这样子。结果把这帆借来了，安到他那个船上了。顾恺之临走的时候要上船了，他这个顶头上司把他送到江边，到江边还嘱托顾恺之啊，我告诉你，那帆你可注意，别划喽，别扯喽，别弄坏喽，完整的交给我。顾恺之，我记住了，记住了。上了船了，一路上可以说是一路顺风。 可是走到破冢这个地方，破冢啊，这是个地名，长江江心有那么一个岛子，现在这个岛没有了。走到这个地方遇见风浪了，风浪很大，但是最终是有惊无险。顾恺之呢，过去这个破冢了，到了家了。到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故意的在信里边就说到在破冢地方遇见了风浪了，说破冢遇到了风浪，好翻的惊险呐！最后呢，我们终于是过来了，风浪过了，船也太平的过来了，片帆无恙，请您放心。就是您那一片帆呐，无恙，无恙，就是没毛病，没有灾。恙呢，古人讲，别来无恙，就是分别以后没有灾祸，没有疾病，就叫无恙。片帆无恙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后人就指出门旅行一路平安，叫做片帆无恙。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一个是围魏救赵，一个是孙庞斗智，这两条成语呢，它是一个故事，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位鬼谷子，鬼谷子啊，这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教了两个徒弟，一个叫孙膑，一个叫庞涓。孙膑呢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这两个徒弟呢都很聪明，应该说是，但是那性格不一样。这孙膑聪明端正，为人正派，庞涓呢也有点聪明，但是呢奸诈，嫉妒心特强。跟鬼谷子学艺学军事，学到一定时候，这个庞涓就是心烦计痒，想要表示表示，得要下去创一番事业。听说魏国在那儿张榜招贤，这庞涓呢就要去应招。庞涓临走的时候跟这孙膑就说了，说您在这儿跟老师还学学什么玩意儿，将来您再告诉我，我先去。庞涓很快就当了大将军，据说呢还被招了驸马。但是庞涓心里边想着呢，孙膑在师傅那儿还学呢，肯定又学了更多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得想办法把他接出来。于是庞涓暗地里派人去到那儿，将士又把孙膑置于死地。但是庞涓又想，现在把孙膑要给杀了，孙膑跟老师后来学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啊，不能杀，还得留着他。所以庞涓在魏王跟前讲情，说不用杀，给他一个刑具，让他残废了也就得了。于是魏王降旨对孙膑施以越刑，就是把人的两个磕膝盖给挖下来，这样一来这个人可就残废了。庞涓府里边有一个人知道内幕，把这个内幕就告诉孙膑。这一告诉孙膑，这心里边别提是多难受，心想我跟庞涓是师兄弟，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是把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写完了，我就活不了了，你要的是这些个军事上的学问呢。孙膑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了他就得把我杀了，我就没用了。最后孙膑想出个办法来装疯，整天是胡说八道。最后呢，这孙膑就往大街上爬，上垃圾堆里边捡东西吃。庞涓还安排了人看着孙膑，生怕这孙膑呢不是真疯。就在这个时候，鬼谷子的一个好朋友叫秦谷里来到了魏国。秦谷里发现孙膑之后，秦谷里看出来孙膑不是真疯， 两个人秘密一番交谈。

来知道孙膑的遭遇。于是秦孤礼到了齐国，跟齐王一说，说孙膑是个奇才，应该把他引渡到齐国来。齐王就派了一个使臣，带着很多车辆，拉着很多物品到魏国，假装是外交上的交往，到在魏国外交事办完了之后，在回国的过程当中，这秦孤礼和齐国的使臣一块偷着就把这孙膑装到车里边给带出来了。齐王跟他一论军事，也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恰恰在这个时候，魏国兴兵攻打赵国，赵国呢向齐国求助，齐王就打算派孙膑带队出兵。孙膑说，我是个残废人，我不能带队，还是让田忌大将军去，我可以给他做军师。于是田忌带队，孙膑随军当军师。那么怎么解赵国之围呢？孙膑就出了个主意。孙膑说，现在庞涓带着魏国的队伍攻打赵国，肯定是精兵良将全部出动，而魏国的都城就空虚了。我们与其直接到赵国解围，倒不如去攻打魏国的首都。这么一打，他必定回师相救，他这一回师相救，那赵国的围就解了。田忌带着队伍就攻打魏国的首都大梁。这个人马奔大梁这一打，庞涓在前线上得到消息了，他就不能再攻打赵国了，于是折回队伍来回救自个儿的首都。围魏救赵，就是围住魏国救了赵国。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用此方而牵动另一方。围魏救赵下来之后，庞涓已经知道孙膑到了齐国了。庞涓这心里边非常的愤恨，恨不能把孙膑给杀了。又过了几年，这回庞涓带着队伍又去攻打韩国。他去攻打韩国的时候，那么这阵儿齐国呢，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领着队伍又奔他的大梁去了。庞涓得到消息了，庞涓有前一番的经验教训，他急忙的带着队伍回师要抓孙膑。回来之后，他们没在大梁城下，在魏国的这个国土之内行进。于是庞涓带着自己的重兵随后追赶，要想杀孙膑呐。孙膑这个时候跟田忌两人就商量，孙膑说，我知道庞涓这个人很狂妄，再一个呢，我们齐国的队伍在庞涓看来是不堪一击的队伍，是很怯懦的，我们恰恰就要摆出一个怯懦的样子。这样吧，我们行军每天都要埋锅造饭，庞涓善于根据查灶数而断我们的兵力情况，我们第一天可以设10万个灶，第二天呢我们就设5万个灶，第三天我们就设3万个灶。他如果查点我们的这个灶，他就可以断定我们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他紧紧追赶我们。田忌于是就按着孙膑安排的做了。庞涓果然中了计了。庞涓为了要抓住孙膑，所以告诉他的步兵随后慢走，他带领着骑兵提前追赶。在马陵道那个地方，孙膑看到一棵大树，把一个树皮刮下来，露出白的来，在上边写了一趟字，庞涓死于此处。然后吩咐他手下的齐国的军士10000名弓弩手埋伏在道两侧的山崖之上，估算着庞涓在傍晚或是深夜之前这段时间赶到这里。他一看到那个树上有字，肯定到跟前来看，光线太暗，挑着火把聚到跟前来瞧。孙膑告诉他们，只要看见火把聚到跟前，一看这字，乱箭齐发。孙膑这安排好了，这庞涓果然就按着孙膑的安排，他随后就追过来。这一追来，来到马陵道这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大树上面白花花的写了什么东西，于是带领手下从人打着火把来到树跟前，这么一看，庞涓死于此处。这庞涓

刚要火，这火还没等发出来，两旁边山上弓弩齐发，庞涓周围的人射死的射伤的，庞涓身上也身中了数箭，

0: 智，它说明是智慧的角逐，也可以比喻作勾心斗角。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这两条成语是什么？叫浇筑鼓瑟，还有一条叫纸上谈兵。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两条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赵国有一位军事指挥家叫赵奢，还有一位老将军叫廉颇。由于赵国有这两位军事上的重臣，所以别的国家都不敢欺负赵国。赵奢这个人一辈子打了不少的仗，有很丰富的指挥经验，所以把自己的军事理论总结出来，就写了一本书。当然赵奢这个人呢，自己平素当中也熟读兵书，善晓战策。这个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这个赵奢的儿子呢，可能有他奶翁的遗风，从小就喜欢读军事书。长大以后啊，不光说对其他军事书烂熟于胸，就是对他爹写的那个军事书他也都能背下来。别谈军事，一谈军事，这赵括那是口若悬河，滔滔不断。说起来大伙都知道这赵括了不得呀，说这将来就得跟他爹一样啊，肯定这是一员名将。但是平素当中，赵奢就跟他儿子说，说你呀，你可注意啊，你不要光在嘴上讲这个军事理论，军事这需要到前线上打仗，得从经验里边得到实践，你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家，才会成为一个指挥者。这赵括很不以为然，赵括觉得自己在军事理论上已经非常通达了。后来这赵奢死了，赵奢死了，秦国大将白起带领着人马兵犯赵国。白起兴兵这一打赵国，老将军廉颇带着队伍迎战，在长平那一带拉开了战线。这一拉开战线呢，这廉颇知道赵国是小国，秦国是大国，秦国的人多，赵国的人少。拉开战线之后，廉颇想到，我不主动出击，我不跟你硬拼，我在这守势，我不打，靠着你。从接济线上来讲，就是供给线呢，你秦兵远路而来，你那个供给线长，我赵国的人马离着国家近，我这供给线短，所以靠长了的话你靠不过我，我这叫以逸待劳。所以廉颇老不出兵，这个秦将白起他就着急呀。白起心想，这个老家伙老奸巨猾，他不跟我出兵怎么办呢？后来白起就想了个办法，白起就用他手下的间谍散布谣言。往哪散布？往赵国去散布，通过各种渠道，就说呀，说这个廉颇呀老了，不敢跟秦国交战，老在那驻守不动，无用之人，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打过去了。但是可有一样，这赵国可别派那个赵括来，赵奢的儿子那赵括听说那是个军事家，他要一来了，我们秦国就退兵。就散这个谣言，这一散去，让赵国的国王听着了。赵王听到以后，马上把这个赵括就招来了，说这个赵括究竟怎么回事，我看看。两人一见面，这一谈论，好家伙，就让赵括这一顿的军事理论把这个赵王就给说傻了。赵王一听，哎呀，赵王心想，这是奇才呀，啊，赵王这就准备派赵括替回廉颇。当他有这个决定的时候，曾经去问过蔺相如。

相如，这蔺相如也是赵国的名相啊。可是蔺相如这阵体弱多病，倒在病榻之上。赵王一问他的时候，蔺相如就说了这么句话。蔺相如说：“陛下呀，你派赵括，赵括虽然深知军事，他犹如焦柱骨色，未曾战斗过呀。焦柱骨色什么意思？就是古代呀，琴瑟这种乐器，这个弦儿头上呢有那柱，弦柱，调这个弦儿的高矮呢得拧那个柱。说你要在这个柱上用胶把它粘住了。”这弦儿就没法调了，它动不了，是死的。所以你要把交了住，你再鼓这色，这琴音就不能好听，就弹不出好曲子来了。交住鼓色，说的是看问题死板，没有灵活性。尽管这样，赵王没听，还准备就是要派赵括。可这个时候，赵括的母亲就给赵王写了封信，跟赵王说了。说我的儿子赵括，如果您要派他到前线上去，您是可能听了他讲些军事理论。我的丈夫生前就曾经跟我讲过，这个孩子说的比做的多得多，他是纸上谈兵，就他看书看的很多，在纸上谈兵谈得明白，实际一运作他未必就能行，请陛下不要派他去。可是赵王看到这封信也没听，赵王就是派赵括出兵，我意已决。最后赵括的母亲呢就亲自来找赵王说，陛下，如果您真要派我儿子上前线的话，假如我儿子到前线上打了败仗，您要是责怪下来，可别全家都斩，让我们大家伙都跟着受了连累。这赵王一听，哎，赵王说你放心，他就是败了，我也不赦罪于你等。赵括的母亲就这样回家了。啊，这个赵括结果是登台拜将，领着队伍出兵，把廉颇给替回来了。把廉颇替回来之后，赵括一到前线上，秦将白起一听，哎，真把赵括给派来了。白起高兴，白起带着队伍仰拜就往下撤。白起往前这么一拜，赵括一看果然怕我，指挥着队伍追。秦将往下这一拜，他在后边这么一追，他离着赵国这个战线就越来越拉长了。然后白起兵分两路，就把赵括的后路给截住了，切断了。这一切断，不但说切断了他的援军，也切断了他的供给线，赵括被困。什么军事理论书本上的东西现在全部零了，赵括没办法了，困急脸了，没办法，赵括就得突围，带着手下人准备突围。这一突围的功夫，白起料定他要突围，早已经两旁边埋伏下弓箭手，当赵括突围的时候乱箭齐发，把这主帅赵括给射死了。赵括这一死，赵国的40万人马全部被俘。古代可没有优待俘虏这一说，秦将白起把这40万人马全体坑杀，都给活埋了。所以赵国真是大败呀，秦军大进，把赵国的都城都围了。幸亏有两个邻国帮忙，这才破解重围。说赵王这阵知道用错了人了，想怪赵括，赵括已经死了，你想杀他的全家，你早说过不能够连累人家全家，这事也就这么地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

0: 风，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2: 关东三老第三老，侯老佩。登上擂台，与铁扇仙风流侠张炳两人相见。其实啊，他们都是老熟人了，虽然没什么深交，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都了解对方。张大侠就劝这位三爷，咱们但能不伸手就别伸手，抓破脸啊没意思，何况你我都是这把年纪了。但这位关东三老听不进去，跟张大侠说，要想不比行，我尊重张大侠，可有个条件，我这次登台不为旁人，为一个新出世的人叫佟麟，您能不能下去把那个佟麟叫上来，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不可，他有什么资格自我吹嘘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要见识见识。说实话，我们哥仨之所以到杭州登台比武，就是为这个佟麟，咱们之间有什么说的，张大侠能赏给我这个脸不？其实张子美的内心对佟麟呢也不太服气，他跟佟麟也没什么交情，只是通过侯氏双侠认识的，觉着佟麟的确有点狂。可是有一样，交情有远近呢，不管怎么说，他得站到侯氏双侠一边，他得袒护佟麟。因此张大侠一笑，三爷，好吧，你要会佟麟不难，我可以代表他，我就是佟麟，佟麟就是我。侯老佩一瞪眼，张大侠，这话是什么意思？很简单，佟麟是我的好朋友，你看你不服我服啊，那佟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当然有原因，当然有道理，我张子美望尘莫及。三爷，这么办吧，你要会佟麟不难，咱俩先交交手，你要把我赢了，佟麟自然登台，赢不了我，呵呵，我看这事儿您就等于没说。
3: 哎呀，张鼎，
2: 要既然如此，可休怪三爷无礼。两家伙吧，他往后一退，伸手擦， 拽出一对梅花亮眼扁鹊。

双绝。这个双绝是个短家伙，属于24路外五行的短兵刃。你别看短呐，这种东西是极难练的。长下1尺6寸5，后边还有环子。如果必要的时候把链子挂上，这玩意一打就一大片呐。当然今天没这个必要。他把双绝往左右手一分，张子美把铁扇的哗啦打开了。三爷，我给你接接手，发招吧。张大侠，对不起，某撒爷了。往前一根步，扎左手绝领张子美的眼神唰啦一晃，右手绝是出手如电，猛击张子美的花盖穴。张子美知道关东三老可有一号，最狠不过，因此格外留着神。一看绝到了，上左步往右边一偏身，嗨，唰这一绝就点空了。张子美刚要还手，人家是双绝，右手点空了，左手绝就到了，是猛击张大侠的耳门。您说那绝跟那擀面杖粗细差不了，那是加钢制造的，这下要给呼上能轻得了吗？不说把脑袋扇没了也差不多少。张子美赶紧往下一个大哈腰，哎，呼的一声，这只绝又走空了。就这样两个人抽招换式站在一处。张子美的铁扇子分36股，呼和呼分施展开来，点关东三老的穴道，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行家看得清清楚楚，说比那个王三虎、白亮啊等等等那强的太多了，看来还是姜氏老的辣。两个人打斗到30几个回合，毕竟这关东三老啊，这武艺学的不太精，什么原因呢？他有点发毛，脾气有点急躁，总想着急欲求成，这一下给张子美卯上。就由于这种心理，他这个招数发出来的不扎实，张子美钻了空子了。心说三老啊，你还差劲呢你，得了，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吧。正好他的双绝使了个双风贯耳，奔张子美左右耳门，张大侠往下一躬身，哎，扇子哗啦一并点中他的穴道，往前一递，正好给杵上，嘣！这扇子没尖儿，是平头，主要点穴，所以看不出什么来。但是关东三老就觉着浑身这一麻，往那儿一站是木雕泥塑一般，这乐子大了。前腿弓，后腿绷，双手分绝，目视前方，干抖下巴壳，说不出话来。你看离近的人知道怎么回事，离远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脚上拿扇子一比划，这位不动狠了。张子美非常风趣，把他点中之后，把扇子刷拉打开，扇了几下。哈哈哈哈，老朋友，何必呢？你我这把年纪还用得着翻脸吗？别打了啊！望老弟高抬贵手，咱们还是好兄好弟。离远的人呢，没看清，瞎议论。我说他说什么呢？可能他俩交情不错，说别打了，真有交情。

你看人这一劝，那块不动了，纹丝儿都不动，就不像旁人蹬鼻子上脸。你这老头多听话呀，哪知道点穴给点上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张子美就觉着脑后生风，张大侠感觉到不好，有人暗算自己呀、啊，要回头一看，完了。因此张子梅脚下打垫步，躬身往前纵，撑斜着蹦出去一丈开外。柳辉生观看，非是旁人，关东第二老于老寿，一瞅于老寿眼珠子都红了，手擎双绝，好像凶神恶煞一般。什么时候上的台不知道，道理很清楚啊，人家关东三老那心多奇、第三老跟张子美一交手，这二老跟头一老在底下给观战。你看头20个回合看不出上下来，过了20个回合一看不行，老三白给，要吃亏。这于老寿赶紧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大衫闪掉，拽出双绝，下了西看台，挤过人群就到了台下了。那块刚见输赢，学到刚点上，他就登了台了。心说话，张子美，你拿我们弟兄开心，你涮我们，把我们人给点住，还说风凉话，这还了得了。大丈夫受杀不受辱，顾慈在后头吓得家伙了。张子梅躲开，转身跟他见面。哎呦，我二爷，这可有点不对劲儿了，怎么不打招呼，按下毒手啊？好像与关东三老的名声不符啊！呸！张鼎，方才你跟我们老三说话，话语虽然不多，我听得清清楚楚，闹了半天你是同林的走狗，你是同林的爪牙。我不明白同林用什么方法把你给收买了啊？说什么你就是同林，同林就是你，同林另创一家，你服了，你服我们不服。你个抱粗腿捧臭脚的货，今天二爷教训教训你。抡双绝，搂头便砸。张子美一看这人不讲道理，那就别费唾沫了，转动身形，打开铁扇子，二人交手。打了20几个回合，张子美一看呢，这个二老的能耐赶不上三老。往往我们有个习惯，比如说哥五个，老大肯定是最有能耐，老二差点，而老三更不怎么地。其实错了，他不管是三老也好，从年纪，或是从某种关系那么排的，不是说能耐大小的顺序。你看这二老的能耐未必赶上三老，只是比第三老他大2岁而已。因此张大侠心里有了底了，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唰一转身，他到了二老的身后，把扇子往空中一举，在肩颈穴上给他削上了，啪，别动。二老听好，木雕泥塑，纹丝儿不动，这眼珠转悠，下巴抖了，说不出话了。我二爷何必呢，你我这般年纪了，真翻脸动手，叫别人看着也笑话呀。张子美少说风凉话，我关老乔到了。第一老也到了，书不重续，这第一老还赶不上那俩人呢。16、17个回合又被张子美点穴给点中，

哥仨全动不了了。但是张子美那个人为人非常厚道，谁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一人占三牢，而且大获全胜，见好就收。张大侠把扇子往腰带上一别，过来啪啪啪击三掌，破了他们的穴道。这仨人身形一晃动，扶柩如初了。张子美冲哥仨一抱拳，老三位对不起对不起呀，多谢三位容让。这仨人咬了咬牙，看看张鼎，这好嘞，姓张的，记住今日今时，迟早有一天我们要报复，欢迎我随时恭候，再见。三人陆续下台。哎呀，等回到看台上，把包拿过来，把衣服拿起来，面红耳赤，冲着法禅一抱拳，老禅师对不起，我们先行一步了。法禅也知道他们没脸见人，安慰几句，三个人走了，扫走关东三老。什么时候出头咱们再另交代。法禅一看不好啊，今天开门就不顺当啊，屡屡打败仗，让人家讥讽，叫人家笑话呀，要照这样下去锐气大减，这口气就出不来了。本来法禅是盘膝打坐，现在把腿一顺，他要站起来干嘛呀，法禅要亲自登台，要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正在这时有人说话，老禅师，不劳金身大驾呀，张子美算个什么呢？禅师，在下不才，登台跟他比试。法禅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位老者，齿红面，大鼻子头，花白的徐然，看这样不到60岁，二目如电，傲骨英风，腰中挎着一把宝刀，认识，是安徽泸州府小洪家庄的左背神刀洪立，洪炳南，洪大侠。因为这个洪立跟法禅没什么交情，跟北侠交情之后，他跟杨万春带着孩子们来就是帮兵助阵的。洪立一看也太难看了，觉得自己脸上也没什么光彩，这才要登台比武。法禅点头，洪大侠多加谨慎，我知道。法禅二次跪坐，瞪眼看着，再看洪立下了西看台，挤过人群，没往台上蹦，顺着旁边的梯子稳稳当当登上擂台。这会儿张子美也想见好就收，刚要走，洪立到了，张大侠请留步。张子美扭向回头一看，洪炳南，老熟人了，彼此还真有点交往，心中大大的不悦，心说洪立啊，你名声在外，能耐也不低，你怎么是非不分，助纣为虐，你怎么能站到法禅一边呢？难道说其中有什么误会不成吗？我得把话呀解释清了。所以张子美当胸抱腕，哎呦，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哥哥驾到，哎呀，贤弟。洪炳南呢比张子美大1岁，两人啊真有点交情。洪立过来这才说，我说兄弟，是方才你们交手我看得清清楚楚，兄弟的功夫不减当年呐，

哎，我真替你高兴。不过呢，我希望咱们哥俩不要翻脸。难道说咱俩还过过招吗？哎，贤弟，我烦劳你一件事，你赶紧回去把那个姓佟的给我找来，我要开开眼呐。你讲话了，你都服姓佟的，可见这人很了不起。见高人不能交臂十指，我红炳南要长长见识，跟他过过招，不知贤弟肯否答应？我老哥哥怎么了？你们都犯病了吧？我真不明白这个佟林怎么把你们得罪了、哦、就这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你们谁都不认可，谁都不接受，而且颇有反感。老哥哥，实话跟您说吧，佟林是个好人、啊、你看你现在跟他有抵触情绪，只要你们两个人见了面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人不但有能耐，德性还非常好，是吗？要据贤弟你这么一说，我还非见不可了。贤弟，请你帮帮忙吧。张子美一想，我就这么下了台了，我回去我怎么说呀？你说在这伸手吧，还觉着情面难却，不乐意跟红利两个人交手。哎，正在为难之时，上了一人。我说张贤弟，行，交给我了。张子美回头一看，哎呦，谁呀、啊？侯二侠，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敬山。侯杰怎么登台的呢？你看他在东看台坐着，台上发生的一切看得真而切真。有时候呢，哥俩商量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咱们光说台上了，单说台下，那雍亲王胤禛呢？听了台上这帮人叫号，几乎所有的人都叫佟林的号，而且说那些话极为难听。雍亲王这火呼呼的撞到炳梁门，回头跟佟林说：“海川，听见没？都不服你，嗯，给我打东西。今儿运足了没？运足了，登台。”是佟林呢，有一点坐不住了。佟林心说话：“老师啊，您说您叫我这么说干什么呢？无故的得罪人呢？哪个都不服，哪个都恨我。但是恩师的教导又不能悔改，必然得这么说。”佟林想：“我就有必要登台跟这些人解释清楚。你不服吗？不服，咱比划比划吧。”我要挨了打也好，回去见我老师，请老师收回成命。您教我那些话，我不能执行，我也不能再那么说了，我能力不够，我再重新学艺。要行了，给老师脸上增光。再者说，佟林三十来岁的人，血气方刚啊，斗志正旺。听了这些人说这些话，佟林也接受不了。因此就站起来了。他刚站起来，镇东侠侯二侠看见了。海川坐下。哥哥，你听他们，坐下。着什么急？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应当胸襟广阔。几句风凉话你都听不进去吗？要照这么不沉稳，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坐下，天塌下来有我们哥们顶着呢。你看这么一说呀，佟林不得不坐下。镇东侠一看这事儿闹大发了，越来越激化，就想亲自登台。侯二家说：“大哥用着您吗？您是一家之主，陪着雍亲王和佟林贤弟，有我呢。我不行，您再登台也不被吃完。”但是侯大侠不放心呐、啊，

0: 住二弟的手，兄弟，你性如烈火呀，你是个猴，脾气脸最酸不过，你应当跟张子美学，但能容人且容人，时不可解，再交手也不被吃完。
1: 哎，大哥你放心吧，我怎么了？我跟红丽都是熟人，我上去跟他解释解释。
0: 就这样的登上擂台，张子美一看二哥来了，正好有下台阶的地方。二哥您替换我，对，兄弟你够累的吗？见好就收，回去喝水吧。张子美扭回身冲红丽一抱拳，老哥哥失陪，下台回归东看台归座。按下他不说，单说一轮明月照九州，侯二侠跟红丽交情可不浅呐、啊，比张子美的交情深着一层。侯二侠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说洪大侠，我真没想到你能公然旗帜鲜明的跟我们弟兄作对，你站到法禅一边，好啊，太好了。老哥哥登台了，你说咱是文笔呀，是武笔呀，是使家伙还是动用拳脚，我奉陪到底。洪丽一笑，老哥哥吓死我也不敢跟您动手啊，我这次登台不为旁人，就为那个佟林佟海川，您叫他上台，我不服他，我想见识见识他为什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有什么能耐，您让他登台，我二人是比试高低。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

0: 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每一个童年都不应该缺少玩具，玩具在给孩子带来快乐的同时呢，也有助于智力的开发。那么孩子在玩耍玩具的时候存在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有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儿童玩具安全这个话题。体积较小的玩具能给孩子玩吗？孩子有好奇的天性，不管什么都会往嘴里放，体积较小的玩具很有可能被孩子吃进嘴里，一旦玩具被误吸入气管或食管，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一定要避免让孩子接触到太小的玩具或者零部件，尤其是3岁以下的幼儿，家长绝对不能给孩子玩积木、玻璃球或未充气的气球等体积较小的玩具，以防被孩子误吞。有的玩具表面涂有颜色鲜艳的油漆或涂料，这些玩具最好也不要给孩子玩，万一宝宝把它放在嘴里啃咬，就会有铅等重金属中毒的危险。一般情况下，玩具上都会标明适合孩子玩耍的年龄阶段，家长在选购时一定要留意玩具上的警示标志，给孩子选择适合安全的玩具。有些尖锐的玩具可以让孩子玩吗？尽量不要让孩子玩一些尖锐的玩具，一些带有棱角或者是边缘比较粗糙、尖锐的玩具很容易划伤孩子，给孩子的安全带来隐患。孩子年龄小，对危险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如果接触到表面凹凸不平、棱角比较尖锐的玩具，那这时呢，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尖锐的玩具不要给孩子玩，我们也不要把玩具放在高处，而应该尽量放在孩子容易拿得到的地方，以防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时候，孩子爬高拿玩具造成摔伤。孩子玩的玩具需要经常检查吗？家长要经常检查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容易脱落，还要检查玩具拼缝边的牢固度，以及填充口是否松开等，避免小附件松脱或填充物外露，被幼儿误食造成窒息中毒的危险。如果是带有齿轮链条的电动玩具，应检查玩具的传动设备是否有遮蔽，以防儿童的手探入造成伤害。一旦发现孩子玩的玩具破损，就不要给孩子玩了。玩具也需要定期清洗吗？孩子在玩耍时常常会把玩具随处乱扔，这就很容易让玩具上滋生大量的细菌。如果孩子抱着这些玩具睡觉或者是啃咬，就很有可能会感染疾病。所以孩子们玩的玩具需要经常的清洗消毒，最好每周清洗一次。同时应该教育孩子不要啃咬玩具，洗过手后才能吃东西，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健康。所以呢，我们在给孩子选玩具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像一些体积过小的玩具，或者是边缘很尖锐的这种玩具，是不能给孩子玩的。家长呢，还要经常去检查一下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已经脱落，以免孩子误吞造成了伤害。而玩具最好放在孩子能够得到的地方，以免孩子在自己拿玩具的时候，有可能会摔伤自己。这些都关系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呢，我们还要说说孩子的一个健康话题，就是中耳炎。中耳炎可以说是损伤婴幼儿听力的非常主要的一个诱因了。八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特别是婴幼儿这个群体非常容易感染中耳炎。由于这种炎症啊，在初期大多发病的症状并不明显，或者是和其他的一些疾病比较相类似，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和混淆。一旦被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往往处于难以治愈的阶段了。所以早发现早治疗应该说是治愈中耳炎的特别关键的一点。那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些预防中耳炎的知识。
0: 如何判断孩子有没有得中耳炎呢？
2: 急性化脓性的中耳炎表现为孩子耳朵痛啊，甚至有发烧啊，甚至还有出现腹泻啊、呕吐啊，这些症状往往这些症状都会被家长及时发现，及时就医，往往效果都比较好。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分泌性中耳炎。这一种分泌中耳炎的孩子呢，也是叫耳朵痛，但是这种耳朵痛呢，往往时间非常短暂，没有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但是会过一段时间，这个家长就会发现孩子最近看电视怎么音量放得大一些，有时候在背后叫他没有应答。如果说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这种效果都比较好。这个有一些可能没有及时的就诊，可能成为一个慢性的分泌性的中耳炎，这个时候有时候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
0: 哪些情况会引发中耳炎呢？由于我们的鼻咽部和耳朵是相通的，这条从鼻咽部到中耳之间的通道叫做咽鼓管。一旦孩子因感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病原体就很容易经过咽鼓管进入中耳，引起中耳的炎症。
2: 因为儿童的咽鼓管它比较短，它比较平又很直，所以跟成人不一样，所以这个鼻咽部的这个黏膜的炎症可以沿着这个咽管到中耳里头去，所以引起这个急性的化脓性的或者是非化脓性的中耳炎。
0: 除了感冒之外呢，擤鼻涕的方法如果不当也可能会导致中耳炎。
2: 很多孩子不会擤鼻子，所以有时候把两个鼻孔捏得死死的，然后就哄。正确的擤鼻子这个方法呢，就是应该堵住一个鼻孔，然后擤这一边，擤对侧，然后的话呢擤干拧了之后堵住另外一个鼻子，然后再擤对侧，这样避免这个突然一下子穿个鼻孔压住了以后，鼻腔这个鼻咽部的压力很高，把这个分泌物带到中耳里头去了，引起中耳炎。
0: 孩子的吃奶姿势不正确会导致中耳炎吗？如果让孩子用仰卧的姿势来吃奶啊，很容易让液体经咽鼓管进入中耳，引发中耳炎。
2: 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的这个喂奶的姿势，一定要抱的环抱的，这是要一个45度角度，不能平抱平躺的这个喂奶。这样的话呢，孩子在吃奶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这个短平直的这个咽鼓管，把这个奶液呛到这个中耳里头去，引起中耳的感染。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1: 这个中耳炎呢，大多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也是常见病了。那我们家长朋友应该时刻去留意孩子的一些异常的举动，提前判断，及时就医。比如说感冒和用不正确的方法擤鼻涕，都有可能会造成中耳炎。而在喂孩子吃奶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让孩子仰卧着来吃奶。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小孩子的眼睛当中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是新奇的。孩子拿到什么都喜欢放到嘴里去尝一尝，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其实孩子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家里常备的药物、消毒液，甚至杀虫剂，这些物品

0: 如果放置不当的话，可能会让孩子错把它们当作糖果饮料给服用了，而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中毒事件。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提示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儿童误服导致中毒的这种情况。哪些不当做法容易引起孩子误服呢？把一些药物、小部件和清洁液等放在了小孩容易拿到的地方，就很有可能造成儿童误服。许多药品有鲜艳的色彩以及甜味糖衣，这对好奇心强的孩子来说具有极大诱惑。而且很多家长在给孩子喂药的时候，常常把药片说成糖果，让孩子会信以为真，当家长不在时就会偷偷地拿出来吃。还有一些家长为了方便，把家中的消毒液、杀虫剂等有毒液体装在空的饮料瓶里，这也会让一些儿童将有毒液体误认为是饮料喝下，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孩子误服了有毒物质，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能做些什么呢？如果误服的物质毒性很大，大量被吸收到体内的话，会对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危及孩子的生命。
1: 在得到专业人员救治之前，家长应该把孩子还没来得及吸收的一些毒物及时的清理出来。
0: 如果误服的毒物在口腔当中，家长应该用手指、勺柄或者是筷子把毒物从口腔当中给它清理出来，然后用清水多次漱口，这样可以减少口腔黏膜对毒物的吸收。
1: 如果毒物已经咽下去，家长应该立即帮助孩子催吐，催吐之前大量饮水，用手指、勺柄、筷子刺激孩子的咽喉部、舌根部，引起呢恶心反射，使得胃液当中没有来得及吸收的毒物呢排出体外。催吐可以反复多次的进行，通过催吐可以减少毒物的吸收，减轻毒物对机体的损害。
0: 需要注意的是，孩子误服毒物之后啊，如果意识不清楚，出现昏迷、抽搐，这种情况下不宜催吐，因为催吐的时候容易引起孩子误吸，可能会窒息。送医院前，家长还要弄清孩子误服的到底是什么毒物，以及大概的剂量、吃下去的时间。送往医院时，最好携带误服的毒物，以便医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解毒治疗。怎样才能预防儿童误服中毒呢？家中的药品和容易引起儿童误食的东西一定要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床头柜和手提包都不宜放置药品。家长在自己用药后应该把瓶盖拧紧，不要随手把开封的药物放在桌上或者是抽屉里，尽量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吃药，防止孩子模仿大人的样子来吃药。而家里的杀虫剂、消毒液、化妆品等有毒的化学液体也不要和生活物品放在一起，尤其不要放在饮料瓶、水杯中，以免孩子误服中毒。
2: 刚刚也说到，家里的药物、消毒液、杀虫剂等等这些物品都是儿童误服中毒的危险因素，所以家长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放到孩子碰不到的地方。那如果孩子误服了这些物品的话，在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根据情况来进行催吐，以减少毒性的吸收。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哈，就是突然头晕、眼花、冒冷汗，但是呢，过一会儿可能就好了，感觉身体呢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不适，所以呢，您可能就没当回事儿。我要告诉大家，这些状况有可能都是低血糖带来的，如果不尽早治疗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低血糖。
2: 低血糖有哪些危害呢？高血糖会引发糖尿病，因而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相比较而言，低血糖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却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让我们看一看低血糖到底有哪些危害。
3: 血糖呢，实际上就是血中含有的葡萄糖作为一种能量给这个机体提供的。所以如果能量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有饥饿的感觉，那么随着这个能量呢进一步的减少，我们可能会有出冷汗啊、心慌啊，再进一步的发展呢会造成头疼啊，甚至脑水肿啊，最后导致病人的昏迷甚至死亡。我们大脑呢如果缺糖五分钟，脑细胞呢就不可恢复了，而高血糖呢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它才会造成细胞的损伤。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低血糖的危害要比高血糖来得更快。
2: 糖尿病患者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吗？其实一些糖尿病患者在血糖快速下降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低血糖反应。
3: 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因为他使用了一些降糖的药物，如果他的饮食、运动和药物三者之间配合不好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糖尿病人呢，他的发生低血糖呢容易发生在

0: 夜间、凌晨或清晨。这个呢，一方面跟药物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跟着我们这个生理状态也有一定关系。做梦啊，会翻身啊，这些呢都是需要能量的。这个能量来源于肝脏的能量的储存，我们叫肝糖原。用药的过程以及糖尿病的这种情况，肝糖原的储备略微差一些，就在这个夜间和凌晨的时候容易出现低血糖。
1: 哪些生活方式会让我们患上低血糖呢？空腹饮酒、长期不吃早餐或不吃主食等不良生活方式都有可能会诱发低血糖。
0: 能量来源少了或者是消耗多了，就会出现低血糖。不吃饭我就干一个体力活，能量没有来源，然后呢又有消耗，那这个时候它也容易出现低血糖。饮酒后不进餐，那么会导致低血糖。就有些人他就饮酒以后他几乎很少吃东西。肝脏有一功能就是要把糖原储存下来，那么饮酒的人呢，他这种储存功能降低了，他也容易出现低血糖。
1: 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平时一定要注意少喝酒，更不要空腹喝酒，注意合理饮食，这样能够有效地预防低血糖的发生。低血糖患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一些反复出现低血糖反应的朋友啊，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而对于一些生活不规律的朋友，平时一定要注意作息正常，合理就餐。对于不能预测的低血糖，比如糖尿病患者服用降糖药物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低血糖反应，一定要随身携带糖果、巧克力等，以备不时之需。高血糖不能忽视，而低血糖同样需要我们去重视。平时呢，需要合理的饮食，不能空腹饮酒。还有特别提醒一些糖尿病患者，不能忽视低血糖反应带来的伤害。假如经常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我们平时呢就应该随身的带上一些糖果、巧克力啊等等这些甜食，以备不时之需。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辛苦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啊，很多人会用一顿丰盛的晚餐来犒劳一下自己。但是呢，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合理进食，不然很容易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想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更合理的吃晚餐。
2: 晚餐吃得太晚会有危害吗？对于现今忙碌的人们来说，加班加点早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了，以至于每天要到很晚才有时间吃饭。由于食物中所含有的钙质在进入人体之后呢，除了一部分被人体吸收利用之外，其他的钙质需要通过尿液排出人体。
3: 食物中的钙，它随尿液排出体外的高峰时期是在餐后的4到5个小时。那么如果晚餐吃得太晚的话，在钙排出的时间正好是人的睡眠状态，此时尿液形成速度比较慢，而且呢会使其中的钙呢更容易沉积在尿路上，形成一些尿路结石。其次呢，人在睡眠状态下，它的肠蠕动会比较慢，也会产生消化不良，而且呢，如果大量食物储留在胃里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所以呢，也会诱发，比如说像胃溃疡了、慢性胃炎等等一些疾患。所以晚餐不要吃得太晚，和睡眠的间隔时间呢，以4个小时为好。
2: 晚餐是越丰盛越好吗？一些朋友为家人准备晚餐的时间相对充裕，菜品也比较丰富，但是这种丰盛的晚餐其实呢，并不利于健康。
3: 首先大家都了解，因为高脂肪的食物富含能量，而人们在夜间呢，它的活动和工作量减少了，能量消耗降低了，所以这儿的话会导致能量过剩，会引发肥胖。其次呢，我们讲高脂肪的食物呢，也会使你的血压和血脂升高，而人在睡眠状态下，你的血流速度比较慢，这样的话血脂呢就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会产生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如果你摄入大量的蛋白质的话，那么它不能在机体消化吸收，它就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这样的话会诱发消化道癌症。
2: 所以我们在晚餐时应该尽量减少蛋白质、脂肪类食物的摄入，那清淡简单一些的晚餐反而是更利于身体健康的。晚餐能吃得太饱吗？

0: 俗话说，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这是很有道理的。
1: 如果晚餐吃得太饱的话，那么饱胀的胃肠呢，会作为一个信号，会刺激大脑，所以大脑细胞活跃起来，会产生失眠、多梦等等问题。其次呢，长期的晚餐过饱的话，会反复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这样的话会诱发糖尿病和肥胖。再有一个呢，是晚餐的高能量也会刺激我们体内脂类物质的合成，升高血脂，增加心血管疾病罹患的风险。所以呢，晚餐要吃少，以七八分饱就可以了。那么不要超过一天能量总摄入的30%为好。
0: 其实啊，一天当中我们应该尽量的把营养呢集中在早餐和午餐当中来补充，因为晚上的活动量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要尽量的少吃一些。晚餐的时候更要少吃大鱼大肉，而多吃一些青菜。还有就是晚餐的时间不能拖得太晚了，防止身体产生结石。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易爆品的时候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离我们的生活还十分的遥远。可是呢，如果不加注意的话，其实在我们家中啊，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也有发生爆炸的危险。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在家中这些容易被忽视的易爆物品。
2: 家里有哪些可能发生爆炸的日用品呢？首先，很多高压罐装的日用品当中都含有易燃成分，比如说摩丝、发胶、杀虫器或者是空气清新剂、打火机等常见物品，一旦受热受挤压就容易发生爆炸。而含有酒精，也就是乙醇类的日用品，比如说家用酒精、花露水、香水等物品，不但本身易燃易爆，如果保存不当挥发到空气当中，一旦在密闭的环境当中遇到明火高温，也可能会引起回燃爆炸。我们应该如何保存这些易燃易爆的日常用品呢？一般高压罐装物品的保存应该避开明火高温，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存放在阴凉和通风的地方。高压罐装煤气应该经常检查，防止煤气泄露引发爆炸。而酒精类日用品除了应该密封保存之外呢，还应该注意不要放在冰箱里，因为酒精挥发之后会和空气相结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开关冰箱门则可能因为摩擦产生电火花引发爆炸。另外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易爆物品，那就是瓶装碳酸饮料，比如说可乐、雪碧、啤酒等。这些物品保存的环境温度尽量不要超过40-50度，或者是低于0度，因为过高的温度会让二氧化碳发生膨胀引发爆炸，而0度以下的冷藏则会让液体结冰膨胀，若此时在常温下打开，会让二氧化碳迅速释放，造成爆炸。如何妥善地使用这些物品呢？在用电吹风对着喷有发胶或者摩丝的头发定型时，应该在喷完定型喷剂之后等上一段时间，让头发上的定型气体彻底挥发干净，再用电吹风，以免定型剂挥发的易燃气体遇热发生喷雾燃烧。而高压气体打火机则应该轻拿轻放，远离高温物体，因为打火机内的液体丁烷会随着环境温度的不断升高，其内部压力也会不断加大，如果这时被挤压碰撞，就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在使用煤气罐之前啊，应该首先检查一下煤气瓶保护罩上的检验日期，如果使用日期超过15年，你可一定不要再使用了。同时，煤气罐应该经常的进行配件检查，避免由于气阀老化松动而漏气。在煤气用完的时候，千万不要倾倒罐里的残液，避免发生爆炸。
1: 其实啊，除了像煤气罐、汽油这些大型的易爆品之外呢，有一些罐装高压的气体啊，或者是酒精类的日用品，也要注意它们的安全储存，应该把它们放在通风、阴凉还有常温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直射。而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明火，防止爆炸。如果煤气罐发生泄漏或者是煤气罐着火了，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应急救火呢？
3: 当煤气罐发生泄漏啊，咱们可以采取肥皂把它打湿之后，然后堵住这个气瓶阀的这个孔里面，使之里面密封啊，不会发生泄漏。发生泄漏或者着火了，

0: 大家不要惊慌啊，要沉着冷静，把这个湿毛巾是吧打湿，捂住自己的手，然后盖住这个气瓶眼，把这个阀门给它关上。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果没有盐，恐怕再美味的食品都会显得有些淡而无味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盐摄入的过多可不好。像调味剂啊、点心啊、冰淇淋等等这样一些美食当中，其实呢也是包含了不少的盐分的，所以很容易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不知不觉的就摄入了过量的盐分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这些隐形盐。
0: 过量吃盐会有哪些危害？我们看看大家都是怎样回答的。
2: 高血压、高血脂啊，容易脱发啊。
3: 关键就是这些对血液的问题了，
4: 对心脑血管还有影响。
0: 过量吃盐会加重肾脏负担，增大患高血压、胃肠疾病的发病几率，而且吃盐过多还会影响我们身体对钙的吸收。
5: 就是人在社会

0: 过多的钠盐的时候呢，机体会代偿性的把这些过多的钠排泄出去，而在排泄这些钠的过程当中呢，会消耗人体的钙，所以人排的钠越多，它的钙消耗的就会越多，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对人的骨骼会不利。
1: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盐量不应该超过5克。减少食盐的摄入，不但能降低高血压、胃肠疾病的发病率，同时呢，也是减少钙损失最方便、最实惠的方法。但是，减少食盐的摄入可不是只要平时炒菜少放盐就可以了，一些潜在食物当中的盐分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调味品也含盐吗？一些朋友习惯在炒菜的时候放很多的调味品，但是您知道吗？这些调味品的含盐量却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用到的像酱油、甜面酱等调味品中含有的盐分就不容小觑。再来说说我们经常用到的味精。
0: 味精里头的成分呢，主要是谷氨酸钠。它虽然不是氯化钠，但是谷氨酸钠它里头也是含有钠的，它会引起这种水钠的储留。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谷氨酸钠它会和血里头的锌结合，而这个锌呢是胎儿发育当中非常必须的一个成分，所以孕妇如果食用了过多的味精，它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1: 平时我们吃的糕点、奶酪等甜品也会含盐吗？
2: 咸的里面应该是有，甜的里面应该没有吧？
3: 有一定的，特别是做点心，肯定它需要加盐的。
2: 不知道。
1: 其实呢，在制作奶酪、糕点等甜品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会在储存发酵之前，在它的表面抹上一层盐来腌制。以美味可口的冰淇淋为例吧，它也是甜品当中的藏盐高手。因为在制作冰淇淋的过程当中，大多数厂家为了口味的完美，会添加一些盐来提味儿，而入口之后，浓郁的酸甜味儿会把咸味儿给覆盖，从而欺骗了我们的味觉。你现在了解了吗？这餐后的小甜品虽然美味可口，但是其中的盐分咱可别忽视了，浅尝辄止，不要被它的美味给诱惑了。像烧鸡、熏肉等食品中含盐量也很大吗？这类食品啊，虽然吃起来是美味诱人，但是呢，当中却含有大量的盐分。
0: 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腊肉它每25克腊肉里头含盐量大概是5克，这个比我们通常炒菜啊含盐量要高出1倍到2倍。
1: 所以在我们吃烧鸡啊、熏肉、腊肉等食品的时候，也应该格外的留心。
4: 吃盐过多不但会引起血压和肠胃方面的问题，而且它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在我们做饭需要放调味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添加。还有就像甜食和熟食当中也是含有大量盐分的，所以呢，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注意适量。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这些年啊，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管住嘴、迈开腿，应该说是预防糖尿病发生和控制病情的有效的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管住嘴、迈开腿。
2: 糖尿病患者应该怎样管住嘴呢？热量过度摄入、营养过剩引起肥胖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原因。管住嘴就是糖尿病患者要注重日常生活的饮食习惯。在日常的饮食中，既要控制热量，又要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应该粗细搭配，多吃一些粗粮、谷物、蔬菜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通过限制蔗糖的摄入来减少热量摄入。
3: 如果患者血糖控制不好，暂时不能吃水果。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建议吃那些甜度低的水果，像苹果、梨、桃。
2: 糖尿病患者尽量不要吃煎炸烤的食品，因为通过油煎炸过的食物脂肪含量较高，不利于控制体重、血糖、血压及血脂，可能会加重病情。控制糖尿病病情是饭吃得越少越好吗？许多糖尿病患者对于平时的饮食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有的患者因为惧怕血糖升高，严格的控制饮食，甚至厌食造成营养不良。有的患者呢，仅控制主食，而对于肉食、零食完全不加以控制，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每天我们都需要从食物中获取人体需要的各种营养，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维生素和水。各种营养素的供给必须足够平衡，才能满足人体的正常生理需要，维持人体的健康。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既要通过饮食保障每天的能量摄入，同时呢，又要使得摄入的热量不过量。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迈开腿呢？迈开腿就是坚持进行适当的运动，因为运动会增强体质、控制体重，还能改善糖脂代谢，加速脂肪的分解，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从而控制好血糖。糖尿病患者应该根据自身具体的情况确定运动方式和时间，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每天可进行30到60分钟的运动。适合糖尿病患者的运动是持续而有规律的运动，比如说步行、慢跑、游泳、骑车、打羽毛球等有氧运动。糖尿病患者什么时候运动比较好呢？
3: 一般是建议在餐后1小时运动，因为餐后1小时血糖水平是最高的，这样呢，运动可以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同时又不至于发生低血糖。
2: 运动中一旦出现视物模糊、意识不清、大量出汗、心跳急剧加快、面色苍白等状况的时候，很可能是发生了低血糖，这时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马上吃一些含糖的食品。如果神志恍惚，应该立即喝些糖水，并且到医院治疗。
1: 日常生活当中啊，糖尿病患者首先要做到管住嘴，在饮食当中呢，既要控制住热量的摄入，同时呢，还要注意营养的均衡。我们要做到低盐、低糖、低脂，同时呢，高纤维还有维生素要充足，这样才可以保证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同时呢，还要迈开腿，坚持适当的有氧运动。当然提醒大家啊，饭后1个小时左右再去做运动比较好，因为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因为运动有可能出现的低血糖反应。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话说久病成医哈，我知道很多人啊，自己如果觉得胃疼或者是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呢，就会凭着经验自己拿点药给自己来治治这个胃病。其实啊，这种盲目吃药的做法还是非常危险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跟您聊一聊我们胃病在服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胃部疼痛不要盲目吃药，胃难受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吃止痛药或者胃动力药就可以了吗？
3: 其实很多疾病可以导致胃疼，不加诊断盲目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延误诊断，甚至加重病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疾病，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都可以导致胃疼和上腹不适。如果不就医，单独吃一些非甾体类抗炎止疼药，那么这种药物的话呢，可能会短暂的让你的上腹疼得到缓解，但实际上会加重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可以导致胃黏膜的损伤，甚至溃疡。更重的话呢，可以导致消化道出血。如果要是这个病人实际上得的是胃癌，盲目用药的话呢，甚至延误了诊断。
2: 所以啊，在您出现胃部问题的时候，最好不要盲目用药，应该及时到医院确诊，并且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非处方药也尽量不要长期服用。对于一些可以在药店里买到的非处方胃药，很多朋友就认为啊，只要按照说明书的指示长期服用也不会出问题。
3: 其实绝大多数药物啊都是有副作用的。那么药物的常见副作用的话呢，主要是肝肾损害。那么药物在长期服用的过程当中，发生肝肾损害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在药店里能够买到的 B 剂，这是一种含重金属 B 的胃黏膜保护剂，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胃部的糜烂啊、溃疡啊加速它的愈合。但是如果长期服用，重金属 B 会沉积在肝肾的重要脏器里边，会导致肝肾损害。所以药物的话呢，如果要长期服用，一定要到医院就医。第一，看这种药物是不是适合你长期服用；第二，这种药物长期服用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你要明确。
2: 服药讲方法。有人认为药物的种类越多越好，
3: 就是有的患者会认为药物的种类越多，药量越大，也许治疗效果越好，这是错误的。同时吃很多种药，一方面药物服用的种类多，会增加副作用发生的几率，肝肾损害的几率会增大；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药物同时服用，彼此之间可能会相互作用，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么一种药会影响另外一种药的疗效。
2: 比如说异酸药物和中和胃酸的药物最好不要同服，所以您一定不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尤其是对于身体各个器官功能逐渐衰退的老年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很多朋友啊，只有在胃部舒服的时候才吃药，比如说服用黏膜保护剂、中和胃酸的药物或者是抑制胃酸的药物，病情稍微好转就马上停药，那这就容易造成胃病的反复发作。
3: 这样反反复复的吃药呢，不能做到胃部疾病的根本的治疗。如果您得的是球溃疡这样的病，反反复复的发作，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幽门梗阻。那么如果真的发生了幽门梗阻，本来是一个内科用药就能治疗好的疾病，可能就需要外科手术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有胃部不适、胃疼，应该是到医院就医，科学诊断，科学用药。
1: 现代生活压力大，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胃才对。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当胃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先到医院请医生给诊断一下，一定不要盲目的吃药。在服用非处方药或者是需要同时的吃几种胃药之前呢，我们也应该咨询一下医生，确定正确的用法用量还有用药的时间。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啊，常常会用到润喉片。当然我还知道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由于觉得润喉片口感清凉，所以可能稍稍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哎，也会拿出润喉片来含一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倒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润喉片的服用问题。
2: 嗓子不舒服了，随便含服哪种润喉片都可以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每种润喉片的成分不同，适应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润喉片不可以随意含服，要对症才可以。

0: 家使用的润喉片一般分两大类，第一类是中成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冰片、薄荷、麝香等，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润喉止痛，它适合于大部分咽喉炎的患者。第二类是西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含有碘离子，还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它的主要功效呢是消炎杀菌，主要是起的抗炎的作用。
1: 由于润喉片的药物成分以及作用机制不同，如果含服的润喉片不对症的话，不仅会使有害菌乘虚而入，引起炎症，还会使本来不治病的细菌也乘机作乱而引起了疾病。所以吃润喉片一定要对症。可以长期含润喉片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除了本身的功效之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副作用，润喉片也不例外。无论是中成药类的还是西药类的润喉片，都不宜长期服用。这是由于长期服用润喉片可能会引起上呼吸道菌群失调，容易激发其他非致病菌以及真菌的感染。润喉片是咽炎的辅助治疗药物，主要用来改善咽炎症状，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明确诊断，单纯的依靠含服润喉片来治疗，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病情加重。另外，润喉片长期服用不仅会对胃有影响，造成恶心等症状，还会打破体内菌群的平衡。所以，你可千万不要长期的含服润喉片。如果服用润喉片时间超过一周还不见缓解的话，这时候建议去医院就诊。那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润喉片吗？孕妇，特别是有流产史、早产史的女性，不要含服润喉片。
0: 还有冰片、薄荷类的，它能引起早产或者流产。孕妇，特别是有早产和流产史者，应禁用含有薄荷、麝香类的润喉片。
1: 对碘过敏的患者，应该禁用含有碘的润喉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湿冷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禁用含碘质地的润喉片，因为它会通过乳汁影响幼儿的发育。润喉片当中一般会含有蔗糖等辅料，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宜随便服用。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润喉片也不例外了。所以，润喉片是不能够长期随意的服用的。各种润喉片都有适用的症状以及相应的禁忌，不能盲目的使用。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等等，是不适合含润喉片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0: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是晨曦自己来主持，晨曦呢也请来了我们的一位小搭档，来自我们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小小媒体人肖佳旭。来，佳旭跟大家伙儿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叫肖佳旭，很荣幸来到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当这个小小媒体人。
0: 嗯，那么佳旭今年几岁了呢？
1: 今年13岁了。
0: 嗯，今天呢我们和佳旭啊一起做客到直播间，我们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话题，是关于我们的父爱和母爱的话题。那么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来和我们的小小媒体人佳旭来进行互动。我们都有爸爸妈妈，那么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啊是无私的，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啊讨论一下关于父爱和母爱。欢迎大家呢进入到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晨曦来和佳旭一起啊我们聊聊我们的父爱和母爱。视频号直播间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那么佳旭呀、上半场我们先聊聊关于我们的母爱好不好？那么关于母爱你有什么要说的呢？
1: 关于我们的点滴，妈妈的记性总是最好的，她记得我们牙牙学语时吐出的第一个词，她记得我们学走路时摇摇晃晃地去抓她的手，她记得我们上学时关于妈妈的作文是怎样写的，记得我们某次离开家忘了挥一挥手。
0: 是啊，妈妈总是记得我们不记得的这些小事。佳旭啊很有感触的和我们分享了，那么那些成长路上的细碎往事仿佛啊只珍藏在妈妈的心底，沉淀成我们和妈妈之间独有的牵绊和温柔的印记。那么今天的音乐心情，那么晨曦和佳旭一起带着大家来看看那些只有妈妈才记得的事。佳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妈妈每年都会给我过两次生日，一次农历，一次阳历。可是农历生日只有妈妈一个人记得。
0: 嗯，我们和大家伙呢，先分享网友的参与，分享他们，他记得的他妈妈和他之间的一些小事儿。那么还有我们的网友啊，艾米丽，她也有她的故事分享给我。她说：“妈妈说，你3-4岁的时候，每天睡觉前都要趴在我耳边，把今天的事儿啊，一件件的讲给我听。比如说吃了什么，玩了什么，哪个小朋友哭了，哪个小朋友没来。那么有时候讲着讲着呀，自己就睡着了。
1: 我忍不住笑了，我这么烦人。”
0: 他摇摇头，可爱得很。你说话的时候啊，眼睛亮亮的，手还比划着，好像啊，全世界都应该听你讲。
1: 妈妈，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问。
0: 他愣了一下，说：“那是因为那是你的事情啊。”是啊，我们的妈妈就是这样，会记得我们的点滴。那么接下来的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萱草花》，送给我们的妈妈们。

0: 好了，歌曲过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啊来聊一聊关于父爱和母爱，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小事儿。那么嘉旭，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1: 每年过生日，妈妈都会在我的照片后面记录一首诗，细碎又温柔又认真，把我的童年好好珍藏。
0: 如今呢，我也当了妈妈，才懂得她当年落笔时的心情。原来那种忍不住想记录、想留住、想好好爱的心情，会一代一代悄悄地延续。我想啊，这就是母爱。也许现在啊，像嘉旭这个年纪，只能体会到妈妈爱我，然后呢，可能对这种情感啊，不是没有更深层的理解。但是我想，等到嘉旭长大了，一定会体会到更多的母爱，尤其是在他离开家乡步入社会之后啊，这种感触也会越来越深的，对不对，嘉旭？那么嘉旭，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网友这个西的故事，行吗？
1: 今天早上和妈妈一起去买菜时，路过一家卖棉被的店。
0: 那么妈妈说，要不要再给你买一床棉花吧？你是不是说你的棉被有点点短呢？
1: 其实我自己都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当时也是随口一提而已，没想到她还一直记着。
0: 对呀，妈妈就是这样啊，会记得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所以说啊，对于母爱，我们要学会听妈妈的话。对，听妈妈的话，来自周杰伦送给大家。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啊来和大家伙儿进行互动。那么关于母爱的故事，我想嘉旭呀、还有要和我们分享的，是不是嘉旭？
1: 是的。
0: 那给我们大家伙儿分享一下芋头萌萌的故事吧。
1: 刚回了趟东北老家，收东西时翻出了一个发黄的线圈本，是我刚出生不久时妈妈为我写的成长日记。
0: 虽然说他在日记第一页就写了他生下来并不漂亮，但往后翻，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我成长的琐碎，比如说六月冒出了第一颗牙，九个月含含糊糊地叫爸爸妈妈，十五个月开始独立吃饭，那些我完全没有记忆的瞬间都被他用娟秀的字迹好好地珍藏着。看到这些精确到分钟的日程，心里呀不免有些内疚。
1: 我认识我妈的时候，她

0: 早已是妈妈了。而在她的日记里，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如何笨拙地学习成为一位母亲。
1: 也看见了母职二字背后沉甸甸的

0: 的一个小小的节点。就像小的时候，他记得我哪一天学会走路，哪一天学会说话，哪一天走进校园，哪一天得了第一朵小红花一样。
1: 是啊，我们人生中啊，关于母亲的记忆就是这样啊，然后母亲关于我们的记忆也是很深刻，那么可能我们都不记得的小事儿，妈妈呀都会记得。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我们直播间狐狸点播了一首老歌《百善孝为先》，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们继续啊来分享故事。那么嘉旭，我们继续来分享网友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网友的这个吴庙口，他的故事是什么，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我看了很多网上说的小孩辛苦的帖子后，我忍不住问妈妈，我小时候听话吗？
0: 妈妈总是笑着说，从没见过像你一样听话的孩子。
1: 但今天看了妈妈写的日记，我才意识到我小时候一点也不乖，是妈妈太爱我了，所以才把我的

0: 好，那我都当作可爱。
1: 那么在日记本里呢，妈妈记下第一次单独带我的半天，她一边收拾房间，我一边闯祸。她记下第一次离开我去旅行，回来时我开心地迎接他们。宝贝女儿，想妈妈了，对吗？以后到哪里去玩，妈妈都带你去，就算再累，也不让你一个人想念妈妈爸爸了。在日记的最后呢，妈妈写道，
0: 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宝贝，我会尽我所能让你更快乐，更衣食无忧，更幸福。
1: 这20年，他每天每天都在实践着他的承诺。
0: 原来，在我还什么不懂，什么都不懂爱是什么的时候，妈妈就已经这么爱我了。
1: 接下来一首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
2: 20的时候得了恶性神经纤维瘤，父亲陪我在医院住了3个月。
3: 妈妈说你生下来
2: 时，我想说家旭读得真好，给家旭点个赞。兜兜有你说加油，兜兜有你是谁呀？妈妈加油是吧？诺诺也在给你点赞。
3: 裹着你的小棉被，
2: 是红色的花，然后我们。

0: 听见你喊着妈妈，
1: 有时间再来，
0: 就扶着板凳慢慢地站，摇摇晃晃走到我跟前。

0: 就像妈妈有座电影院歌词中写的一样，母亲记得我们从出生到现在的一点一滴。
1: 母亲将她的人生分给我们一部分，而我们存在本身也是母亲人生中的一部分记录。
0: 那么这种源自母亲的爱意啊，是有重量的。
1: 这种重量存在于她用记忆为我们写下的日记，存在于她望向我们的眼神，存在于日常的边边角角，存在于生活的一点一滴。当我们直面这种重量，直面它带给我们的笑容与泪水，我们就会更真切地看到母亲，看到她为这个家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0: 是啊，说

0: 到这里啊，嘉旭，不妨来和大家伙分享一下你和母亲相处过程中让你感动的一件事儿，让你深深感受到了母爱的时刻。那么这个时候，我想妈妈在我们的直播间，妈妈一定要认真听哦。
1: 有一次，我半夜发烧，浑身滚烫，外面下着大雨，妈妈二话不说就背我起来往医院跑，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服，她却一直护着我，在她的后背挂号拿药，守着我输液，一整晚都没合眼。天亮我退烧醒来，看见他满眼红血丝，还温柔地摸着我的额头问我难不难受。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母爱藏在深夜奔波的脚步里，藏在不眠不休的陪伴中，细腻又厚重，默默包容我的一切。
0: 非常棒啊，跟大家伙说这段话呢是嘉旭自己写的，回忆的是他和他妈妈之间的故事。那么每一位妈妈曾经呢都是女儿，成为母亲之后却将一生的细腻与偏爱尽数赠予给了孩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节目啊，嘉旭，咱们对妈妈说一声，
1: 妈妈您辛苦了。
0: 愿每一位女性在成为妈妈之前先做鲜活的自己，成为妈妈之后也别忘了
1: 好好爱自己。
0: 那么嘉旭，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你要送给妈妈的，是一首什么歌呢？
1: 听我说谢谢你。
0: 好的，一首听我说谢谢你送给嘉旭的妈妈。

0: 继续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今天呢，晨曦啊，还请来了一位小搭档，来自我们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小小媒体人肖佳旭。佳旭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肖佳旭。

0: 那么嘉旭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晨曦一起啊，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父爱和母爱的话题。那么嘉旭啊，也带来了一段小小的才艺。那么嘉旭，接下来把你的才艺来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好吧？
1: 少年奔跑，不负时光。青春本就是一场热烈的奔跑，我们挣脱稚嫩，奔赴热爱，向着远方一往无前。追风的少年不惧长路漫漫，所有的坚持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努力都终将闪闪发光。不必畏惧未知，不必纠结过往，心怀滚烫，眼里有光，踏过风雨，终见晴朗。少年自有锋芒，岁月不负有心人。只管奋力奔跑，只管向阳生长，以初心赴前路，以拼搏致青春，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0: 好的，非常棒啊，嘉旭带来了一段小小的朗诵送给大家，那么让我们看到了少年的光芒。那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呢嘉旭咱们和大家伙聊了我们的什么？
2: 母爱。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我们的
2: 父爱。
0: 对，关于父爱，那么如何形容父亲呢？嘉旭来和大家伙分享一下。
1: 有人说父亲是山，虽然之前觉得他的背影一点也不像山，但后来因为发福了还挺像了。有人说父亲是河，从我出生那天起，他就一直在不停地行走，仿佛在与时间赛跑，又仿佛背负了什么。
0: 父亲像山又像河，那父亲还像什么呢？
1: 还有人说父亲像砂纸，关心人的时候会磨得人生疼。
0: 我们习惯于说父亲的爱呀是沉默而内敛的，他仿佛总是不善于表达，更不会用柔软的词去说话，他做的呀总是比说的更多。虽然不是其中的每一步都会被我们看见，也不是所有事都会被我们认可，但当时光背负起他应有的重量，某一天呢，我们会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所见的父亲的一生真如一首散文诗。
1: 我曾被父亲高举过头顶，所以到了哪里都不会低人一等。
0: 生命如果是减法，记忆呀就是加法。父亲给我留下了一个故乡，我却只能写出一小部分。接下来一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送给大家。

0: 好了，我们继续来分享和父亲的故事。嘉旭，还有什么话要说呢？
1: 父亲两个字本就是一场与光阴有关的故事。我从追着他的脚步，到看着他看着我的背影。
0: 谢谢珊珊，始终不知道怎么措辞好。我的父亲其实很平凡，什么都给不了我，却有什么呀，都给了我。接下来一首关于父亲的歌，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送给大家。

庄周哲，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在父亲的眼里呢，我永远是小孩，就像在爷爷奶奶眼里啊，他也永远是孩子，只是因为我的到来，他变成我的靠山。
1: 爸爸喜欢静音模式，特别是在表达爱的时候，不信问问他。
0: 是啊，我们的爸爸大多喜欢静音模式。接下来一首歌曲，筷子兄弟的父亲送给大家。

0: 萨吗？他也许从不说爱你，却把他的全部都给你。时间呐，是爸爸爱你的答案。
1: 爸爸喜欢把爱叠起来，藏在你生活的角角落落，再让时间堆叠成山，因为爸爸是叠字词。
0: 那么说到这儿啊，佳旭，来分享一下你和父亲的故事吧，说说和父亲相处过程中让你感动的一件事儿，让你感受到了父爱的时刻，来分享给大家。
1: 我备考压力大，经常烦躁低落，爸爸不爱说安慰的话，却悄悄去了解我喜欢的事物，找共同话题开导我。有一回我考试失利，闷闷不乐，他没有批评我，只是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大胆去尝试，不用害怕失败。他慢慢学着理解我的想法，收敛了往日的严厉，用笨拙又踏实的方式支撑我。原来父爱从不会直白诉说，都藏在默默的迁就，温柔的鼓励里。
0: 佳旭的爸爸在直播间听到孩子对你的表达了吗？是不是也很感动呢？那么接下来佳旭，在直播之前也跟我说了要送给父亲一首歌，这首歌是什么呢？
1: 世上只有爸爸好。
0: 哎，以前我们只听过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爸爸好，我想很多人没有听过吧。接下来这首佳旭点播的歌曲《世上只有爸爸好》送给他的爸爸。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节目啊又接近了尾声。那么在最后呢，嘉旭啊，我们再来和大家伙儿分享一些什么呢？
1: 有人说，如果桌子上有一盘你喜欢的菜，妈妈会一直给你夹，而爸爸会一直不吃那盘菜。
0: 这确如很多人对父亲的印象，沉默硬朗，认为说不如做，总默认自己是该背负更多的那一个。如果从童年的方向眺望，看到的一直都是他的背影。而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与父亲的关系呀，不断变化着。
1: 也许他不断刷新着自己的世界，只为与你多一点话题。也许他唠唠叨叨，从小时候的这不可以那不可以，变成如今的多做尝试，放手去干。也许父亲的爱更多藏在时间的褶皱里。
0: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妨借着节目，然后呢尝试关掉自己的静音模式。嘉旭，同你的父亲说一句爸爸我爱你。好了，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今天呢，请我们的小小媒体人肖嘉旭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一起聊了
2: 母爱和父爱。
0: 对，我们嘉旭呢也分享了他和他爸爸妈妈的故事，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啊也分享了自己和父母之间的故事，让我们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收获了更多的感动。那么希望这些感动啊化成我们日后前行的动力，我们去迎接更美好的明天。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啊，我们直播间好人好梦点播的歌曲万爱千恩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再会
0: 吧。
3: 你说最近常想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儿个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网开三面，出自史记。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朝的第一个郡主商汤赶走了夏朝的最后一个郡主，叫夏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呢，是一个仁德之君，

很多人都传颂他，说这个人以仁德治天下。说具体的怎么体现的呢？据说呀，这个商汤啊，有一次带着他自己的全唐道队到野外去出游。往野外出游的时候呢，他忽然就发现在这个漫挖野地里边有那么一个人，在这野地里头织了很多网啊，就是逮鸟的那种网子，四面都有。这网子在这个野地里织完之后，这个人站在当间就在那扯着嗓子向上天祷告，嘱咐老天爷，老天爷多保佑，让东西南北所有的鸟兽都上我这网里来，让他们谁也别跑喽！老天爷你多保佑。这商汤一听，好家伙，这人野心够大的，东西南北四面的野兽都跑你那网里去啊，你想把这些鸟兽都给逮绝了啊。商汤就告诉手下人说，去把那个人给我叫过来。这手下的人就过去了，过去把这个人就叫过来了。这人来到了这个商汤的跟前，商汤就问他了，说刚才你是怎么喊的？这人说，我刚才我就想着让老天爷多保佑，你喊一遍我听听。这人又重塑了一遍。商汤说，你这样一来，所有的鸟兽都上你那网里来，都让你给逮住了啊，这你不就给赶尽杀绝了吗？我看你这个人呐，太狠毒了。那您说我得怎么喊？我看呐，你网开三面，刚才你把三面的网都撤了，网开三面，你可以跟老天爷这么祷告，你让有些鸟啊，他们飞吧，愿意上前飞往前飞，愿意往左飞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往右飞。如果说这些鸟没听你这些话，偏往后飞，那就撞到你的网里了，那就怨他们倒霉，怎么样？这人一听，那好吧，那我就按您说的那么喊。这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改了词儿了，把网呢拆了三面，就按商汤嘱咐他的，老天爷多保佑，愿意往前的往前，愿意往左的往左，愿意往右的往右，实在不听话你要往后，那可不赖我。所以这么一来，网开三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而商汤这个故事呢，在当时也传扬开去。这一传开了之后啊，全天下的各路诸侯都来归附商汤。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仁德之君。那么成语网开三面，乃至于后来有的说网开一面，都是出自这个故事。就是办什么事情呢，要宽松一点，给人留点活路，给人家留点退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先声后食，也是出自史记，说的是在刘邦项羽两人争夺天下的过程当中，后来刘邦取得天下，刘邦派大将军韩信去征讨赵国，韩信带着人马进攻赵国，结果呢把这赵国给平灭了。平灭了赵国之后，把赵国的最有名的谋士武安君李左车给生擒活捉。韩信呐，早就听说过这个李左车，说这个李左车当时在天下有名的谋士，可是尽管这样，赵国也被韩信给打败了。但是韩信知道李左车是个有本领、有知识、有见地的人，把李左车带若上宾，请到大帐里头，让这李左车呢坐到大帐当中。开始李左车有点诚惶诚恐，李左车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让我坐这儿了？我是被俘之人呐。韩信就跟李左车说了，说先生不要担惊，久闻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恨晚呐，我今天把先生请到帐内，有事请教。哎呦，李左车说，

韩大将军，您有什么事还能请教我呀？韩信说，跟您说吧，现在呢，赵国已经是被我们打败平灭了，我下一步准备北上征燕，东出征齐。那么我是先征燕好还是先征齐好？李先生，您有何高见？愿听您一番教诲。这李左车一听，韩大将军，我乃是一个被俘之人，您能如此看重我，真要让我说吗？韩信说，对，我想听听您的。李左车说，您要让我说，那我可就说了。要依我说呀，您哪儿也甭去，您不是把赵国已经给平灭了吗？您就在这儿整修队伍，您抚恤赵国的百姓，赵国战死的将士对他们的家属都加以抚恤，赵国很大一块地盘，你在这一抚恤他们，赵国的百姓就都会感念韩将军。您的队伍征战多少日期已经疲劳了，在这休整休整。同时呢，您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拿着您的一封书信先到燕国，到了燕国小以利弊，告诉他赵国已经灭了，你们燕国还能跟我们抵抗吗？天下将来必定是汉王刘邦的，如果你要同意投降的话，咱们就不用动武了，不同意的话，大兵马上就来了，我们的队伍正在赵国这休养着呢，这样一来燕国有可能不战而降。如果是这样的话，燕国投降了，您再用这种招数翻过来，派一个使者到齐国去，跟齐国就说，赵国燕国都已经投降给我们了，你齐国还想跟我们作战吗？你们要跟我们作战的话，恐怕是必败无疑。您这么一讲，也有可能齐国也投降了。当然了，如果说这两个国家都不听您的，非要作战，您再出兵不迟。这就叫先声而后实，就是先虚张声势，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就这么个意思。那么这条成语呢，也就在这儿留下了。后来韩信果然就听了李左车的，派人到燕国去，嘿，如李左车所料，燕国不战而降。燕国这一降，反转头来再去说齐国，齐国呢也不战而降，最后燕、齐、赵都被韩信给征服过来了，成就了刘邦的一统天下。那么这条成语“先声后实”就这样留下来了。先声后实也有一种“先虚后实”这个意思，就是先造声势，然后再付诸行动。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内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穷穷竭力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出自李密的《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王朝，这个司马炎呢，总想把这个社会上的名流，包括魏蜀吴当年这些个名士收集到他的手下，所以他就给李密颁了一道诏书，就是降到圣旨，让李密到朝纲中给他委以重任。什么重任？让他当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呀，这是个官名。说什么叫太子洗马呀？说给你太子洗马当马夫，不是那意思，要当马夫那就不重要了。太子洗马最早的时候，这官啊叫先马。所谓先马，就是太子出行的时候先导队，先导队的负责人叫先马，后来叫洗马。当然也不是光当先导队的这么一个官，他还包括着平素生活当中给太子管理图记，就是图画书记，这里边也包括着培育太子、教育太子的任务，所以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要让李密当这个太子洗马，李密呢，当时正在家里边

伺候他疾病垂危的祖母。李密于是就写了一道陈情表呈给这位晋武帝司马炎。这个陈情表李密写得非常好，在陈情表里边，李密先是向司马炎讲述了自己悲苦的身世。他说，我呀从小落生六个月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只有我的祖母把我拉扯着长大成人。我呢没有叔叔，没有伯父，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这个人结婚还比较晚，得子也比较晚，我们家里边没有近亲，也没有同谱，出来进去就是孤零零的我和我祖母我们两个人。作为我自己，那就叫形单影只，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就说孤单单的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这个形和躺在地下我那个影，形和影互相悲哀的看着，我这个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呢，我的祖母已经垂危病榻，我的祖母今年96了，我今年44了。我知道我们晋王朝很重看我，曾经让我当孝廉，曾经让我当郎中，现在皇帝又让我去当太子洗马。但是可有一样啊，你想我祖母把我从小拉着长大成人，我能不侍奉我的祖母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现在44岁，我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很长，我的祖母96岁了，疾病垂危，恐怕我为我祖母尽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我恳切地要求当今圣上能允许我晚一些到任，想让我在这里为我的祖母而尽孝，然后再为国家来尽忠。从李密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晋武帝司马炎看完了之后，就连这皇上他都受感动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一说人们比较孤单，孤苦伶仃，就用穷穷竭力，就用这句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轻盈吊客。轻盈吊客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吴书》。三国东吴的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呢姓于，叫于藩。于藩这个人很有特色，有文采，有知识，性格正直，但有一样，好喝酒。有时候这酒要喝多了，喝醉了之后往往是酒后吐真言，得罪不少人。可是这个于藩开始得罪别人，一般的都是朋友之类的不要紧的，有一次他可闯了大祸了。东吴的首领孙权大宴群臣，这于藩也在场。于藩在场，这孙权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觉得卖账金书之后非常兴奋，跟大伙就探讨说怎么能够长寿。从古至今的这些统治者都想长寿，都想百岁不死，可没有一个百岁不死的。他一讲这个呢，这些个大臣就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这个长寿的道理，甚至跟他讲这个长寿的先例。其中这东吴有一个张昭，是孙权手下的谋士。这张昭就跟孙权说了，说主公您呢肯定能活到百岁，我跟您说吧，从古至今这长寿者不乏其人呐。您知道老子吗？这老子据说在娘胎里就活了好几十年呐。老子出生的时候是从他娘的肋条这儿钻出来的，一出来就是一部胡子，最后老子活得多大谁也不知道啊。彭祖寿活800，你想活了800年。于藩呢他在旁边听着就

开气。于帆心想，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什么玩意儿这叫？于帆也是喝醉了，借着酒劲儿，这于帆就站起来了，就指着张昭，哎。

0: 可能的。我告诉你主公，你放心，人生在世寿数有限，当生则生，当死则死，到时你要想死的话谁也拦不住。这孙权正听得兴趣盎然，让他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孙权火了。结果这酒宴之后，孙权就把这于翻贬到胶州，胶州啊，广西，给贬到广西去了。酒后一番话，这于翻就到了广西了。到了广西之后，这于翻酒也醒了，早就醒了，自个儿也后悔了。但是这个人毕竟那是个有文化的人，有知识，在那儿搞了一些著作，评述当中呢，自个儿经常这样的慨叹，说我这个人呢，唉，倒霉，生性没有媚骨，不能取悦于主上，最后呢把我贬到这个穷乡僻壤，我就老死此处啊，生无有知音相对，死会有轻盈来吊。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呀这个人呢，没有那种浓烟媚骨，不像张昭那样主子一说我就顺着人家捧，结果我说了几句实话把主子给得罪了，把我贬到这儿来了，看来我这辈子回不去了。我在这活着的时候没有知音跟我在这交心，我想象了我死了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来看我，谁能来看我呢？到那个时候那是苍蝇能过来看我，轻盈平吊。所以这就是轻盈吊客这句成语的来历。轻盈吊客就说一个人很悲凉很凄惨，没有人过问的意思。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护。

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请欣赏一篇优美的散文，生命是一束花开，余秋雨。红尘路漫漫，能有几回欢，凝望岁月，剪一段记忆，与你共享生命的欢喜与温暖。此生有你足够，时时刻刻一束花开。

我知道花开花谢本是自然规律，自然的起始都富含美丽的意思。冬去春来，二月天里的春姑娘，吹进冬留下的小寒冷，绿意开始萌发，一切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爱是最美好的人间四月天，生命便是爱。春风吹着一树花开，生命就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静静走过一段颓废的岁月，感受着心灵的暖风，难能平静的。总是我的思绪，那留下的与离去的，究竟演绎了与懂得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一树花开总是美丽，人生的美丽包括起始，也包括这之间的过程。能像一束花儿绚丽绽放，坦然离去。不管这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挣扎，怎样的抗争，能懂得顺应自然就是美丽。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经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一束花开花谢的笑容，飘荡在心里面。给予的。不仅仅是美丽，含笑的起始，含笑的过程，那才是它真正的意义。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红尘一笑，静放那一处清浅的安然。时光如白溪过隙，弹指过往，酸甜苦辣。苍茫尽处，云卷云舒。生命是一束花开，或热烈，或寂寞。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总想寻一处山林，安静生活，浅写岁月。总想借一些日子，播种向日葵的温暖，栽种阳光的花瓣。春花秋月，夏迎冬雪，怀一心恬淡，安然度日。

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挂。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帆尽头，清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在花开的日子，曾从百花丛中走过，看尽缤纷花朵娇艳盛开。叶落的时候，曾踩着红黄斑驳的记忆，找寻逝去的时光。年华流转，转身，原来从不曾丢了自己，只是让时光变得更加安静。对待过往，也不再追问。记得往年桃花开时，总在不经意间就占满了眼帘，有种浅浅的惊喜，漾了满怀。眼里和梦里，都落下了旧时月色那种沉静的美，如同逝去的时光，沉在某个断层里。只需轻轻一勾，那些封存许久许久的心情，如水般缓缓流淌着，如清酒的温润，小小一杯，滋味锁心。生命原本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璀璨。习惯了在记忆深处，捡拾大大小小。似曾相识的过往，那些哭过的、笑过的，都于不经意间渗入骨髓。生命是一束花开，那些滴着露珠的花瓣，沾满了阳光的体温，在蔚蓝的颜色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水声。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也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生命就是一束一束的花开，轮回转世里，我仍然要固执的守护，仍愿做个柔情的处子，打坐莲花，不唱岁月的挽歌，只留着清亮的眼眸，去赴玫瑰清露的邀约。谁说蝴蝶飞不过沧海？只要心中有一份期待，只要心情日积月累，沿着阳光雨露不懈地飞，彼岸一定会春暖花开。记忆的风，是一滴晶莹剔透、薄如蝉翼的泪，轻轻一碰，便会渗入如兰的情怀。记忆的风，是一束春暖花开。那些花开雨落的旧日子，永远是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时光，镌刻在心的扉页，不曾忘怀。那份暖，任凭风吹雨打，仍挺拔在阴晴圆缺的时光背后。绚烂出一层记忆的花瓣，唱尽扑朔迷离的幸福笙歌，在流年里含泪微笑。一束一束的花开，风走过时，细碎的花瓣堆叠在我的脚边，不动声色。我想，再美的生命凋落，只如此耳。一束束花开。

紫色的苜蓿，五彩的石竹，绚丽的景色，美在路边，兀自静寂的开放。他们偶然抬起头，一朵两朵的白云，轻飘飘的移过来，为他们遮上一把大大的太阳伞。我披着阳光的笑容，聆听生命中最感人的音符。一些饱满的情节，似蝴蝶的羽翼，在波光潋滟的大海上起伏。

你听，那林间的声响，冰雪消融的脆响，清脆悦耳。溪水流动的涓涓，温柔舒缓。鸟儿初醒的啼鸣，清脆婉转。虫儿破土的轻吟，细微动人。这些细碎的声音，汇聚成春日的交响，没有惊天动地，没有慷慨激昂，却字字句句都是生命的欢歌，都是新生的喜悦。蛰伏一冬的生灵渐渐苏醒，舒展肢体，奔赴春日的邀约。奔赴温暖的远方，燕子衔泥筑巢，忙碌而温馨。蜜蜂寻觅花蜜，勤劳而坚定。蝴蝶轻舞翩跹，自在而从容。松鼠穿梭林间，活泼而灵动。天地间，一派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景象，满是生机与活力。人亦如此，历经岁月的风霜，走过生活的低谷，遭遇人生的坎坷，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早春。那些难熬的时光，那些坚守的沉默。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都是在为新生积蓄力量，为成长铺垫道路。就像早春的草木，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扎根，在寒风冷雨中坚持，在孤寂沉默中成长，终会迎来抽枝长叶，繁花满枝的时刻。生活从不会亏待每一个认真前行的人，岁月从不会辜负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正如春天，永远不会辜负每一片等待复苏的土地。永远不会冷落每一颗向往温暖的心灵。早春的意境是清浅的，是淡雅的，是纯粹的，是耐人寻味的。它没有繁花似锦的喧闹，没有万紫千红的浓烈，没有车水马龙的繁华。却有着洗尽铅华的纯粹，有着历经沧桑的温柔，有着回归本真的美好。杨巨源说："施加清晨，施加清景在新春。真正懂得美的人，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从不会追逐喧嚣的盛景，从不会盲从世俗的繁华，而是偏爱这份早春的清宁与本真，珍惜这份不张扬、不刻意的美好。这份美，是自然最本真的模样，是岁月最温柔的馈赠。也是人心最向往的姿态。我们总在追逐。

出远方的盛景，总在渴望轰轰烈烈的人生，总在羡慕他人的光鲜亮丽，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记了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早晨提醒我们，幸福从来都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在眼前的一草一木，一朝一夕。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飞跃，而是日复一日的积累，一点一滴的进步，一点一滴的进步。美好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藏在烟火日常的细碎温柔里。学会感知细微的美好，学会接纳不完美的开端，学会在平凡中坚守，在沉寂中蓄力，学会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读懂了春天，读懂了人生，读懂了生命的真谛。东风解冻，万物复苏；冰河解冻，草木抽芽。早春是四季的开篇，是岁月的序章，是新生的起点，更是人生的启示。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流传千古的谚语，道尽了春日的珍贵，道尽了时光的难得，道尽了奋斗的意义。早春的时光，短暂而美好，稍纵即逝。正如青春，正如流年，正如生命中最珍贵的光阴。唯有珍惜，方能不负；唯有耕耘，方能收获。唯有坚守，方能圆满。珍惜春日，是珍惜自然的馈赠。看草长莺飞，生机盎然；看柳绿花红，温柔烂漫；看溪流涓涓，清澈灵动；看暖阳普照，温暖和煦。把这份美好藏进心底，化作前行的力量，化作生活的勇气。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0: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

0: 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

0: 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

0: 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6: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7: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6: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8: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

0: 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6: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7: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

0: 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9: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坚韧对抗命运，以童心传递微光，残疾人夫妻书写新时代自强答卷，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筑牢规范履职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奋斗，点亮生活。
9: 为深度挖掘我县残疾人自强模范先进事迹，生动讲述残疾人砥砺拼搏、自强自立的奋斗故事，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县残联推出残疾人创业典型代表专题采访栏目。本栏目将全方位记录残疾人典型代表在县委、县政府与残联组织助残惠民政策精准扶持下，直面身体缺憾、自主创业增收的奋斗历程，通过一组组鲜活镜头，让更多群众感悟残疾人身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激励广大残疾朋友提振信心，照亮逐梦前行之路，凝聚全社会尊重、理解、关爱残疾人的文明共识，涵养扶残助残、同心共进的时代新风。今天让我们走进以坚韧对抗命运、以同心传递微光的残疾人夫妻王芳、卜铁宇。6岁离疾致残，轮椅相伴半生，逆境不言放弃，云端逆袭人生。昌黎县残疾人王芳以不屈韧劲冲破命运枷锁，更与爱人卜铁宇携手并肩，在党和政府及残联组织的帮扶下，实现自立自强、稳定增收，更反哺社会、助残圆梦，谱写了新时代残疾人夫妻同心、自力更生、砥砺奋进的动人篇章。王芳原本也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然而6岁那年的一场疾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手术后，他的下肢完全失去了知觉，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斑斓童年被阴霾笼罩。成年后，他不甘向命运低头，不愿成为家庭负担，顶着风吹日晒摆地摊谋生。然而生活的磨难却从未磨灭他骨子里的倔强。王芳
11: 上学的时候，因为身体残疾，经常被同学排挤嘲笑，心里特别自卑，特别委屈。那时候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每天心里都特别压抑，对生活一点希望都没有，感觉特别绝望和孤独，总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看着父母一直照顾我、鼓励我，我就不忍心一直消沉，不想一辈子躲在家里。也正是这一点点念想，支撑着我慢慢熬过那段艰苦的日夜。
9: 命运的转折来自县残联举办的淘宝云客服培训班。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芳抓住了这次机遇。在培训中，他格外刻苦，别人休息时他反复练习沟通技巧，熬夜钻研业务知识，很快掌握了云客服核心技能。培训结业后，他以优异成绩成功上岗，凭借耐心专业的服务、严谨负责的态度，上岗第二年便跻身新人业绩第五名，获得平台奖金。入职八年，王芳以饱满热情、专业素养深耕云端服务岗位，耐心接待每一位客户，严谨打磨每一项服务，凭借过硬能力脱颖而出。稳定可观的收入让他彻底摆脱困境。更幸运的是，他在培训中邂逅真爱，与同样身有残疾的卜铁宇相知相伴，相濡以沫。2020年步入婚姻殿堂，夫妻二人相互扶持，彼此依靠，在逆境中构筑起温馨美满的小家。王芳，
11: 这份工作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不仅让我有了稳定的收入，不用再依靠家人，更幸运的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爱人，我们组建了温暖的小家。可以说这份工作点亮了我整个人生，如果没有残联，没有政府的帮扶，就没有今天的我。是国家的好政策给了我就业的机会，让我从一个自卑无助的残疾人变成了有能力自力更生、有价值的人。我不仅有了工作，还拥有了家庭，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9: 沐浴着党和政府与残联的关爱，夫妻二人始终心怀感恩，携手投身公益。王芳受邀担任市县残联云客服培训导师，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能经验。卜铁宇则默默支持，全力相助，夫妻同心助力残疾人朋友就业增收。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200余名残疾学员，助力众多学员上岗成才，实现了稳定就业。王芳，
11: 我知道残疾人找工作过日子有多难，我现在有能力了，我就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帮和我一样的人。我想把我学到的技能、累积的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残疾人能走出家门，稳定就业，靠自己赚钱过日子。我告诉大家，只要肯吃苦、肯坚持，普通人能做到的，我们残疾人也一样可以做到。
9: 轮椅困不住追梦脚步，残缺挡不住奋进力量。王芳、卜铁宇这对残疾人夫妻以坚韧对抗逆境，以大爱反哺社会，在数字时代闯出广阔天地，用双手撑起人生晴空，更照亮了无数残疾人的前行之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成为逆境逐梦、携手圆梦的最美典范。王芳，
11: 一路走来支撑我的就是不服输、不放弃的韧劲儿。我虽然身体不方便，但我从来不向命运低头。只要我愿意努力、愿意坚持，我就一定能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生活。我想对所有和我一样的残疾人朋友说，不要自卑，不要放弃自己。命运或许对我们不公，只要勇敢一点、踏实一点，找准方向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实现自我价值，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9: 这是陈阳报道的。为进一步规范履职行为，严明工作纪律，整治作风乱象，切实杜绝履职不严、失职失责、违规违纪等问题，近日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严格对照履职标准和纪律要求，扎实开展两无两不、两违四乱专项自查自救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履职短板，持续夯实规范化履职根基。该局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明确严禁违规履职、失职渎职，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工作底线，划清违规操作， 违纪履职及乱检查、乱处置、乱审批、虚假整改的履职红线。会议明确排查范围、重点任务和时间节点。

0: 细化岗位职责分工，压实全员自查责任，要求全体人员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全面开展自我检视，确保专项整治不走过场，落地见效。同时，立足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和日常工作实际，开展全覆盖、无死角自查排查，紧扣两无两不标准，重点排查履职过程中失职、失责、消极懈怠、推诿扯皮、敷衍应付、不作为、慢作为等作风问题，全面梳理岗位履职风险隐患，聚焦两违四乱突出乱象，严查违规履职、违纪办事行为，逐项核查执法检查、问题处置、事项审批、问题整改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流程不规范、程序不严谨、处置不恰当、整改不彻底等突出问题，坚决杜绝随意履职、越权履职等违规行为。针对排查出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台账，细化问题成因、责任人员和整改实现，做到底数清晰、台账齐全、可查可诉、整改到位，坚持即查即改、立行立改，对一般性问题当场整改清零，对作风不严不实问题限期整改、跟踪督办，对共性短板和制度漏洞举一反三，深挖根源，常态化排查整治，杜绝同类问题反弹。此次专项自查自纠，有效化解了岗位履职风险，规范了业务工作流程，切实转变了工作作风，严明了纪律规矩。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昌黎分局将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持续强化日常监督管理，严守履职底线，压实工作责任，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规范有序、高质高效开展。这是通讯员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思想的重要论述，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不断创新理论武装的方式方法，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武装和实践运用相结合，强党性和增本领相结合，健全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

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难。

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巨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这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这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嗯，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出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6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嗯，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
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了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

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有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七条智谋，我用了三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四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四条到九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开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八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渊洪传》。这个李渊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渊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渊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渊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啊！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渊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

0: 得病，所以我们要把他拿走。
1: 你这叫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
0: 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那我怀真是，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的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哼，说我的子女也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杲，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杲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杲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杲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方杲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杲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杲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杲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呢，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杲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杲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杲：“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杲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
1: 你可把我给

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这能找上好马吗？

0: 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象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象马比我高明了。青木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扑杀此辽，出自《新唐书·褚遂良传》。褚遂良大家都知道啊，是唐朝很有名的一位书法家，也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臣。唐太宗喜欢书法，褚遂良呢经常跟唐太宗在一起研讨书法。后来唐太宗病危了，托孤之时，就有褚遂良、李吉还有长孙无忌这三位是重臣呐。唐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把太子李治叫过来，就告诉他们，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辅保他执掌天下，也告诉太子，这几个老臣是我托付给他们关照你的。唐太宗后来死了，那么李治呢，也就是唐高宗登基坐殿。唐高宗登基坐殿以后啊，他选了一个昭仪，宫中那么一个女官的名啊。这个昭仪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封过的一个宫中的女侍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来的武则天。据说呀，他一段时间出了家了，那么唐高宗登基以后呢，还想着他呢，把他给招进宫来，封为昭仪。封为昭仪之后，可能这昭仪，也就是这武昭仪，姿色较美，唐高宗呢就想要把他立为正宫皇后。但是随便改立正宫皇后得跟众大臣商量。这天唐高宗就招三位重臣进宫，这三位呢就是褚遂良，还有李吉，再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没进宫之前先碰个头，大概他们也知道皇上招他们进宫说什么，说如果说要改立皇后的事儿，我们就不同意。褚遂良说，你想啊，我们三个人谁说不同意他也改不了。比如说长孙无忌，您呢是皇上的舅舅，如果他跟您一说这事儿，您说不同意，他敢反驳您吗？一反驳您，他就六亲不认了，连他舅舅的话都不听了，是不是？再者说李吉，如果说您要是不同意，您是开国元勋呐，您要跟他说，他就不敢反驳您，因为他要是反驳了您的话，就等于反驳了开国老臣，不尊重开国老臣了。他如果要问到我呢，嘿，我是先王托孤的重臣，当着太子的面曾经说过，有什么事儿要听我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三位商量好了，商量好了，于是就来了，来到宫院之内，一见皇上唐高宗李治，唐高宗就说了，说把你们几位请来呀，朕有一事相商。国家大事啊，最大莫过无后，现在正宫皇后她没给我生养太子，朕想要立武昭仪为正宫，诸位卿家不知你们有如何想法。他一说到这儿，这三位大臣都瞅着，心想你问谁呀，你问谁谁答呀。没想到这唐高宗啊就先问褚遂良，说褚爱卿，你是怎么想的？褚遂良一听毫不客气，褚遂良就说了，说陛下，臣是受先王的托孤之臣，所以有什么话要当着您的面直说，毫无有隐晦呀。您要想立武昭仪为正宫娘娘，臣认为不可。一，现在的正宫娘娘正宫皇后没有什么过错，您怎么无缘无故的就能把她废掉呢？话说回来了，您就是把她废掉，想换一个人来当正宫娘娘，也轮不到那个武昭仪。这个武昭仪是何等样人？哎，陛下您不是不知道啊，想当初 她是先王招进宫里来的侍女，她曾经跟先王在一起待过。把话说白了吧，这个武兆仪她的身子上过先王的床，那么如今您要把她立为正宫，让全天下的人听到之后会说什么，会议论什么，您想到过没有？这话说完了之后，当时把这皇上问的眼睛也愣愣了，脸也红了，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呀？这话太噎人了。李治满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个时候褚遂良呢还接着在那说，把这个护板往那个品级台那一撂，跪在那儿就说，陛下万万不可，不能做这种事情啊。一边说着一边磕头，一边磕头一边说，脑袋都磕流了血了。最后把这个李治弄得心烦意乱，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褚遂良给我搀出去。手下内侍过来把褚遂良给搀出去了。这个功夫在他身后边屏风后边出来一个人，谁呀？就是后来的那武则天。这武昭仪出来了，刚才他听着呢，当时就问皇上，何不扑杀此僚？扑杀此僚就是怎么不把这个人把他杀了？僚哪个僚啊？凡写的辽宁的辽，去了那走字加一个犬幼。这个僚呢，在唐朝一种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贬称，另一种就是刁钻作恶的人，也这么叫他，这条成语留下了。褚遂良后来被贬到帘外做官去了，那么这个武昭仪呢后来也真当了皇后了，最后她成了武则天了。所以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就是说为什么不抓住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把他杀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养虎一患。养虎一患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呢刘邦成为强的，项羽成弱势了。项羽一看不好，两人一合商量好了，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签订合约。项羽带着队伍往回走了，刘邦带着队伍也往回走。可这个时候张良和陈平两个人就跟刘邦说了，说您哪可不能真正就回去，项羽现在是粮食也不行了，士气也低沉了，在这个时候这是天赐灭楚良机，我们必须回师把他消灭，把楚给亡了。刘邦说我们刚签订了合约呀。哎呀，张良说签订合约那就是一纸文凭，那个东西没有用，现在是个机会。刘邦听了张良和陈平的话，于是回师追杀项羽，最后在垓下一战逼得项羽乌江自刎，刘邦从而得了天下。张良劝刘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你要是把项羽放走了就养虎一患，就是你等于把个老虎放走了，这个老虎现在满身是伤，他不敢惹你，如果是他把这伤养好了，回头来会给您带来祸患，就是这么个意思。养虎一患就是说把老虎那样凶恶的人如果要容忍他的话，后来成为祸患，就是这么一条成语的内涵。好，这一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这条成语出自《后汉书·朱福传》。朱福传呢说朱福在征剿一个叛军首领的时候给他写过一封信，这信里边跟这叛军首领说，说你自己跨越立过多少功，皇帝待你颇薄，我认为你自己这种跨越犹如辽东白史。什么意思？就说古代啊，辽东这一带农村的农民喂的这猪就一个品种，都是黑色的，说辽东人没见过白色的猪，这说古代啊。忽然这一天呢，这村子里边有一家这老母猪啊怀了崽儿要生了，村里边有这么个规矩，谁家这个猪要生崽儿的时候，大家伙都来围着看，都来帮忙，大家都来帮忙。这个猪呢一胎 生了八个小猪崽儿。第七个生完之后，最后这个小猪崽儿一出来，大家伙都惊讶了。为什么？一瞧这个小猪崽儿，白脑瓜，黑身子，俩色儿，哎呦，这可没见过。说有这样的猪吗？啊，这是猪吗？这什么东西啊？这可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啊，这上天赐予的啊。说马上把这村子里的官就找来了，李正来了，一看李正感到很震动，马上驻机上报，一直报到县里。这县里的官也到这看，说是咱们这没有过这样的猪啊，说这种猪可能是吉祥的征兆啊，说这应该把这个东西给皇上送去。说这个小猪崽应试应试之后，就这家农民就准备找皇上去了，给这个小猪呢做了一件小裤小袄穿上，弄一小兜兜上，他在后面背着，喂猪的东西饲料都在身上带着，步行奔京都，从辽东奔京都得路过山西。当他走到山西境界之后啊，这位一看呢，山西这个农村里边喂的那些猪啊，不单说有两色的，还有纯白的呢。到这儿他一看泄了气了，心想完了，我这个猪啊没什么新鲜的，也不是什么宝物，也不是什么吉祥物，干脆吧，我也别见皇上了，我见了皇上也领不来赏，还多走不少路，得我回去吧。背着这猪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村里人就问他呀，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哎呀，这猪没这么新鲜的，到山西那个地方，那遍地全是白猪，人家那都没往那皇上那献，咱们那往那献什么呀？啊，这么一来呢，就留下了这句成语，叫‘辽东白食’，就是说辽东白色的猪。朱福在信里边跟这叛军首领说这句话，就说你认为你自己功劳大。”就好像那辽东白石，这意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叫做少见多怪。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木叶无知。木叶无知这条成语也是出自后汉书，后汉书杨震传。杨震呢，是汉朝的一位名臣，后来官至太尉。杨震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为官清正廉明，从来不贪污不受贿，就这么一个人，洁身自好。最典型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就上任，路经昌邑这个地方，昌邑的这个县令叫王密。昌邑县令王密呢，最早的时候就认识杨震，知道杨震从这个官路上来讲走上升趋势，同时呢他称呼杨震为恩师，他当了这个昌邑县令也倚仗着杨震对他的提拔，所以这个王密呢就想很好的感激一下杨震，他得给他送一份重礼。说就在大家伙都在这拜访杨震的时候，这王密没来，当大伙都走完了，晚上了，天黑了，这王密来了，带着什么东西？提着十斤黄金。拿着十斤黄金进来之后，跟这杨震两个人一见面，杨震一看见王密认识啊，就说：“哎呦，你来了，快点坐。”坐下了，坐下之后他就跟杨震说了，说您是我的老恩师，又是我的老上司，我呀想见您没有机会，您这是上任路经此地，真是天赐良机呀，太不容易了，我今天到这来看看您，没有别的意思，给您带了点东西，请您笑纳。说着把这包就递过来了，杨震当时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瞧了瞧王密，这是你给我送的？对，老恩师，这是我给您送的，我们两个交往这么多年，看来我了解你，你还不了解我呀？啊，你给我送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嗯， 王密当时就说出掏心窝子的话来：“老恩师，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呀？您知道吗？这个时候来，木叶无人呐，啊，这个时候来，就说木叶无知者，木叶无知者，就是晚上我到这儿来，谁也没看着。您把这个礼要是收下，我们俩知道，别人不会知道的。”他一说这句话，这杨震心里边更不高兴了。结果呢，是王密把这十斤的黄金又提了走了。由此可见，杨震这个人是个清廉的官员。后来这个汉安帝给他的奶妈修建宅地，大兴土木，花国家的金钱。这样一来，杨震就给这个皇帝奏本说不应该这样，应该注意节约。加上旁边有很多的奸臣佞臣在皇帝跟前说着杨震的坏话，皇帝呢当时就对杨震给予了惩罚。怎么惩罚？贬家为民，官职撸了。杨震带着自个儿全家离开洛阳的时候，走到了新阳亭，在这个地方摆酒，摆下酒宴。这杨震就跟他的子女说了，说人呐，谁都不免一死，但是呢，死后都要留下一点遗憾。如果说我死以后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未能把这些奸佞奸臣把他们都斩尽喽。说到这里，他接着跟他这些子女们又说了，我死之后啊，你们不要给我发大病，也不要给我买好棺材，用杂木给我钉一个棺材就可以了，也不要把我下葬，扔得到旁边就可以了，这样就足以。说完这一番话之后，谁也没料到这杨震脾气真烈性，自己早准备好了毒药引震自杀身亡。就这样，杨震死了。杨震死了之后，他的子女真就遵照他的遗嘱，给他弄了个硬杂木，钉了个棺材，放到棺材里边，就给他停在路旁。幸亏新皇帝登基，给杨震平反了，恢复了他的名誉，对他的子女又加以厚封，这段事才算过去。所以这个成语“木叶无知”就出自这里，意思是说，办坏事的时候没人知道，这就叫木叶无知。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今天我们这期大话成语呀、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匹夫撼树。这个匹夫撼树啊，出自韩愈的《吊章记》里边的几句诗。韩愈大家都知道，唐代散文家，他这个《吊章记》就是给张继写的一封信，里边有这么几句诗。张继呢是韩愈的学生，也有人说呢是韩愈的朋友。他说：“李杜文章在，光颜万丈长，不知群儿欲，哪用顾傍伤，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写这几句诗为什么要写呢？大家都知道啊，李白、杜甫，这是唐代两个最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句不但说在唐朝影响很大，就是今天的小学生们也在背诵李白、杜甫的诗句。可是当时在唐朝

李白、杜甫两人去世之后，几十年的光景，就出现了那么一伙的人。这伙的人呢，可以说是文人吧。这几个文人就指责李白、杜甫，说他们那个诗啊，怎么怎么不好，诽谤李白、杜甫。按说这样的人呢，不光唐朝有，可能是历朝历代呀、都有。说指出文人的过错，指出名人的过错，甚至于说有很多地方是致命伤，真要是这样的话无可非议。但是也有的人呢，是通过诽谤别人抬高自己，自己没出名，诽谤名人，由名人引到自己，自个儿也就跟着出名了，这样人是大有人在。唐朝出的这伙人呢，大致说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那一诽谤李白、杜甫呢，这韩愈很生气。于是韩愈在给张继写的信里边就写了这么几句诗，他就说李杜文章在，说李白、杜甫那个文章在这放着呢，大家伙都看到了，光颜万丈长，说他们那个作品是伟大的，光芒四射，能够又放射出万丈光芒，是这个样子。说这个不知群而愚，这种不知一种解释为说是无知的一伙的人，也可以说到不知道为什么出来这么一伙的人啊，就这伙的人出来干嘛呀，故意的给放伤他们，你们出来放伤他们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底下这话就说了，匹夫汉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个匹夫啊是什么呢，是一种蚂蚁，蚂蚁的一种，就是比较大的那种，就这个蚂蚁它再大它也是蚂蚁呀、啊、是不是，就是最大的蚂蚁吧，也就这么大。说这蚂蚁想把那个树晃倒了，说一棵很粗的大树，这蚂蚁摇头晃脑就要把树给搬倒。他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您想那蚂蚁才多点儿，它要晃那个大树得费多的劲，就把它那个爪子晃折了，把脑袋撞裂了，这树它也倒不了啊，是吧？所以说匹夫汉大树，可笑不自量，就你不知道自个儿你有多大能耐啊、哎！你想把这树晃倒了能晃得倒吗？所以这两句话呢，就是说人不自量力。这个成语匹夫汉树也是说人不自量力，就这个意思。后来很多人在诗句里边，在文章里边引用这条成语，毛泽东同志的诗词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蚂蚁缘怀夸大国，匹夫汉树谈何意，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非鸣笛，意思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歧路亡羊。歧路亡羊出自列子，哎，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个魏国，魏国的国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这个人姓杨，叫杨朱，朱啊就是红颜色那个朱。杨朱呢由于学识渊博，这个人善于思考问题，所以大家就尊称他为杨子。这个杨子啊，平常遇见什么事情好动脑筋，这天在屋子里边正看书呢，忽然邻居来了，邻居就说了，说你这个手下有没有闲着的童仆啊，派出两个来帮着我们追羊去。杨子说追羊去，对，我们家有只羊跑了，不知跑哪去了。杨子说你不是派了好几个人都随后就追去了吗？嗨，随后追是追啊，这个村口啊，这个道啊太麻烦，一条道岔出三条道来，三条道尽头又有岔道，就是人不够，最好您这府里边给出去俩人。杨子一听好吧，就把自己的童仆派出俩去，派出两个呢，这两个人跟着他们走了追羊去了。
一直追到天黑，这两个童仆回来了。回来之后，这杨子就问他们呢，说那羊追着了吗？这两个童仆回来说没追着。说怎么没追着呢？去了多少人呢？哎呦，去了那十来个呢。这十来个人就不够分。跟您说呀，他这个路吧，一条路到头岔开了，我们俩人分开了，再往前走又岔开了，这就不够分了。很多人都这种情况，说这个羊究竟跑到哪条路上去了，谁也不知道啊。天黑了，不能再追了，再追也看不着了，所以大伙儿都回来了。看来这羊啊，那就算丢了，找不着了。哦，杨子听到这里点了点头。这杨子啊，老半天没说话，转过天来，吃饭的时候都不爱动筷子了。两个眼睛老发直，他这眼睛一发直，这童仆就奇怪呀、啊，哎，说是先生，您怎么的了？不是别的，我在想昨天这个丢羊的事儿。嗨，您可真是爱操心，这又不是咱家的羊，再者说了，就一只羊也算不得什么，丢了就丢了呗。你看您何苦来的？因为他们家丢一只羊，您这饭都不吃了。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在想这个羊在歧路上丢失了，这么多人追都追不上它，歧路汪洋，不知所踪，找不着它了。我由此就想到学习呀，一个人如果学习，要这个路选错了，就容易选上歧路。选上歧路，一条路走着走着分成两岔，再一选又分两岔，最后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这不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吗？哎呦，您可真会动脑筋，您怎么由这儿想那儿去了？所以杨子这一动脑筋，这一想问题，歧路汪洋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意思是说呢，如果说学习误入歧途，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就达不到预定的目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
1: 我省推出17项措施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全力服务15重点项目落地。
0: 昨晚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
1: 我省各地纷纷举办各类暑期活动，让学生们解锁全新夏日生活。
0: 2025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力度。

0: 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271.7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今年六月底，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正式开园。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从一到十的成果转化，创新港着力打通从样品到产品的每个环节，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1: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要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0: 业。
1: 目前，创新港已建成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签约入驻的25家企业超60%源自京津。华宜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0: 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
1: 科技创新平台是集聚创新资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我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匹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雄安中心已启动48个项目，其中10个产业化项目已落地，产生经济效益2.4亿元。联合京津高校院所培育了8家合作共建科技平台，多项产品和技术达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漫长接力，概念验证、实验室研发、中试放大、产业化，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过去，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转化率一度较低，很多前沿科技成果东南飞，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实现转化。河北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研究员施伟丽：
2: 咱们河北工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但过去在中试啊、配套啊、技术服务等关键环节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导致许多好苗子难以在这里开花结果。
1: 持续畅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试首选地，让创新的种子在河北扎下根。近两年，我省面向重点产业支持培育了包括雄安科创中心在内的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余项京津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在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3: 中试基地给我们的政策是一个是房租这块3米2.5米，目前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创中心中试基地集中了好几家这个卫星互联网的上下游企业。
1: 技术如何牵手产业？京津的原始创新能力怎样源源不断导入河北产业腹地？我省积极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对接，让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大学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装配调试，该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将液态电池升级为固态电池，续航能力和安全性均大幅提升。而这一技术升级得益于企业与清华大学团队的合作。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平军：
4: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1: 近年来，我省促成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近1000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我省验证应用，吸引众多高成长性企业筑巢河北，设立京津冀创新专项，支持省内企业与京津科研力量联合攻关产业链卡脖子问题。去年以来，我省在重点产业链部署39个攻坚项目，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累计投入1.47亿元，资助277个项目，吸引700余个研究团队在轨道交通、生物医药、氢能等领域并肩作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亚纳米尺度材料化学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袁峰：
5: 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1: 吸引京津技术企业是主力军，我省组建336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特派团，吸纳京津56家高校院所、245名专家深入一线，为企业纾难解困，发放创新券。河北企业购买京津技术服务，最高可获合同金额50%的费用补贴。 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创新合力加速汇聚。2025年，我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河北已成为京津科技成果转化的首选承载地。河北科技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研究员施伟丽：
2: 可以说，河北是在疏通成果转化链条上最硬的卡脖子节点上下了苦功夫。现在技术承接有去处，落地投产不再磕磕绊绊，好成果自然愿意留下来，也实实在在的留下来了。
1: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刘鹏：
6: 我们将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加强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动态更新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中试验证场景资源和重点产业配套能力等清单内容，力争让京津新技术、新产品首选河北进行验证熟化、中试放大和示范应用，加快形成协同创新与产业协作的标志性成果。
7: 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人社厅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推出17项具体保障措施，着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服务效能，确保15规划重点项目落地实施。
8: 通知明确，我省实行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调整完善，主动对接各级15/5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统筹协调保障项目空间需求。在加快用地报批前期工作方面，严守底线红线，明确禁止性要求，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各地指导建设单位使用智慧选址选线系统，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大幅简化用地预审程序，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项目及水利水电淹没区无需办理预审，精简占优补优等申报材料。强调征地和社保工作的温度与速度，各地县市区政府必须严格落实先保后征要求，征地程序启动后即同步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信息登记与核算，切实保障群众权益。用地指标如何精准投放，直接关系到要素配置效率。通知明确，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超过盘活存量的面积。对于纳入国家重大清单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全力争取国家保障用地指标。对于省级重大项目，当市级林地、草地定额不足时，可申请省级统筹保障，实现指标的精准滴灌。在审批服务效能提升上，通知提出优化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组卷报批，将多个论证事项合并为一场论证会、一次专家评审、一份评审意见，让审批程序瘦身。项目批得了地，更要供得好地。通知要求，在土地供应端，我省持续推进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鼓励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等灵活供地方式。在不动产登记服务端，强化部门协同，积极推进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指导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快开展地级调查，足额缴纳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及时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1: 教育援疆，薪火相传。昨天晚上，央视焦点访谈报道了我省沧州市援疆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多年来，这支团队扎根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稳步提升当地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本土优秀师资队伍，用接续奋斗书写冀江两地的深情厚谊。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第4中学的礼堂里，来自河北沧州的援疆教师孙凯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愚公移山》。不大的场地上，孩子们神情专注，原本印在书本里的故事变得鲜活生动。学生邵之阳：
9: 通过演绎这个角色，让我对愚公的精神更加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发现我现在已经深深爱上了语文。
1: 沧州援疆教师孙凯：
10: 孩子们通过这种演出，直接就进入到了古代人物的内心，让每个人物立在了舞台上，他们对于那种古文的字里行间就领会得更深。
1: 2020年4月，孙凯与同为教师的妻子董坤月 从河北沧州跨越千里奔赴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支教。为解决当地学生通用语言基础偏弱的现实难题，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带动全县多所学校相继成立戏剧社团，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学生古丽乃代尔艾萨
9: 最大的改变呢，是我从以前胆小又不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在在课堂上可以举起自己的手积极地回答问题的一名学生了。
1: 多年来，孙凯夫妻二人坚守边疆讲台，和一批批沧州援疆教师并肩，守护着边疆学子的成长之路。但随着支教工作的不断深入，夫妻俩明白，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于是他们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八年级五班班主任刘亚红：
11: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三年，让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骨干教师，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例北冥有鱼，荣获县级一等奖。
1: 截至目前，新疆巴州轮台县第四中学沧州援疆教师团队已累计结对帮带本校教师81名，培养县级教学骨干25名。孙凯：
10: 教育援疆重在传帮带，贵在留长校，努力为轮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优秀师资队伍。
1: 沧州援疆教师董坤月：
12: 在这几年中，设施不断的完善，软件上教学理念持续的更新，孩子们的自信和阳光、勤学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是越来越凸显。作为援疆人啊，我特别的振奋。
7: 日前，国际标准筑起出海暨企业合规风险排查专项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领域的专家为全省上百家涉外企业进行合规辅导，帮助企业了解国际标准，规避出海风险。
1: 对标国际标准，破解海外贸易壁垒，是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必备能力。活动现场，多位国际标准领域专家为参会的百余家省内涉外企业与机构进行专项授课，详细解读了国际标准落地的应用要点、涉外合规管控方法，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各类出海经营风险。河北信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鹏：
13: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觉得需要对他海外合规这块业务我们要加强管控，包括这个风险排查的这个方法呀，我觉得可以在实践当中是可以直接引用过来的。
1: 适应规则固然重要，但授课专家也建议我省企业可以主动参与到国际标准和贸易规则制定中，从而更多掌握国际市场话语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副研究员杨硕：
14: 可以看到我们出海的企业的量和分布都是比较多的，另外也了解到一些龙头企业在牵头带动整个行业相关企业的一个参与标准制定的一个工作当中，但是呢他们更多是关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这样一个研制。我们建议他更多的参与到 ISO IEC 以及 ITO 的国际标准化的工作当中，从符合规则变成规则的制定的主导者。
1: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天津海事法院石家庄国际陆港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将进一步健全我省涉外商事纠纷化解体系，打通企业涉外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天津海事法院巡回审判庭庭长吴彦军：
15: 一方面呢，可以方便我们企业就近办案，在家门口开庭；另一方面呢，能够及时的去预警以及提升我们企业的走出去过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能力。
1: 省贸促会法律事务部一级调研员夏燕：
16: 不断完善我们河北省贸促会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的涉外商事法务的体系，助力我们河北的企业更好的稳健出海。
1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 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0: 全省新闻联播。
1: 为解决群众在生育方面的现实需要，我省启动实施了早孕关爱行动，统筹妇幼保健机构牵头建设早孕关爱中心，综合医院同步开设规范早孕门诊。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标准化早孕门诊508家，早孕关爱中心64家。今年1至6月份，累计服务群众38万余人次，并确保在今年11月底前实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早孕关爱规范化服务全覆盖。
2: 7月24号至26号，第三届中国计算机学会分部式计算大会暨中国算力网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这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大型会议首次落地雄安，吸引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1000余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参会，围绕算网融合、智能创新、产业落地等重点方向开展学术交流，分享前沿学术成果。
1: 昨天，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发展创新研讨会在廊坊举行，活动汇聚京津冀文博专家、国家级和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数字科技企业代表等160余人，共同探索非遗保护与数字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既为数字产业提供原创文化内容，也为传统非遗注入数字化转型新动能。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暑期，很多中小学生选择在研学中度过假日时光，大家在探索中求知，在行走中成长。
3: 在石家庄，赵县文广旅局依托当地历史悠久的赵州桥文化和雪花梨文化，打造了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研学品牌。在赵州桥公园，老师正在为赵县石塔中学明德校区的研学团队现场讲解赵州桥的历史由来、结构特点和在建筑史上的独特地位等知识。
4: 早就听说过，今天借着研学机会来参观一下，也感受到了我们

0: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州古法梨糕制作技艺，
1: 体会到我手工做糖的乐趣。然后我尝了一下，这个很好吃，酸酸甜甜的，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尝一尝。
2: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接待了千余名的亲子游客和各年龄段的学生，让广大的青少年真切感受赵州深厚的历史文化。
0: 唐山的研学活动也别有特色，滦南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走进姚王庄镇张麻湾村学一门老手艺，扎鸡毛掸子。这门手艺源自明代，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掸艺工坊非遗小院里，老手艺人分拣梳理羽毛，校准掸杆，缠绕绑线，塑形修边。孩子们围坐在案前，搓捻各色鸡毛，模仿绑扎动作。大家边做边问，边学边悟，了解了老手艺从生活用品变身文创好物的故事，也领略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底蕴。
3: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手工鸡毛掸子，特别有成就感。
0: 夏日赶海逐浪，运动赋能成长。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2026蔚蓝海岸运动主题夏令营全面开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青少年参加。蔚蓝海面上，小小帆船手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迎风扬帆，掌舵前行。运动场上，趣味十足的匹克球对抗赛火热开展，少儿足球队肆意奔跑追逐传球。
4: 我们整合了航海、匹克球、羽毛球、足球、沙滩足球、户外特训、形体艺术等10余项优质项目，配备国家级专业教练团队和全套安全防护设施，让孩子们在自然赛场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5: 打完球还可以去海边玩，通过这次集训，我们俩的默契也更加好了，水平也提高了。
6: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强身健体，而且能让我们交到更多朋友。
0: 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的优质生态禀赋，本届夏令营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户外夏令营为核心亮点，精准撬动暑期青少年亲子客群，带动本地食宿、文创、零售等相关产业消费提质升温。
7: 这类新业态有效地丰富了文旅产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擦亮新区滨海文旅招牌。
8: 日前，石家庄市梳理汇总易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点位488处，发布预防学生溺水的安全提醒，要求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村居、水域管护单位以及全体学生家长可对照清单，熟悉身边高风险水域分布，主动远离各类无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加强对未成年人临水行为的看护提醒，合力杜绝溺水事故发生。
9: 近日，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全面开展2026年地被花卉捕播行动，计划捕播面积16万平方米，覆盖沿线多个核心景观节点，进一步优化滹沱河城区段夏秋景观品质。
8: 日前，沧州市第三届大运河中医药文化夜市在沧州南川老街启动。此次活动以“沧海传奇黄，药香润湿”成为主题，为期一周，并创新打造夜景加中医加科普加实操教学加惠民体验加大规模公益理疗全新模式，推动养生技能全民普及。
9: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 8.7%。
8: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

0: 整改措施。
1: 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我国地景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景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0: 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至明早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过程维持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
1: 今天在韩国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如果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他同时表示，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24号发布安全警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使馆提醒在当地的美国公民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0: 美国财政部24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
1: 白宫官员2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
1: 巴勒斯坦总统府2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的暴力袭击。声明警告称，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在将约旦河西岸局势推向全面爆炸的临界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
1: 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应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委决定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7条，坚定且不可撤销地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林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强作解人这条成语啊，出自《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头。什么意思呢？就说春秋战国时期啊，当时出了一批说客。所谓的说客，就是到各个国家讲述自己的治国之道，使得国君如果接纳的话呢，就可以让他为官，这一为官呢，就有施展他的才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说客里头啊，有的是有真才实学，就是能讲出个一二三四来，有的呢就属于光有一种机变能力，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所谓的就是善于辩驳者，甚至也有诡辩者。其中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个人呢叫公孙龙。这公孙龙啊，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叫什么呢？叫《白马论》。他这个论文立论在什么基点上呢？他就讲啊，说这个马呢是有形之物，这个白呢是颜色，说这既是颜色，它就不应该有形，那么既是有形呢，又不能说这个颜色。白马论就说白马实际上没有马，白呢在颜色里边是没有颜色的，说它就翻过来调过去，调过去翻过来，就讲这个白马两个字，把那些当时研究理论的人都给弄糊涂了。一看那个玩意儿，他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细琢磨不知所云，你到底想要说明个什么呢？但是公孙龙当时呢，他自个儿就说了，说我也知道我自个儿写的这文章啊，恐怕有很多人他研究不透，说实在的，但是你也没有理论辩驳我，你驳不倒我，那么你要驳不倒我的话，那么我这个理论就成立。所以白马论，这篇白马论呢，直到他死了之后居然还流传下来了。晋朝有位谢安，大家都知道谢安呢是位大将军，从小就好学。这谢安呢喜欢看书，看来看去呀，也不知怎么就看到这个白马论上了。他一看这白马论呢，看了半天不明白，这个应了现在有的人讲话了，说要看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看不懂的才是理论的。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它就不称其为理论。 谢安这个人呢是个认真的人，他每读一篇什么文章总要追根求底。这谢安心想，这什么意思呢？看不明白。最后他就到朝廷里边找一个被誉作最有学问的人，叫阮玉，官职为光禄大夫，人都管他叫阮光禄。他这个谢安见了这个阮光禄，就跟阮光禄说了，说我最近正读一篇文章叫白马论，我看不懂，我想请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把这个白马论的文章就给了这位阮玉了。阮玉接过这个白马论一看，看了几句，他自个儿心里也犯合计，他说这个东西很深奥啊，啊，我看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家去，我把它看明白之后呢，我给你写一篇解释的文章，然后你再看怎么样。谢安一听，好吧，拜托您了。过了三天，他见到了谢安了，说这个解释的文章我写完了，给你吧，你拿这个文章拿到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谢安一听好，连说了好几声谢谢，拿着这个东西回到自个儿家里，最后打开他这个解释文章仔细读了三遍，更糊涂了。一看他解释的这个文章啊，比那个白马论还难懂。谢安心想，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转过天来，这个谢安拿着这个两篇文章就找他去了，说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您给我要不解释我还糊里巴涂的想知道点儿，这一解释我简直就如在五里云雾之中。您说说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怎么意思，这句什么意思，您这句什么意思。他这一问，结果把这位阮玉也给问住了。这阮玉啊，其实他对那白马论也不太明白，他是不懂装懂，愣给东一句西一句的瞎解释，最后他也没说清楚。不懂愣装懂，强去给做解释，就叫做强作解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按图索骥。这个不是说不懂装懂，这个是可能是看书看明白了，虽然看明白了完全按着书本这也不行。大家都知道啊，古代有一位相马的高手叫伯乐，本名叫孙杨，他就写了一本书叫相马经，就是把他这一生一世相马的这个经验都集中起来写成了书了。伯乐呢有儿子，他这个儿子呢就看见他爹这一辈子特火，天天这门口车来车往接他爹出去，让他爹给相马，让他爹给找马，寻千里马，都知道他爹是相马高手，甚至那些帝王都到他家里边来请伯乐出去。所以他儿子就跟他爹说了，说爹啊，将来我长大了不干别的，我就跟您一样，我就学相马。伯乐说，你学相马你得有那个经验呐，你会相马吗？我会啊，我看您那书了，您不写的有相马经吗？对呀，我天天读，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说什么样的马叫千里马？伯乐他儿子就说了，这个千里马呀，它就是前额两边鼓的，哎，眼睛亮的，蹄子大又端正的，这就叫千里马，对不对？哎，伯乐说，还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门，就这意思，这不就得了？你这么说不行，伯乐说，你得到外边能找回一匹千里马来给我看看，能不能去找回来？能，您等着。他儿子出去了，一天回来了没找回来，两天回来了也没找回来，第三天提了这个瓦罐子出去了。伯乐心想，这小子提了个瓦罐子干嘛呀？到晚上回来了，提了这瓦罐子一进屋告诉他爸爸，爹，我找回千里马来了啊，你这千里马在瓦罐子里边藏着呢啊，您瞧瞧。 他把这瓦罐子往前一递，伯乐一看呐，这里边是一个癞蛤蟆，就那蟾蜍。伯乐说：“这是什么呀？”他儿子就说了：“千里马呀！哎，您看见没有？两边额头鼓出啊，这眼睛特亮，只是这个蹄子没有，他没蹄子也不端正，就差这点儿。那两条他都够了。”伯乐说：“是啊，还有一条呢，千里马得日行千里呀，这个东西爬得很慢，偶尔的才蹦一下，还没法骑，哎，这叫千里马吗？”伯乐真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不能成器的，所以这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按图索骥。他这儿子就按照书本上怎么说的记下来，到处去找去，这就叫死读书，读死书，往往就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人犯教条主义，那就是按图索骥。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我们在第一个成语典故里边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运筹帷幄，另一条叫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两条成语都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刘邦，他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终呢刘邦胜利了，项羽呢乌江自刎死了。于是刘邦在宫苑里边大排宴宴招待群臣，也可以说这叫胜利酒啊。刘邦这个人爱喝酒，当初他当这个厅长的时候就整天喝酒，当然了他不是一个酒徒，说除了喝酒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得不了天下了，但是他爱喝酒，所以呢跟群臣都说了，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能喝的多喝。这些个文武群臣也知道自己都胜利了，自然高兴啊，所以大伙儿都敞开了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脉胀筋舒，脸面通红。这个时候刘邦呢就对这文武大臣就说，说诸位，大家都知道啊，最初我在沛县起事的时候我们没有多少人马，可是后来我们在和项羽的征战之中，最后是我们胜了，而项羽呢在乌江自刎了。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刘邦一说这句话，呵，这些文武大臣有的呢知道刘邦得喜欢听好听的，这个之后就极限自己的溜须拍马之能力呀，有的站起来就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真龙天子，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拔面威风，所以您就节节胜利啊。好好好，你坐下坐下坐下。还有谁说？旁边又站起一位来说了，说陛下，因为您是仁德之君，您对我们和对兵士都施以仁德，而项羽呢老对下边施以杀戮，你们两个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呢他失去了民心，您取得了民心，您就取得了天下。还有谁说？旁边又有的说了，说陛下，您呢审时度势，赏罚分明，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像项羽，哎，赏也不明，是罚也不明，所以呢他就越来越弱，我们就越来越强。七嘴八舌大家伙都在这说，最后刘邦说，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用说了，诸位说的也都有道理，但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二啊，这就是一条成语，说你们只知道一点而不知道另一点，就是说你们说的不全面。这条成语也这个意思，就是说知道情况不全面，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流氓接着又说，作为我们手下这些个大臣们，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各有特点。跟各位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就是说，运筹帷幄之中，就在大帐里边计划这个军事行动，啊，作战规则，最后而决定胜利在千里之外。而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部队的后勤，使粮道不能断绝，在这方面我不如萧何。那么说，统兵带将，领着百万人马，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那么这三点我都不如他们，但是有一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能用他们，我知道他们各有所长，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所以呢，最后我们就胜利了。而项羽呢，不懂得用人，他手下有一个范增，应该说呢，还是有点头脑的，就那么一个人，他也没能重用，所以项羽就败了，我们呢，就胜了，就是这个道理。你们听明白没有？这些人一听，一起是山呼万岁，哎呀，万岁高明，万岁圣明，都说刘邦特能看透事物。当然了，称赞刘邦也都出自大臣们对刘邦的一种敬仰心理。这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运筹帷幄，就是说在军营内谋划战斗策略或策划机要的事情，知其一不知其二呢？意思是只知道事物的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其另一方面，形容对事物了解的片面或是不够全面。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未雨绸缪。未雨绸缪这条成语啊，出自《诗经》。《诗经》里边有这样的话。待天之谓阴雨，彻彼桑土，筹谋有户。什么意思呢？就说古代呀，有一种鸟，这种鸟叫赤鸦。赤鸦呀，这种鸟据说大小跟那个黄雀差不多，小尖尖嘴儿。你别看这种鸟，这种鸟有的时候比这人还有思想。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就是说他会未雨绸缪，待天之谓阴雨，就天还没下雨的时候，他知道修理自己的这个巢穴，哎，把那个桑树根底下那个树皮叼了来，再加上有些个土叼了来，把自己这个窝呢好好的就在那儿修理。修理怎么体现的修理呢？筹谋有户，就是他把自个儿这个窝呀，这个窗户啊、门呢、啊、都修好了。说这鸟有窗户有门吗？他自个儿都知道有窗户有门，咱们大概不知道。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窝建结实了，风雨来了之后就不至于把它给吹坏了，不至于使它的幼鸟呢被风雨给打湿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未雨绸缪呢，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未雨绸缪和这个意思相近的，古人还有一种语言叫预则立，不预则废，跟他就一个意思，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有准备，这个事儿啊他就办成了，没有预防，没有预备，他可能就办不成了。所以人没有做事呢，都要未雨绸缪，就说事先要做好了准备。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吗？说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绝井。就是人办什么事都应该这样，说临期末晚了，自个儿忽然想起来了，就像人说渴了，

0: 这渴了怎么办？没水，说没水，咱挖个井吧，拿铁锹来，先在地下挖，说等着把这个井要是挖出来，把水再打上来，这人还不得渴死啊？是不是？就这意思。所以，未雨绸缪，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声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魏森元。合上书页，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依然在时光的尘埃中静静矗立，那座从荒芜丛林里崛起，在繁华喧嚣中沉沦，最终被飓风彻底抹去的小镇，承载着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悲欢离合、爱恨痴缠，也镌刻着一场跨越百年、循环往复的孤独轮回。这部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巅峰的不朽著作，以瑰丽奇幻、天马行空的笔触，将古老的神话传说、拉美民间信仰与残酷现实生活无缝相融，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温情的慰藉，没有刻意的救赎，只用厚重而苍凉、细腻而深邃的文字，诉说着孤独的本质、命运的无常、欲望的枷锁，以及人类在困境中对救赎的徒劳追寻。读完后心里满是震撼与绵长的沉思，那些关于孤独、传承、宿命、记忆与生命的感悟，恰恰戳中了每个在喧嚣世界中独自前行，在人群里依然感到疏离的普通人。让我们在文字的镜像里看见自己，看见人性，看见整个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百年孤独的故事始于一场充满理想主义的迁徙。第一代族长何塞·阿尔卡蒂奥·波恩迪亚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炙热好奇，对自由生活的纯粹向往，不忍困守于封闭陈旧的故土，带领着一群不甘平庸的族人，穿过茂密的丛林，跨过湍急的河流，来到一片与世隔绝的荒芜土地，亲手建立起马孔多，一座充满希望、宁静祥和、仿佛远离世间纷扰的乌托邦小镇。在最初的岁月里，马孔多是人间净土，这里没有纷争，没有贪婪，没有权力的倾轧，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而质朴的生活。波恩迪亚作为家族的开创者，充满了探索精神与创造热情，他痴迷于科学发明，沉迷于吉普赛人带来的冰块、磁铁、天文仪器与炼金术，渴望破解世界的奥秘，挣脱余味的束缚，让马孔多走向文明与繁荣。然而这份热烈的追求从一开始就伴随着

无法消解的孤独。他的精神世界太过丰盈，身边却无人能理解他的炙热与执着。妻子沃尔苏拉专注于家族生计与现实生活，孩子们尚未长大成人，村民们只觉得他异想天开，不切实际。他越是向未知世界探索，内心的孤独就越浓烈，最终在孤独中逐渐精神失常，被家人捆绑在庭院的梨树下，日夜与幻觉、与思绪、与无人知晓的孤独相伴，只是在无尽的惆怅中离世，成为布恩迪亚家族第一个被孤独吞噬的人。他的一生是理想主义的悲剧，也是人类对抗孤独、寻求意义却最终徒劳的缩影。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外探索，试图用认知、创造、成就填补内心的空洞，却往往忽略了孤独本是生命的底色，越是拼命逃离，越是被它紧紧束缚。与布恩迪亚的狂热与迷失不同，他的妻子乌尔拉苏是整个家族的灵魂，是马孔多百年兴衰中最动人的精神要点。他没有惊天动地的理想，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以最朴素的坚韧、最清醒的智慧、最勤劳的双手，维系着家族的运转，守护着每一个家人，见证着马孔多从初创到繁华，从繁华到衰落，从衰落走向毁灭的全过程。他清醒看着每一位族人陷入孤独的泥潭，看着他们被欲望裹挟，被执念困住，被宿命牵引，看着家族在重复的错误里循环往复，却无力挣脱，只能在孤独中坚守，在疲惫中支撑，在绝望中不放弃希望。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付出诠释了最平凡也最伟大的力量。他的孤独是隐忍，是深沉，是不为人知，是看着至亲走向毁灭却无法挽留的无力，是独自扛起家族重担却无人分担的疲惫，是见证一切繁华落尽却依然选择坚守的执着。沃尔拉苏的存在让百年孤独的苍凉底色里多了一丝温暖与厚重，让我们明白孤独并非只有沉沦与绝望，也可以是一种默默的坚守，一种无声的担当。布恩迪亚家族的七代人有着惊人相似的名字，更有着逃不开的相似命运与深入骨髓的孤独。马尔克斯用名字循环这一极具隐喻性的手法，将宿命感贯穿全书，让孤独成为家族的基因，代代相传，无法割裂。所有叫奥雷里亚诺的人都孤僻而坚韧，内敛而执着，不善言辞，不懂表达，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执着于徒劳的抗争，用看似有意义的重复劳作对抗生命的虚无。所有叫阿迪卡蒂奥的人都冲动而贪婪，热情而盲目，被情欲、权力、财富裹挟，在欲望的漩涡里迷失自我，最终走向毁灭。而乌尔苏拉们则始终是家族的守护者，温柔而坚韧，清醒而务实，却终究逃不过孤独的侵蚀，在付出与坚守中耗尽一生。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第二代的奥雷里亚诺。

生充满了传奇与悲剧色彩。他经历了32次起义，发动了无数次战争，手握权力，身披荣光，拥有过财富、地位与无数女人的爱慕，站在过人生的巅峰，却始终无法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战争没有带来他想要的公平与自由，权力没有填补内心的空缺，情感没有化解灵魂的孤独。晚年的他远离喧嚣，隐居在实验室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炼制小金鱼，炼满17条就熔掉重来，熔掉之后再重新炼制，在毫无意义的重复劳作中消磨孤独，消磨时光，消磨生命。他活成了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人物，用徒劳的坚持对抗着虚无的人生，用封闭的自我守护换取仅剩的尊严。他的孤独是英雄的孤独，是强者的孤独，是看透世事却依然无处安放灵魂的孤独。他从未被人真正理解，也从未真正理解他人，终其一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前行，最终在孤独中悄然离去，留下一段传奇，也留下一声叹息。与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内敛孤独不同，他的兄弟阿尔卡蒂奥是欲望的奴隶，他冲动、热情、贪婪，沉迷于情欲的欢愉、权力的快感、物质的享受，被本能驱使，被欲望捆绑，在放纵中迷失自我，最终死于非命，成为家族中被欲望摧毁的经典。而阿玛兰基曾最极端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孤独，他内心渴望爱情，渴望温暖，渴望被爱，就因为恐惧，因为执念，因为无法释怀的过去，刻意拒绝所有善意与温情。他织了又拆，拆了又织的裹尸布，是他自我惩罚的枷锁，也是他封闭内心的围墙。他用孤独对抗孤独，用冷漠伪装脆弱，在自我封闭中度过一生，最终在无尽的悔恨与寂寞中离去，留下一段令人心疼的遗憾。他的孤独是敏感者的孤独，是缺爱者的孤独，是明明渴望连接却又害怕受伤的孤独，像极了现实中很多明明渴望温暖却又不敢靠近的人。马尔克斯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在《百年孤独》中将超自然现象与日常细节完美融合，让现实与幻想交织，真实与荒诞共存，营造出一种神秘、苍凉、梦幻而又真实的独特氛围。书中的每一个意象、每一个符号、每一个奇幻情节都藏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构建起一个充满哲思的符号世界，让孤独与轮回的主题更加立体、更加深刻、更加直击人心。吉普赛人带来的冰块是现代文明的诱惑与虚幻，它晶莹剔透，充满新鲜感，让何塞、阿尔卡蒂奥、波恩迪亚痴迷不已，不惜付出一切去探索、去拥有，却终究无法触及文明的本质，反而在追逐中迷失自我。这一意象隐喻着落后地区对现代文明的盲目追逐，也象征着人类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与执念。越是看似美好的诱惑，越容易

奥雷里亚诺上校反复熔铸的小金鱼，象征着徒劳的重复与对生命意义的消解。小金鱼精致却无用，炼制的过程辛苦却毫无价值。正如上校的一生，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徒劳无功。正如很多人的一生，忙忙碌碌，却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在重复的日子里消耗生命，环绕在阿尔卡迪奥与雷梅黛丝身边的黄蝴蝶，既是爱情的信使，也是死亡的预兆。它美丽而短暂，浪漫而悲凉，象征着美好事物的脆弱与易逝，也象征着爱情与死亡相伴相生。而最终吞噬家族最后一代人的蚂蚁，则象征着时间对一切的腐蚀，宿命的不可抗拒与虚无的终极归宿。时间像蚂蚁一样悄无声息地啃食着一切，繁华会落幕，生命会消逝，家族会兴衰，一切努力，一切执念，一切辉煌，最终都会归于虚无。此外，书中的失眠症更是极具深意，它让马孔多的居民忘记事物的名称，忘记过往的记忆，忘记自己的根脉，只能用标签标注一切，隐喻着文化认同的丧失，历史记忆的遗忘。就像拉丁美洲在长期的殖民与掠夺中，逐渐遗忘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与身份，在迷茫中失去方向。而香蕉公司的屠杀与政府对记忆的刻意抹除，则藏着马尔克斯对拉美百年历史苦难的深刻控诉，对独裁统治、资本掠夺、人性冷漠的无情批判。很多人说，《百年孤独》写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悲剧，更是拉丁美洲百年历史的缩影。马孔多的兴衰荣辱，恰是拉丁美洲大陆的真实写照。从原始的拓荒之地，到被外来文明强行启蒙，再到内战频发、军事独裁、资本掠夺、社会动荡，最终在封闭、混乱、遗忘中走向毁灭。拉美大陆历经百年苦难，被殖民、被剥削、被分裂、被遗忘，人在迷茫中挣扎，在孤独中前行，在轮回中重复着同样的悲剧。但这部伟大的作品又绝不止地域历史的隐喻，它更超越了种族、国界、时代，探讨着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孤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宿命，是刻在灵魂深处的印记。无论我们如何挣扎，如何逃避，如何试图填补，都无法真正摆脱它的纠缠。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社交便捷的时代，手机连接着全世界，社交软件里有无数好友，朋友圈里满是热闹，身边人来人熙熙攘攘，可我们依然会感到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那种不被理解的孤独，那种无人倾诉的孤独，那种内心空虚、迷茫无助的孤独，那种在人群中却依然感觉格格不入的孤独。与波恩迪亚家族族人的孤独，本质上毫无二致。我们试图用无止的社交、碎片化的娱乐、高强度的工作、物质的享受填补内心的孤独，却发现越是拼命填补，内心越是空虚，越是试图逃离，孤独越是如影随形。就像波恩迪亚家族的族人，无论用权力、
财富、情欲、劳作、战争，都无法真正摆脱孤独的枷锁。马尔克斯曾说，孤独是一个陪伴人一生的

爱的本质，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必须接纳的人生课题。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与孤独相处，都在孤独中认识自己、寻找自己、成为自己。很多人读《百年孤独》，会觉得通篇都是悲凉、绝望、虚无，觉得人生徒劳、宿命无情、孤独无解。但事实上，《百年孤独》并非一部彻底悲观、彻底悲凉的作品，它在孤独与宿命的苍凉底色中，藏着对生命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希望的坚守，藏着不向命运低头的韧性与力量。乌尔苏拉用一生的坚守维系家族，哪怕面对混乱、衰落、绝望，也从未放弃，从未妥协。奥雷里亚诺上校虽然一生孤独、一生徒劳，却始终坚守自己的内心，从未随波逐流，从未丢失本心。家族的后代们，即使在孤独中苦苦挣扎，在困境中遍体鳞伤，也依然渴望着温暖，渴望着连接，渴望着美好，从未放弃对生活的渴望，对生命的尊重。这些无声的坚守，默默的执着，不放弃的希望，让我们看到孤独并非只有沉沦与绝望，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静下心来审视自己、反思自己、认清自己的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世界中保持清醒、坚守本心的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困境中不迷茫、不退缩、勇敢前行的力量。看似徒劳无功的挣扎，这场循环往复的孤独，最终让我们读懂了孤独的真正意义，读懂了生命的本质，读懂了与命运相处的方式。孤独不是用来逃避的，而是用来接纳的。命运不是用来对抗的，而是用来和解的。生命不是用来证明的，而是用来体验的。生命中所有的灿烂，终究要用寂寞偿还；所有的喧嚣，终会归于平静；所有的执念，终会随风而散。《百年孤独》不仅是一部讲述家族兴衰、拉美历史的史诗著作，更是一部关于孤独、命运、记忆、欲望与生命的启示录。它让我们读懂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读懂了命运的无常与厚重，读懂了记忆的珍贵与遗忘的可悲，更让我们学会与孤独和解，与自己相处，与命运同行。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马孔多的居民，都在自己的生命里经历着属于自己的孤独轮回。

寻找希望，在轮回中收获成长，在孤独中活出精彩。哪怕生命注定孤独，我们也要热烈而坚定地活着，真诚而勇敢地爱着，珍惜当下，敬畏生命，不负时光，活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人生，让短暂的生命在孤独的底色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本期节目撰稿人李明阳，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步步惊心》，欢迎您的收听。
4: 小说剧《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5: 第11集。
6: 林城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1:30，还得等上半个小时左右，这两个守夜的人才会睡熟，所以他趁着这个功夫仔细地侦查着地形。货仓是结实的水泥结构，前面只有一个卷帘门，后面有一个小小的窗户，面积不过1尺见方，却纵横交错镶了10几根铁条，封死了入侵者的希望。林城望着下面，暗暗地想着，
7: 从卷帘门进去是唯一的办法。
6: 凭着他的身手，再加上季梅送来的工具，打开门上的暗锁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关键是将门推上去时会不可避免地发出声响，如果事先把这两个人摆平，对林城来说也是很容易的。但是这个时候林城不想与对方发生冲突。在两个看门人都睡熟的时候，林城溜到仓库门前把锁打开了。接受培训期间，林城受过专门的训练，掌握数百种锁的结构和开锁的技巧，他甚至只要凭着听力就能辨别并打开4位数密码的保险柜。打开锁之后，林城掏出一小瓶润滑油，细心地吹进门两边的缝隙中。过了一会儿，他抓起卷帘门，慢慢地向上推了推，只有轻微的摩擦声。他停下来听了听，里面没有动静。又过了5分钟，他再向上推了一点， 就这样，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点点地向上推进着，终于腾出了可以缩身进去的空隙。仓库内，两个人的鼾声此起彼伏，床位于靠窗的墙边，两个人刚刚参加了装卸，此时浑身疲劳的他们睡得正香。林城蹑手蹑脚的

0: 走到两个看门人的视线达不到的地方，用军用小刀将外包装箱划开了两条缝，露出了里面的货物桶。他就着刀柄上的荧光看到了桶正面写的都是英文，中间几个粗黑的字母的中文意思是成品汽油。
1: 果然是假借油气做此汽油。
0: 林城的嘴角上不觉露出了一丝胜利的微笑，目的已经达到。他悄悄地走出仓库，跃上了房顶，赶紧用手机给吴志军打电话。
1: 喂，志军，我在金鑫批发厂里的昌平摩托厂发现了他们走私的成品汽油，你按照我以前说的换个手机号码向海关缉私大队举报，让他们现在就来查，绝对可以人赃并获。
0: 吴志军听了很是兴奋，他激动地回答，
2: 好，我这就办。
0: 海关缉私大队的效率实在是很高，大约过了40多分钟，几辆缉查车便风驰电掣地开进了批发城。每辆车上都威风凛凛地印着中国海关四个字，车还没有完全地停稳，车上就跳下来了一个身材高大、体格魁梧、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人。他向四周环视了一眼，而后一挥手，20几个全副武装的稽查队员便将昌平摩托城围住，而后一个提着箱子的人走上前去准备开锁。那个人埋下头去看了一会儿，突然惊异地抬起头来，
3: 报告，卷帘门没锁。
4: 没锁？
0: 络腮胡子听罢猛地一挥手，
4: 冲出去。
0: 于是手下们立刻围了上去，他们七手八脚地将卷帘门猛地向上推起，后面的人随后一下子冲了进去。此时潜伏在屋顶的林城依稀地听到里面传出的微弱的喊叫声、反抗以及格斗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声音停了，后续的卡车也开了进来，稽查队员将一个个箱子往车上搬，同时两个值班的汉子也被蒙头押上了车。林城满意地看完了这一切，等所有的车辆都离开并消失在视野之外，才慢悠悠地从屋顶上爬下来。
4: 站住！
0: 林城立足未稳之际，从背后10多米远的地方猛地传来了一声断喝，在静寂的夜里显得格外的惊心动魄。林城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犯了一个他实在不该犯的错误。他来不及细想，右手猛地向后一挥，做了一个假动作，而后又一个侧翻，身体便如雷电一般翻越了墙头，瞬间便冲入了旁边的巷道。在进入安全区的那一刹那，林城快速地向后瞥了一眼，只见背后要抓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带领稽查队员冲进仓库的海关缉私大队大队长夏彪。夏彪啊，是一个让走私犯罪集团夜里都睡不好觉的人物，如同大多数的人都有爱好一样，他的爱好就是抓走私分子。而且自从进入缉私队做普通的缉私工作的时候起，便10几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刚才举报人传来的消息如此精确，令夏彪不得不怀疑本案的消息所以透露是源于走私集团的内讧。而举报人既然有胆量先行钻入走私现场进行查证，必然不会错过观看连人带货被一网打尽的好戏。于是在其他的人走了以后，他便偷偷地留了下来，他准备守株待兔，再抓住举报人。

0: 人，然后再从举报人这条线索顺藤摸瓜抓到一条大鱼。可谁知林成逃得太快，他的手猛地向后一挥，是夏彪误以为对方要开枪，便下意识地做了一个避让的动作。等他回过神来要追的时候，林成已经不见了。望着黑洞洞的街道，夏彪竟忍不住笑了。
1: 很好，总算遇到一个扎手的伙计，要不然太让我失望了。
0: 夏彪一边想着，一边快速地闪进了前面的岔道里。凌晨4点多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远处的路灯逐渐地熄灭了，摩托城里也就只有一两个店铺门口还亮着广告灯，在一片漆黑中显得格外的醒目。摩托城处于金星批发城的东南角，占地面积相对较小，由于是后期的规划，建筑布局整齐划一，不像批发城的其他区域纵横交错，网罗密布，很多地方比迷宫还要复杂，一不小心半天都找不着出口。林成急速地向外跑着，他想赶快离开这块大开大合、视线一览无余的地带。突然他听到上方有一个人低低地喊了一声，紧接着一个黑影恶鹰捕食般从屋顶上凌空而下，扑向林成，时间、角度、姿势配合得天衣无缝。
2: 林晨，他怎么追到这儿来？
0: 林成来不及细想，敏捷地向后退了一步，双拳架住了对方在空中连续的飞蹬，旋即弹腿踢向他的腰间。可谁知李毅然在半空中来了个旋身180度，左脚跟重重地踹在了林成的肩上，一阵酸痛搞得林成的手臂差点抬不起来了。可是奇怪的是，李毅然并不想掏枪威慑，也不高声示警，落地后旋即飞扑上来，施展近身擒拿手段，他想在短时间内将林成活捉。可是李毅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招正中了林成的下怀。林成也考虑到夏彪随时可能会出现，便强忍着剧痛，双臂绞住李毅然的左臂，向后顺势一拖，两个人便踉跄地进入到了旁边的一个狭小的巷道之中，几乎是面对面的在狭窄的空间内施展开了擒拿与反擒拿的格斗。也就在这个时候，夏彪持枪追了过来，他很远便敏捷地听到前面传来了有些沉闷的打斗声，不禁皱起了眉头。他不希望此时有意外的情况搅局，而坏了自己捉大鱼的好事，于是他屏住呼吸，缓慢地向前移动，想看看斗殴者中有无自己的目标，如果没有，他就要赶紧地离开。借着微弱的月光，夏彪发现林成此刻正和另一个人拳打脚踢的斗得不可开交。从场面上看，双方都受到过良好的训练，一招一式全无花俏，尽往对方的要害处招呼，无论是动作的敏捷性还是力量和速度上均在自己之上。夏彪见了不觉倒吸了一口凉气，本是几个走私团伙的实力他是知道的，除了其中的4-5个在拳脚方面下过功夫的保镖之外，夏彪对其他的人根本看不上眼，而眼前的这两个身手不凡的人物，夏彪却从来没有见过。
1: 这倒是有些蹊跷。
0: 夏彪在一旁看了一会儿，嘴角便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眼下他想坐山观虎斗，其中的两个人无论谁被捉住了都很有价值。

0: 于是他便躲到了一边，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可谁知眼前的打斗场面却猛然间出现了新的变化。只见林城以肘部护头挨了一下，却换得自己一脚结结实实地踹在了李毅然的肚子上。李毅然踉踉跄跄地连退了五六步，正好和夏彪打了个照面。无奈之下，夏彪只好亮出了手枪。
1: 不许动，警察！
0: 可谁知夏彪的话音未落，就被李毅然一掌切在手腕上，将手中的枪打飞出去老远。而这一边的林城呢，二话没说，趁着这个时机就朝巷子的深处跑去。李毅然和夏彪一看，也顾不上什么计较，夏彪跑了几步，拾起手枪，跟着李毅然就追了过去。在前面，林城见两个人穷追不舍，便没命的跑。可谁知又跑了几步，不料被地上的香蕉皮一滑，险些失去平衡。在前面，林城看见两个人穷追不舍，便没命的跑。可谁知没跑几步，就被地上的香蕉皮一滑，险些失去平衡。这么一耽搁，后面两个人就追了上来。三个人又打成了一团，三个人之间顿时形成了颇为微妙的牵制关系。林城千方百计地想脱逃，却被李毅然和夏彪死死地困住。而当他明显处于下风，被李毅然连下杀手的时候，夏彪又会从中阻止。而李毅然呢，不知这位横江杀出的夏彪究竟是什么来头，屡次想掏出手枪争取主动，却被夏彪步步紧逼，使他无法腾出手来。这场打斗的场面可真是具有戏剧性。忽而林城和夏彪联手对付李毅然，忽而夏彪和李毅然又联手进攻林城。再过一会儿呢，林城和李毅然又联手进攻起夏彪来。三个人三条心，谁都不知道对方的意图，谁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意图。这个仗打的呀，那真可是混仗、乱仗、糊涂仗。然而谁又都不肯松手，谁又都不想占下风。这打来打去呀，夏彪最先顶不住了。因为在三个人当中，丁属他年龄最大，又没有经历过特种的训练，体力和精神都跟不上如此高强度高耗能的搏斗。在这眼花缭乱的拳风掌影之中，他一个愣神，脸颊便被拳头狠狠地击中，随即肚子上被踹了一脚，他顿时脸色蜡黄，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只顾得上大口大口地喘息。林城和李毅然此时见状一呆，一时间竟谁也没有反应过来接着该做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从前面不远处的巷口处冒出来了两个警察，一人拿着手电筒，一人持枪喝道：
2: 哎，什么人在干什么？
0: 林城听罢暗叫了一声：
3: 到了。
0: 与此同时，夏彪闪电般的从地上弹起，快速地掏出了手枪。李毅然见了，赶紧出枪，一枪打在了夏彪的手枪上，把手枪击飞了出去。这一下，这局势可就大乱了。漆黑之中，两个警察以为这一枪是冲着他们来的，便立刻举枪还击。
2: 别打，自己人！
0: 这夏彪啊，一边大喊着，一边卧倒在地，咬牙切齿地趴在地上找枪。李毅然呢，则坚持不肯亮明身份，一边向后退，一边连续往警察的身边开枪，将警察们逼进了巷子的另一侧。而此时的夏彪呢，则终于找到了手枪，他持枪在手，大声喝道：
2: 不许动，否则我有。
0: 可下标的话音未落，

0: 李然以一枪回应，子弹准确地擦着夏彪的脸颊飞了过去，打在了他脑后的墙上，顿时是火花四溅。夏彪一见赶紧卧倒伏在地上查看林城，而此时早已不见林城的踪影。等他回过头来再看李毅然的时候，李毅然竟然也不见了。
1: 他奶奶的，今晚是怎么了？撞见鬼了？
0: 再说此时，一个叫杨征的人正搂着他的小情人睡得正香。在这个时候，昌平摩托城的方老板打来了电话。
2: 哎呀，老杨，坏了，我刚刚接到一批货，不知怎么了，被海关缉私队给一锅端了，连手下也被抓走了。
0: 杨征一听不禁吓得脸色苍白。
3: 啊，那你在哪儿呢？没被抓去吧？
2: 废话，我要是被抓了，现在还能跟你通话吗？我在郊外一个朋友家里躲着呢。
0: 杨征愣了一阵儿才问，
3: 老婆，这海关是怎么知道的？
2: 跟你问我不玩玩谁家，总不会是我自己举报我自己吧？哎呀，我正想问你呢，哎，你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情况了？这批货是在我仓库被查的，前后还没几个小时呢，这我这手头上的关系货，这根本就不知道我进了新货呀。
0: 杨征想了想断然道，
3: 不可能是我这边出的问题，我们做这种生意又不是一天两天了，真有人要搞鬼也不会等到今天呢。哎呀，你让我想一下。
0: 方老板一听这话可急了。
2: 老杨，你能慢慢想，可我怎么办呀？我白天去乡下去钓鱼，这身上没带多少钱呢。你能不能先借给我点啊？
3: 好，等银行开了门我开车送你去。
2: 好好好，到时候联系啊。
0: 方老板话。杨征拿起手机立刻又拨了一个号码。
3: 喂，大哥，不好了，我们有批货被海关给查了。
0: 电话里面立刻传来了一个粗犷的声音。
2: 什么？就是那批汽油吗？哎呀，你可这么不小心，不是叫你赶快分流出去吗？
3: 大哥，货刚刚拉过去啊。
0: 于是杨征又慌慌张张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对方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说，
4: 你这样，赶快给姓方的一点钱，让他订好攻守同盟，万一被捉住要他一个人先担下来，我们再想办法，告诉他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3: 好，我知道了。
0: 杨征赶紧回答。
4: 等等，
0: 对方叫住他，
4: 如果你发现他有说出去的意思，你就当机立断做了他，听到了没有？
0: 杨征拿着手机的手哆嗦了一下。
3: 大哥，最好别闹出人命来，否则性质就不一样了。
0: 那个被称为老大的人便是天虹集团的老板张天虹。他听到了以后在电话里狠狠地回答，
4: 性质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知道你走私那么多东西，洗钱那么大金额，要判多少年？到时候你在监狱里生不如死。行了，天晚了，我也累了，你接地行事，明天再和我通电话吧。
0: 张天虹说完便烦躁地放下了电话。杨征傻了，他怅然地望着手机看了好半天，才无力地倒在了床上。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6: 小说剧《步步惊心》，根据朱晓翔的小说改编。主播郭胜，
5: 第十二集。
4: 如果你发现他有事。

0: 意思，你就当机立断做了他，听到了没有？
1: 杨征拿着手机的手哆嗦了一下。
2: 大哥，最好别闹出人命来，否则性质就不一样了。
1: 那个被称为老大的人便是天虹集团的老板张天虹。他听到了以后在电话里狠狠地回答，
0: 性质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知道你走私那么多东西，洗钱那么大金额，要判多少年？到时候你在监狱里生不如死。行了，天晚了，我也累了，你接地行事，明天再和我通电话吧。
1: 张天虹说完便烦躁地放下了电话。杨征傻了，他怅然地望着手机看了好半天，才无力地倒在了床上。早上，杨征到了银行取了些钱，随后和方老板取得了联系。关上手机之后，他独自驱车上了路。可是才走出了一半的路，公司里的财务人员就打来了电话。
3: 杨总啊，税务分局来了检查组了，说要检查今年的财务账啊。
1: 杨征听罢没好气地回答，
4: 哎呀，你先用好烟好茶招待他们就是了，等我回去陪他们喝酒。
1: 财务人员听了小心翼翼地提醒他，
3: 杨总啊，看架势他们这次是来者不善了，他们向我要的东西很细很全，一拿到手里就埋头检查，可能是带任务来的，不像是容易打发的主。而且他们还说了，这次不接受单位招待，中午晚上准时下班。
1: 杨征听罢有点明白了，赶紧说，
4: 我们公司财务账目上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老实说。
3: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杨总你知道，有些账目细究起来多少还是有些麻烦的。
4: 他妈的，
1: 杨征烦躁地拍了一下方向盘，
4: 倒霉事儿怎么全凑到一块儿了？你说你先稳住，先不要慌，等我回去再说。
1: 杨征说完关了手机，赶紧向东郊方向开去。汽车来到了东郊月方旅馆的门口，而且缓缓地停下。方老板此时正躲在一间房间里，一见面杨征就拿出了10000块钱交给了方老板，而后拍了拍方老板的肩膀说，
4: 老兄，没什么困难，一阵风子说过去就过去了。
1: 此时的方老板手里有了现钞，心里于是踏实了许多，便狠狠地骂道，
5: 他妈不知道哪个王八羔子干，要让我知道非弄死他不可。
1: 杨征坐下来对方老板说，
4: 老方，我们每次送货都是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车，你的手下也只知道收货不知货的来源，没人知道咱们联系，所以只要你不露面，海关就没法查下去。
5: 哎呀，这倒是，可是我的摩托城肯定完蛋了，哎呀，还有我的房产存款都要通通被查封了。
1: 杨征叹了口气，
4: 王老板，出了这档子事儿，谁也想不到，只要你不牵扯出我们，我们不会让你吃亏，会给你一定补偿，好吧，你就放心吧。
1: 杨征随后接着说，
4: 那两个小子被抓进去时间长了肯定撑不住，这要是招出以前进货和贩卖的情况，那压在你头上的罪名可不小。我想这样，不如你暂时到外头避避风头。
1: 方老板一听愣住了，
5: 我能到哪去啊？平时那些酒肉朋友谁会接纳我这个倒霉蛋呢？要是抓到了那可是窝藏罪啊。
1: 杨征想了想说，
4: 方老板，我在四城的一哥们姓张，我呢已经和他提前说好了，明天就有人过来接你，呢就好好的待在这儿，没事你可千万

0: 千万别露面。
1: 方老板听了不觉得有些犹豫，
2: 我一定得躲出去吗？
1: 杨铮点点头，
0: 一定，你必须躲出去。你两个手下最多就能撑两天，等他们坚持不住了，一开口，我告诉你想逃你都来不及。
1: 方老板听了只好咬了咬牙，
2: 哎，好吧，我听你的，我老老实实守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了。
1: 回去的路上，杨铮的心里开始踏实下来，将方老板送到张天红那儿，一是安全，二是正好能控制住他，防止方老板乱说乱动，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张天红下手灭口。杨铮知道走私洗钱，像自己这样的属于协同性质，就是被抓到了，顶多是没收财产，判上几年出来还是一条好汉。毕竟这几年自己将大部分的财产都已经暗中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可是如果涉及到了杀人，那可就不一样了。他虽然和张天红是多年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但是在生死面前，他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给张天红做替罪的羔羊。当杨铮赶回公司的时候，五名税务人员还在会议室里埋头查账，见他进来，只是不冷不热地打了个招呼，而后又埋头工作起来。杨铮见了，满脸堆笑地陪坐在旁边说：
0: 欢迎领导们经常光临指导，我们小企业小作坊比不得国营大企业，有的时候不懂啊，不会的，这在所难免。领导们检查出问题啊，一定要当面指正，我们一定知错就改。
1: 正在工作的一名女税务官听了之后，立刻回了一句：
3: 杨总，听你这话，好像你知道公司的账务存在问题了。那你先说说，你认为公司账务存在哪些问题？
1: 杨铮听了，不禁一愣。心里暗骂道：
0: 他妈的，你们这帮家伙就他妈没打什么好主意。
1: 心里是这么想，脸上的笑容却半分不减。他回答道：
0: 哎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但是不知者不为罪嘛。我早就想找个机会规范一下我们的财务了。
1: 正说话间，一位面容姣好的少妇经过会议室，无意中看见了女税务官，不免惊喜地叫道：
4: 哎，郑杰，你怎么在这儿？
1: 女税务官见了吴志军，不觉得笑了。
3: 志军，我们的大银行家，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女税务官和吴志军看样子非常的熟，一见面就亲亲热热地聊了起来。杨铮坐在一边暗暗的高兴，希望他们能够多聊一会儿，这样这个臭婆娘就没有机会跟他找茬了。吴志军和郑杰正说着话，手机突然响了。吴志军拿起手机，刚说了两句，电话就断了。吴志军看了看手机，露出了沮丧的表情。
4: 哟，真不巧，手机没电了，还是个重要的长途呢。哎，郑杰，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1: 郑杰听罢苦笑道：
3: 我可比不了你这大银行家，我用的可是小灵通。
1: 站在旁边的杨铮见了，赶紧献殷勤的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0: 哎，我有手机，你我的吧。
1: 吴志军接过了手机，道了声谢。
4: 谢谢谢谢。
1: 而后不好意思的看了一眼女税务官。
4: 哦，对不起，我不影响你们查账，我到走廊上去打。
1: 吴志军说着拿着手机走了出去。郑杰翻开一张账页，对杨铮说：
3: 杨老板，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1: 杨铮听了赶紧回答：
0: 哦，你说。
1: 吴志军出门之后赶紧直奔了洗手间，

0: 刻，林城正在那儿等着他。
1: 给，拿来了。
0: 林城接过手机，赶紧进了男厕所，并且反锁上了门。吴志军则忐忑不安地站在水池旁边，一边洗手，一边望着风。在杨征的手机里安装窃听器，是林城计划中的第二步。随着走私物品被海关查获，税务局检查人员进驻公司，惴惴不安的杨征必然要频繁和张天宏联系，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获得大量的有效证据和线索。两天前的夜里，林城便携带着手提电脑第二次潜入了这座大厦。在富力公司上面的通风孔道里安装上了电源，并且连接了相关的设备，并将接收器连接到了电脑上，然后在杨忠办公室的电话里安装上了窃听器。这样杨征在这座大厦里拨通的所有电话和接通的电话都会被自动转为音频文件而存到电脑里。但是考虑到通电话的习惯性和安全性，杨征和张天宏联系的方式应该是用手机比较多，于是林城便决定在杨征使用的手机里也安装上窃听器。要完成这个任务，就需要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吴志军想到了郑杰。这个郑杰呀，是城区税务分局税政科的副科长，与吴志军小时候在一个大院里长大，属于闺中密友。平时呢是无话不谈，隔些日子呢就要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为了让郑杰密切配合行动，林城精心准备了一个故事让吴志军讲给郑杰听。
1: 我有一个大学朋友，有个相恋了5年的漂亮女友，两个人本来都准备结婚了，可谁知道这个时候被杨征硬插了一杠子。那个杨征仗着自己有钱，买通了我同学女朋友的父母，硬逼着我同学的女友和我同学分手。唉，我这个同学呀，绝望的想自杀，幸好被我知道了。哎，郑杰，你说我是不是不能看着不管，我得想办法救他。
0: 郑杰听罢不禁义愤填膺，
2: 那个姓杨的也真够可恶的，咱们得想法治治他。
0: 吴志军见郑杰的火气被挑起来了，便趁机说，
1: 郑杰，我听说杨征的生意来路不正，你看能不能设法找理由上门去查查杨征的账，还有你想办法帮我搞到杨征的手机，我想从他的电话记录和短信息里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同学女朋友的下落。
0: 郑杰听罢想了想回答道，
2: 问题不大，反正税务局每年都有稽查私营企业账务的任务，只要选准时间配合巧妙，一定可以摆平。
0: 郑杰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于是便出现了眼下的这一连串的连环戏。再说林城在厕所里很快的便在手机里装完了窃听器，他开门出来将手机交还给了吴志军，而后便扭头走了。吴志军接过手机，迅速的拨通了一个长途，一边走一边随便的说了几句，便进了会议室。此时郑杰和杨征的谈话还没有结束。
1: 谢谢。
0: 吴志军挂断电话，说了声谢谢，便把手机交还给了郑杰。此时杨征的心思全在郑杰那边，他看也没看的便把手机塞进了兜里。郑杰和吴志军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吴志军便起身告辞了。 吴志军带着满心欢喜和紧张压迫后的释放感，笑盈盈地走出了大厦。看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便决定先到单位去转一圈。谁知他刚刚抬手招呼出租车，便被旁边不知何时出现的一个男人轻轻地压住了手臂。男人悄声道：
3: 吴小姐，我们可以谈谈吗？
0: 吴志军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警惕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个男人50多岁，中等的身材，精明能干的脸上显出了几分镇定与和蔼。吴志军不免惊讶地问：
1: 你是谁？
3: 你可以叫我老吴。
0: 男人微笑着说：
1: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0: 老吴笑着把手往附近的一个茶楼一指：
3: 那边有一个茶座，我们里面坐坐，边喝茶边谈怎么样？
0: 吴志军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的出现一定和林城有关，于是他便本能地想回避这个男人。
1: 对不起，我要上班，喝茶会浪费很长时间。
0: 老吴听罢笑了笑，执着地邀请道：
3: 吴小姐，我们只坐一会儿，不会耽搁你太多的时间的，请吧。
0: 老吴的脸上谦逊和蔼，可语气却十分的坚决。他的身体正好堵在吴志军前进的角度，仿佛不容吴志军拒绝。吴志军想了想，觉得大白天不会有什么危险，便跟着那个男人走进了茶座。他们刚坐下，老吴便掏出了工作证，出示给吴志军看。
3: 别担心，我不是坏人。
0: 吴志军迅速地扫了一眼，只见浅绿色的封皮上写了一行烫金的大字：
1: 是城市公安局。
0: 吴志军看罢，不觉心里一惊，再抬头看那个男人的时候，眼里已经带了一分警惕和戒备。老吴喝了一口茶，缓缓道：
3: 你知道我的来意吗？
0: 吴志军的脑筋急速地转了转，故作茫然地摇了摇头。老吴盯着吴志军足足看了一分钟，只看得吴志军心里一个劲儿地发毛。他勉强地笑了笑说：
1: 怎么了？
0: 老吴望着吴志军不觉得笑了：
3: 你没有经过特殊的训练，不会撒谎，你应该知道真正的撒谎应该怎么做，要勇敢地盯住对方的眼睛，态度坚决地把假话说出来。
0: 吴志军一听，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老吴此时眼睛看着门外，不经意地问道：
3: 你和林城是大学朋友？
1: 林城？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吴志军的眼里越发露出了警惕。老吴又笑了笑：
3: 其实自从我出现在你面前，你就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会贸然和你见面的。这次我是专门来调查他违反组织纪律擅自出逃的事情的，你有义务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
0: 吴志军听罢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1: 我可以理解为审讯吗？
0: 老吴摇了摇头：
3: 第一，我提问的性质属于询问，不带有任何强制性。第二呢，我的出发点是为林城好。第三，我们这次见面你必须保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除了
0: 老吴说到这儿，向吴志军神秘地笑了笑。
3: 出了林城，如果你能遇到他的话。
1: 林城？我会遇到林城？他现在什么情况？我们自从大学毕业后一直没见过面。
0: 吴志军赶紧向老吴解释。老吴缓缓地摇摇头。
3: 我说过了，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不可以向我提问。
0: 吴志军的脸红了，尴尬地喝了一口茶。老吴停顿了一下说，
3: 大学的时候你和林城相恋过，一直到毕业后才分手，原因是你和家人突然离开了思城，并最先去了上海，对不对啊？
0: 吴志军听罢心里极为震撼，他和林城一直认为自己行事谨慎，这段隐秘不可能有任何人知道，可眼前的这个人却轻松地从嘴里说了出来，这不禁大出吴志军的意外。
1: 他对我们的事情究竟了解多少？他来找我究竟要做什么？
0: 吴志军来不及细想，便随口问老吴，
1: 你怎么知道我去上海？
0: 老吴此时盯着吴志军，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3: 不仅如此，我还知道你为什么去上海。
1: 我跟着父母亲一起去的，他们去上海讲课，我就跟了去，这有什么奇怪的？
0: 吴志军随口回了一句。老吴立刻冷笑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步步惊心》。
5: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8: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9: 大话成语，一语一理。今天说哪条成语呢？今天给您说一条乔科烂尽。乔科烂尽这条成语啊，出自数义记。乔就是樵夫那个乔，科呢就是斧子把，当斧子把讲的科，一个木字旁一个可字，烂尽就是烂了。什么意思呢？他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他姓王，叫王志。这个王志这天上山打柴，打着打着是很高兴，兴致很高就往山高处走。这山顶有个平地， 这平地这儿呢有个天然的这么一个石头棋盘，在上面是拿粉笔

个棋盘，有那么两个年轻的人正在那下棋呢，也就十几岁，两边还站着两个看下棋的，岁数都差不多。王志这个人呢，有。

0: 肚子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该回家了。
1: 他刚才把那个斧子撂在旁边一棵这么粗的柳树下头了，他这一转身想捡那个斧子下去，带着柴火想回家。站着看齐这两位呢，就跟这王志说了：“哎，别走啊，您接着看呐，您要一走没意思了。刚才您支这招不错，哼，是吗？是我支招支招，我这肚子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说着话，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人从兜里边就掏出个红枣来，哎，来这个，把这吃了。这玩意儿能治饿吗？这个，这到肚子里边一晃，它没了。你吃了试试啊！这王志把这个枣吃到肚子去之后啊，一会儿的功夫，不饿了。哎呦，不但说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得慌。我吃什么了？这个枣感觉到肚子里边有这么大的作用，行，接着看棋，接着还在这看棋，一直瞅着他们两个人这棋呀，下了三盘，三盘棋下完了，王志转身，到在柳树跟前要捡这把斧子，当他到柳树跟前一捡这把斧子的时候，呀，再瞧这斧子把啊，都烂了，再瞧这斧子头啊。都长了锈了，更使他吃惊的是，就在旁边这棵树柳树，他往这撂斧的时候觉得是这么粗，现在好像这么粗了。哎，王志心想，这怎么回事？我刚才撂的不是这棵树底下。哎，这奇怪了，捡着这个斧子头下了这个山崖，到底再看那柴火都烂没影了。王志说回家吧，干脆回家，顺着道路回家了。回到村子里边，到自个儿家门口一看，这家里边没人了，门也上了锁了。这王志一看，这怎么的了？问问邻居吧。邻居那里边出了一个90多岁的老头，这老头一脸褶子，哆哆嗦嗦，拄着根棍出来了。王志说：“老爷子，我是王志啊，啊，王志，王志不早死了吗？”谁说的？我上山打柴，我看了会儿下棋就回来了。哎呦，这不可能啊，好几十年前都说王志上山没回来呀。那我家的媳妇呢？你媳妇死了，你女儿嫁出去都有了孩子了，现在也成一老太太了。所以感情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看了三盘棋，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这叫敲柯烂尽，表示光阴如梭，沧海桑田，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清门种瓜。清门种瓜这条成语呢，出自《史记·萧相国传》。大家都知道萧相国萧何呀，戏台上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当年刘邦得天下靠的是汉三杰，这汉三杰就是萧何、张良、韩信。可是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呢，陈豨造反，刘邦带着队伍去征剿，后来又听说韩信也有反心，是吕后在未央宫把韩信也给杀了。后来刘邦就把萧何给招来了，说相国为汉朝天下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对相国应给予重赏，封你10亿5000户。所谓10亿5000户啊，就是你这5000户人所拿的税收等等都归你，这可是厚赠啊。接着刘邦又说了，我给你派500名军兵，还有1名校尉，就作为你的护卫人员。这萧何啊，用现在的话说，那可大着了。你想，5000户的这个税收归他，派500人给他当保卫，还有一个护卫的首领。这萧何当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府中，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到府里边给萧何祝贺。这个说，哟，祝贺萧相国呀，受皇帝如此封赏，这可是大喜事啊，闻听。

0: 做事。傍晚了，来了个人，是萧何的好朋友。这个人呢，姓昭，叫昭平。这个昭平是秦朝人，在秦朝曾经做过官，后来呢，汉朝取得天下，曾经也让他做官，但是他不做官，就在这个长安城的东门外边弄了一块瓜地，他在那种瓜。因为他在秦朝做官做的是东陵侯，所以他种的瓜非常好，老百姓爱吃，给这瓜也起了个名叫东陵瓜。这个昭平跟萧何两个人经常私下交往，萧何问他，你来祝贺我了？昭平说，我不是来给你祝贺，我来给你吊孝来了。你以为刘邦给你5000户10邑，你是好事吗？啊，我告诉你，这不是好事。又给你500军兵，加上一个校尉，你以为这是好事吗？这也不是好事。你听我跟你说，陈豨造反，刘邦把他平灭了；韩信有反心，刘邦把他杀了。那么你萧何有没有反心？刘邦就信得过你吗？为什么这么厚赠于你，又封你？这是为了稳定你呀。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接受下来呀，刘邦心里边就记着你呢。萧何一听他说的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得怎么办？昭平说，依我之见呢，你快点见刘邦，你就说这5000户你不要，500名军兵你也不要，那500名军兵到你这儿来是看着你的啊，有点什么变化刘邦就知道了，你快给他辞退，那个校尉也回去。不但这样，你把你自个儿的家财拿出一半来贡献给刘邦，让他用于军队建设，这样的话你就稳当了。萧何一听，有道理，于是萧何就按他说的办了。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位昭平，这位种瓜的，他的对萧何的进言视作清高之事，所以就有了这条成语叫清门种瓜，就是说在长安的东门外种瓜，过的是隐逸生活，同时呢也只是世事变幻莫测。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

0: 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上空的痛。
1: 今天这七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上下其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回这楚康王兴兵攻打郑国，主要的将军呢叫川风须，同时呢他还派了一个监军人物，就是他的弟弟叫公子围。于是他们带领着人马就来到了郑国。郑国的主将姓黄，叫黄杰。黄杰带着郑国的军队在城外和楚国的军队就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鏖战。这场仗打的是十分的厉害，阻打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的过程当中，双方各有死伤，但是最后以郑国失败楚国胜利而告终。为什么呢？这里边就因为川风须这位主将带领着他的队伍疆场上奋勇杀敌，而且这川风须在战斗当中舍生忘死，活擒了敌军的主将黄杰，把首领给活擒了。你想这兵役没有首领了，那就算完了。把这个首领活擒之后，打进了木笼，压在了囚车，准备把他借回国内。川风须这一得了胜，那么这公子围呢，这公子围根本没上前线上去，他自己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文的不行，武的也不怎么样，天生胆小，整天在家里边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过这个日子过惯了，一到前线上自个儿就害怕。所以最后听说自个儿这方胜利了，他出来了。出来了到疆场上一看，这儿窜一下子，那蹦一下子，这儿瞧瞧那看看，让大伙儿好像知道他也参加战斗了。最后一看，把敌军的首领给黄杰给逮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这公子围心里边就犯合计了，说我来了一趟，我当监军，回去以后见了我哥哥，我怎么说呢？我说战斗的时候我在营里边藏着来，这玩意儿丢人呐！啊，说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怀，人马队伍回师的时候，这一路上大家经常议论疆场上战斗的情况。有人就问这位公子围，说打仗的时候您在哪儿呢？这公子围啊，嘿，脸皮还真厚，居然自个儿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敌军那首领黄杰谁逮住的？那就是我逮住的。
2: 哎呦，那是您逮住的？
1: 那可不，你们不知道吗？
2: 哎，对，我们听说不说是川风须将军抓住的？
1: 哎呀，他追他来，最后是我抓住的。
2: 啊，有的人看见了，那就是川风须给逮住的。
1: 有的把这个话就告诉川风须了，一告诉川风须，这川风须一听，
2: 开始呢川风须就跟他们说，嗨，公子围呀是说个笑话，哎，你们不要当真。
1: 好吧，不当真。这一路上回了朝了，回朝之后啊，这公子围在一路上老这么说，
2: 他说一回川风须不在意，说两回不在意，他老这么说，这川风须心里边就犯合计了。川风须心想，要回到朝纲之中，见了我们的国王他也这么讲，我这不白干了吗？啊，
1: 这个事儿我得跟他弄明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了，要上殿面君了，在这朝门外，这川风须就问这公子围，说公子围，这一路上我听别人都说敌军的首领黄杰，您说是你抓住的？啊
2: 啊，是我呀，
1: 是您抓住的？
2: 对呀。啊，公子围，您这脸一点都不带红的，我可真服了您了。 明明是我抓

0: 住的，怎么能说是您抓住的呢？哎，我说川风旭，你可不要夺我的功啊。川风旭说，谁夺谁的功啊？啊，我真没有想到您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坏了，两人在这争执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一争执起来，旁边有一个大臣上朝，叫亳州梨。这个亳州梨走到两人当间，哎，说二位因为什么？两人一说，说你看敌军的将领那黄杰是我抓住的，他说是他抓住的。这亳州梨一听二位这一争执，这亳州梨就说了，说二位这不用争啊，这个事儿很好办呐、啊。那不是木龙囚车里边把那黄杰在那压着呢吗？到那问问他呀，他说让谁抓住的，那不就是谁抓住的吗？公子维说好，咱们一块儿去问问。这公子维跟这川风须一起就来到了囚车跟前，亳州梨呢就过来了，来到囚车切近，瞧了瞧囚车里边的这个黄杰。亳州梨跟他讲，我跟你说啊，站在我身旁这两个人，这边这位，他说到这儿啊把这个手啊举高了，这边这位是我们楚康王的兄弟公子维，这边这位呢他这个手呢就放低了，这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楚国的一位将官叫川风须，疆场之战他说是他把你给抓住了，那么他们两个人为抓你这个功而争持不下，我问你，你自己说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还是他把你给抓住的呢？啊，他们两个，你说。他一说这话，这黄杰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边这位地位高，那边那位地位低，这边这是国王的兄弟。我如果要说是他把我抓住的，说不定就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所以这位就说了，其实吧，在疆场上，他们两个我都见了，是这位呢跟我打过，后来我碰上这位了，葫芦巴肚的我就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川风须啊鼻子都气歪了。川风须心想，哪有这事儿啊？所以这个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叫上下其手。他通过那个手势这么一比划，把两人的这个地位给比划出来了。于是呢，这个黄杰也算敷衍去世，就愣说自己是被公子维给抓住的。后来这叫成语上下其手呢，就是说使用手段一夫权势，就这个意思。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铁面御史，出自宋史。宋神宗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台，他叫赵辩。这个人当御史呢，弹劾官员执法公正，从来不贪赃枉法，甚至有人参劾他，神宗都保护他。他有一个观点，说对好人就是犯了错也要个宽大处理，对坏人屡教不改的一定要从严惩处。正因为赵辩这个人执法森严，不徇私舞弊，所以人们就称他为铁面御史，就是执法公正的这么一个官员。后来呢，就把为官公正的人称为铁面御史，这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

0: 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这期说哪个成语呢？我们这回给您说一条寄蜉蝉车。寄蜉蝉车什么意思？寄就是千里马的意思，蜉呢就驾着，蝉车就拉这个装盐的车。这个成语呢出自战国策，说古时候啊有一匹千里马，所谓千里马就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宝马良驹。这匹千里马遗憾的是没有用在战场上，而是落到了一个商人的手里。这马到他的手里头，他就让这个马给他拉车运货。于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匹千里马就整天卖着傻力气给这个商人拉车赚钱，商人赚的满腰都是钱了，这个千里马逐渐的老了。到了这天，这个商人赶着这个车要去到一个大镇子上面去卖盐，这车上装的都是盐呐，盐那个东西是很有分量的。他坐在这个车辕上，手里边拿那个鞭子使劲打这匹马。这马已经老了，像人一样，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啊，他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力气了。所以当走到一个高坡上的时候，这匹马上坡的时候就慢了。这马一慢呐，这个商人拿着个鞭子紧着抽，驾驾驾，啪啪啪啪，紧着抽这马。这个千里马、宝马都有三分龙性，他也想着争着往那坡上走，这四条腿直哆嗦，满身冒着汗。这是冬天呐。就在这个时候，有打对过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姓孙，叫孙杨。说孙杨大概您不太熟悉，但是要说伯乐您就熟悉了。其实伯乐的本名就叫孙杨，伯乐呢据说是一个星座的名字，是别人送给他的这么一个名字。这个伯乐是善识千里马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千里马，只要到在他的跟前，他用眼睛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伯乐正从对过往这儿走，他一眼就看见正在上坡拖着重载的这匹马。伯乐由于是善识千里马，一见了马他就注目。伯乐一看这匹马，哟，他立即认出来了，这是匹千里马呀，是匹好马呀。这匹马年岁大了，可是这个赶车的还那么使劲打他。伯乐当时就喊了一声停，这商人立即把车闸就给搬上了。伯乐几步来到这匹千里马的跟前，他看了看这匹马，这马浑身都是汗呐，这个鼻孔里边往外喷着白气。伯乐看了看说，这样冷的天他累出了一身的汗呐，这匹马是要强的啊。伯乐把自己外面的大衣脱下来了，一下子给这个千里马盖上了。盖上之后，他摸着千里马这马头，用手又扶着他的门鬃。好马呀，好马呀，你怎么落到他的手里头了啊？看来你没少遭罪呀啊！这商人在旁边瞅着愣了，哎，我说你干什么呀？伯乐说，我干什么？我问你，你知道这匹马是什么吗？它是马。它是什么马？它是四条腿的马。呸！有眼无珠，你根本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它到疆场之上，它会日行千里为国家出力的，没想到今天落到你的手里，你算神马东西。这伯乐把这赶车的骂一顿，这赶车的被伯乐给骂傻了。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寄蜉蝉车，就说呀是人才生不逢时，就像这匹马一样，财不为所用，就是这个意思。

0: 接着呢，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呢就叫困兽犹斗。困兽犹斗出自哪里呢？困兽犹斗呢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战国时候，晋楚两个国家经常打仗，他们断断续续的打了有80年，这个战争的年头可是够长远的了。有一年呢，两国又开始打起来了。晋国的主将呢叫荀林赋，这荀林赋负责指挥，由于对这个天气的判断产生了误差，结果晋军大败。晋军这一败，荀林赋心想，我作为主帅，我作为总指挥，把这次战斗打败了，无颜见我的国君。所以见到了晋景公的时候，他就跟晋景公说了，说我指挥失利，愿受死罪。晋景公是憋着一肚子气，一听说荀林赋主动请受死罪，这晋景公立时一拍桌子，好，就按着你说的办，两旁人来，退出去斩。这就把这荀林赋推出去了，真就要杀。把荀林赋往外一推的时候，这个时候朝纲中有一位大夫，这位大夫跪倒身去，这大夫叫士会。跪到这之后，这大夫就跟这个晋景公说了，说是君王，您听我一言，晋楚两国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您记得吗？在襄王20年的时候，我们晋楚两国在城濮曾经打了一仗，那个时候还是晋文公在位。我们打了那一仗，那阵可是我们胜了，是楚国败了。楚国那一场败得很惨呐，我们得了他们100辆战车，俘虏了他们1000名的士卒，同时就他们扔下的粮食，我们足足的运了3天。当时我们大家都兴高采烈，非常高兴。可是唯有晋文公一点笑容都没有。当时我就问呐、说您为什么打这么大的仗面无喜色呢？当时文公讲说，现在是啊，得臣未死，困兽犹斗，我何乐之有呢？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楚国的当时的指挥者叫程德臣，这个程德臣当时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可是程德臣还活着。晋文公就说，程德臣只要不死，就好像打了败仗，就像一个被困的野兽一样，他还在想着拼搏，还要想着再战斗。所以我们的敌人还在那警觉着，我有什么可值得乐的呢？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听说在楚国回师的路上，楚王命那个程德臣自刎身亡。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晋文公这才乐呀，主公，您今天要把荀林赋给杀了，岂不是就好像当年楚王杀那个程德臣一样啊？军事上打仗，古来至今胜败兵家之常事啊，偶尔打了这么一个败仗，您就把这指挥者给杀了，岂不是让敌人高兴？如果说楚军再来侵犯我国边境，谁来指挥呢？当时这位大夫把这话说完了之后，晋景公马上降旨，说把这荀林赋放回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困兽犹斗的出处，说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要有一次拼搏，就是这条成语的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2: 我，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萧规曹随，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天下之后，没用多久他病死了。刘邦死了之后呢，汉惠帝登基了，萧何也就是开国的这位丞相后来也得病，病危的时候，萧何推荐了一个人接他的班，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叫曹参。后来萧何死了，曹参呢就当了相国了。曹参当了相国之后，他首先把朝纲中忠厚老实能办事的人提拔了一批，把那些光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都给换掉了。把这几个干部大换班之后啊，这个曹参呢就整天没别的事儿了，干嘛呀？喝酒。但是曹参呢又是老臣，作为这个新皇帝呢还抹不开的说他。这汉惠帝呀就把曹参他儿子给找来了，说有时间呢你跟你爹说说，让他别老喝酒，得勤于政事。他儿子一听，这是皇帝告诉他的，办这个事儿啊他得认真办，回来了。回来之后一看他爹这天中午喝多了，坐在床边俩眼愣瞪着，眼珠子通红。他儿子就过来了，说爹啊，我跟您说个事儿行吗？曹参说，说吧。说什么？他儿子说，你说您老人家吧，您是相国，这相国呢您每天都应该勤于政事，管理国家大事，可是您不应该吧老喝酒，喝酒伤身不说，还耽误国家大事，您说对不对？ 你懂得什么啊？你知道什么叫国家大事啊？这事儿用不着你管。
4: 结果呢把他儿子给骂了一顿。
0: 曹参的儿子一看没起作用，偷偷的就告诉汉惠帝了，说我跟我爹说了一回，我爹呀把我臭骂了一顿，这事儿恐怕我给您办不了。汉惠帝一听，既然这样不行，干脆吧我亲自说吧。这天汉惠帝就把这曹参找到后宫来了。找到后宫来一见曹参，一看这曹参可能这酒啊还没得喝完，是在家里喝一半的时候皇帝招选他就来了。汉惠帝说，我问你，你整天喝酒不理政事，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您是老臣，这话呢可不该我对您这么说，但是我只想问问您，您为什么喝酒的时间这么多而处理朝政的时间这么少呢？能不能您跟我说说？这曹参一听，哎呀陛下，您既然问这个事呢，我就跟您说。陛下，我问您，您和先帝比较，您觉得谁更高明一些？汉惠帝一听，哎呦，那我怎么能跟先帝相比呀？我的老爹爹他在马上创立了汉室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历经坎坷，建立了汉朝，我跟他不能同日而语啊。那么我再问您，开国的相国萧何和我曹参相比较，我们两个谁更高明一些呢？
4: 汉惠帝说，这要让我说实话的话，那肯定萧相国要高明一些。
0: 这不就结了吗？曹参说，您想啊，您不如先帝高明，我
4: 不如肖相国高明。那么

0: 先帝和肖相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政策、相关的条文都已经制定好了。我们今天呢，就不用再费脑子去修改呀、去改动啊，都没有这种必要了。我们只是遵照他们怎么安排的就怎么办就行了。啊，汉惠帝一听，他说的有道理，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还回府再喝酒去吧。那么萧规曹随，就是萧侯留下来的规矩，曹参就照着办，按照老规矩办，就这个意思。接着呢，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厉兵秣马，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啊，秦穆公派他手下一个大臣棋子，带着一部分人马到那个郑国驻扎。为什么上人家郑国那个国家里边驻扎军队去？这秦穆公啊，跟这郑国的国君说得很好，说我告诉你，我派一支队伍驻扎在你的国家之内，国内有什么乱子，我的队伍可以帮忙给你平息，就这意思。其实呢，秦穆公的用意远远不止如此，是对郑国要进行一种控制。这个棋子到了郑国之后呢，郑穆公对他呢开始很信任，甚至把这个北城门的钥匙都给了他了。这棋子把钥匙拿到手里之后啊，心里很高兴，马上偷偷的就写了一道公文，这公文暗地里派人送给了秦穆公。他在书信里边说，说现在这郑穆公把这北门的钥匙给了我了，我可以掌握北门的关开，如果说我们的国家派队伍来，一旦我们的人马到这儿，我把北门一开，里应外合，郑国就归了咱们了。他把这个书信一送到秦穆公这儿来之后，秦穆公一看书信非常高兴，立即派手下的大将军孟明等人带着人马够奔郑国。人马队伍很多呀，一杀奔郑国，走在半路上，住在店里的时候，被店里边郑国的一个商人叫贤高，让这贤高知道，贤高马上就叫来自己的一个仆人，说我给你钱，给你一匹马，你连夜快点赶回郑国，不要停，路上就是把马累死也不要停，这匹马累死再换一匹马接着跑，形势危机，秦国向我们郑国来进军了。于是就这个商人派下他的仆人骑着快马赶回了郑国，赶回到郑国，把这个消息跟这个郑国的国君一说，郑穆公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哦，这是棋子要里应外合，所以郑穆公派他手下人带着队伍就到棋子的驻地来了，一句的把他驻地给包围了。包围之后进去一看，好，现在这棋子已经是厉兵秣马，打好行李就准备当内应了。厉兵秣马就是把那个兵器呀、在那个石头上都已经磨快了，秣马就是把战马都已经喂好了，行列打齐了，就等着开城门迎着秦军进来的。可这个时候一被包围，立即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么一来，这棋子只好闪哒哒的离开了这郑国。但是这条成语厉兵秣马就留下来了，就是说战前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就准备打仗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
5: 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丢

0: 全部的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2: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2: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4: 奶奶，这摔倒了。
5: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5: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5: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爱很小时间，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我曾真心爱过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我们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十二金牌。十二金牌啊，出自宋史岳飞传。说到岳飞呢，恐怕大家都知道，这是抗金英雄，也是民族英雄。岳飞是宋朝人，他生活在宋朝一个最动荡的年代。岳飞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贤良的母亲，当岳飞要投军的时候，老太太给岳飞的后背刺上了四个字，刺字啊，就是纹身呐、啊，刺上四个什么字呢？精忠报国，这四个字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您别看现在很多人现在也纹身，小伙子这胳膊上这儿纹一老虎，那儿纹一龙啊，有的女士也纹，都纹，但是流传不下去。岳飞刺这四个字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内涵意义深刻。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他的母亲就告诉岳飞，这四个字就是母亲对他的期望和嘱托。所以岳飞心里边牢记着母亲对他的这番嘱托，参军入伍之后，由普通一兵逐渐的往上升，成了三军统帅，岳家军的首领。岳飞官拜太保、节度使等等。岳飞带领的岳家军是纪律严明，疆场上英勇善战，把金兵打得闻风丧胆，是望营而逃。甚至于在金兵当中有这样的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就是说你要把山推倒了，这容易，说你想把岳家军打败了、打跑了，那可就难了。正因为这样，岳家军所到之处，金兵是节节败退。岳飞在前线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当时的宋高宗赵构高兴了，这宋高宗就问岳飞前线上作战的情况如何。岳飞呢，对皇上就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汇报。这一汇报

一听说捷报频传，这皇上心里也高兴啊。当时这宋高宗就问岳飞说，朕听说你的母亲给你在后背刺了四个字，有这个事儿吗？岳飞说有的。高宗说，你把衣服脱下来让我瞧瞧。于是岳飞把这上衣脱下来，后边这四个字就露出来了。宋高宗一看岳飞这四个字，当时非常感动啊，立即提起笔来，御笔亲书京中岳飞。这是皇上写的字，这四个字给绣到了一面旗上。岳飞再到前线上，每逢作战就把这面旗高高挑起，大振军威。岳飞想着把金兵打败，想着杀到北国去，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所谓二圣回朝，就是钦徽二宗。钦徽二宗啊，这两个皇帝爷俩在东京汴梁的时候，金兵来了，不光说把两个皇上逮走了，宫院里边相关的人士、宫娥才女、太监内侍，还有些娘娘，全都给裹到北国去了。在黄龙府那个地方说坐井观天，黄龙府那个地方一说是在黑龙江那边，也有的说是在辽宁，说究竟在哪个地方看押那个皇上，准确的地点今天我们就不好说了，反正是把这两个皇上给逮走了。把这两个皇上逮走了，这宋高宗才建立了南宋，开始在洛阳，后来挪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么岳飞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到北国的黄龙府，迎请二圣回朝。可是岳飞这个理想对当局的宋高宗并不是太有利的。为什么？宋高宗现在已经做了皇上，如果说把这钦徽二宗再请回来，这宋高宗干嘛呀？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爹，他这个皇上是让位呀还是不让位呀？那么岳飞呢就没想这一步，他出自一个忠臣的心理，就想着迎请二圣。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国君被敌人掳去做俘虏，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古至今没有。所以岳飞要为国雪耻，迎请二圣。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朝纲里边就来了一个宰相秦桧。这个秦桧啊，非常明白宋高宗的心理。秦桧从他自己的心里就揣测宋高宗，心想宋高宗皇上并不喜欢把那二圣迎请回来，岳飞还老想着迎请二圣。再加上岳飞在前线上屡建奇功，就在军事首领当中，有的人出于嫉妒，对岳飞也不乏微词。有人就说了，在皇上跟前讲说，岳飞这个军权太大了。秦桧呢跟皇上背地里也说过，就说岳飞这个人要控制使用，他老说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是迎请回来以后会是个什么局面呢？秦桧这话没有直说呀，那意思他把二圣再迎请回来，那他的功劳就更大了啊！他手下拥有重兵。所以秦桧跟这个宋高宗两个人逐渐地形成了一个统一思想，那就是主张和谈，跟金邦不打了，维持现状。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好。秦桧还有一个论点，说真要是把金邦打得退回国内，二圣还兴许被他们给杀了呢。说正因为这样，宋高宗就主张让岳飞别跟金邦打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岳飞一个劲儿的给朝中上奏章，跟皇帝说，说金军现在士气不振，我们趁此时一鼓作气可以把敌人打败。那么皇上呢就降旨意让岳飞回来停战不打了。那么岳飞开始接着旨意的时候，不

0: 愿意回来。最后秦桧就出了个主意，12道金牌一日连发。12道金牌啊，这是当时宋朝皇帝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命令，叫金牌。所谓金牌，那是木头牌，上面是写的金字，不是说整个那都是金子的，整个都是金子，好几斤重，走半道让贼给抢跑了呢。所以这个东西呀，用快马1天500里送到前线，1天发12道。岳飞一看到12道金牌到了前线，不得不撤军了。当时岳飞撤军的时候都哭了，说10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没办法，得遵守命令。最后岳飞就回了朝了。回朝之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给害死了。那么12金牌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说军师命令10万火急，就这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解此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袁宪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不知道这袁宪在这住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你不去看看吧。可是子贡一听，哎呦，袁宪在这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呀。啊，于是准备了车马，预备了1仗队，奔那儿去了。这袁宪惨了，袁宪穷啊，所以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 原先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就住到这么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了，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含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骑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你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都赋。陆机说他那个三都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 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毒赋写出来

陆基的真相要看看左思这个三都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都赋之后，陆基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基就说了，这三都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基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这三都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啊，叫做无酒不成席。其实有一些地方的饮食文化当中呢，无汤也不成席。虽然汤类是饮食当中富含营养而且很容易消化的菜品之一，但是有一些看似平常的喝汤习惯呢，却可能会大大降低汤水里的营养成分，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要和大家说一些在喝汤时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不良习惯。
6: 只喝汤不吃肉是营养的饮食方法吗？一些朋友在长时间炖肉汤之后会觉得浓汤鲜美，于是呢就主观地认为营养都被炖到汤里去了，所以只喝汤不吃肉。
7: 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汤的营养学价值来源于原料，而原料中的一些水溶性的和小分子的营养素，比如说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氨基酸、嘌呤、核苷酸，包括一些矿物质会部分进入汤中，而原料里面的一些大分子的和非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像蛋白质，85%是留在肉里，而汤里的蛋白质的含量不足15%，所以也就是说对于肉汤而言，更多的营养素是留在了肉里。其次呢，肉里面的蛋白质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的消化吸收率比较好，所以连吃带喝是最好的选择。
6: 刚煮好的汤可以马上喝吗？很多朋友认为热汤暖胃暖身，越烫越好，有时啊甚至会饮用刚刚煮好的热汤。但是人体的口腔、食道、胃黏膜最高能忍受的温度其实只有60摄氏度左右，一旦热汤超过这个温度，就容易给这些消化道黏膜造成损伤。经常喝温度过高的热汤，增加了患食道癌的风险。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应该尽量避免饮用温度过高的汤水。饭后喝汤健康吗？一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养成了在用餐之后喝汤的习惯，但这却是一种不健康的喝汤习惯，因为饭后喝下的汤水会稀释胃里的消化液，影响肠胃的正常消化吸收。如果在饭前先喝入少量的汤水，则可以润滑口腔食道，减少干硬食物对消化道黏膜的不良刺激，促进消化腺分泌，起到

0: 开胃的作用。而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适量喝汤会有助于食物与消化液的搅拌混合，所以在饭前饭中喝汤更有利于健康。可以用汤泡米饭来吃吗？有些朋友习惯在米饭里加一些汤，觉得这样可以使米饭变软，易于吞咽。但是这种习惯其实非常不好，因为人体消化食物呢，首先需要对食物进行咀嚼，而不断的咀嚼会刺激唾液的分泌，唾液中的许多消化酶可以帮助胃肠对食物进一步的消化吸收。而吃入用汤泡过的米饭，就算是不咀嚼也不会影响吞咽，所以吃进去的食物啊，往往还没有经过唾液的消化过程就进入到胃部了，日子久了就容易导致胃部不适，造成胃病。
1: 喝汤的时候呢，别光顾着喝汤汁，其实呢，汤里的食材才是最有营养的。而且喝汤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温度，刚煮熟的汤有可能会损害到我们的食道黏膜。饭前喝汤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我们的消化来说，其实是更有利的。另外呢，想告诉大家，就是汤泡饭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家里有人突发疾病，在我们等待专业急救人员到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如果家人能够了解一些急救的常识，对病人进行紧急救治的话，很有可能会避免病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本期的生活提示啊，我们要提醒您，病人疾病突发时如何进行家庭急救。
2: 冠心病发作如何进行急救呢？患有冠心病的病人，如果因为劳累、情绪激动突然出现心慌气短、胸闷或者是胸部压榨性疼痛等症状的时候，家人应该让病人马上停止一切活动，就地休息，同时立即打电话120向急救中心求救。在专业急救人员没有到之前呢，家人应该让病人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比如说半卧位，切记不要对病人随便的搬动或者变换体位。
3: 因为减少活动可以减轻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量，使心脏病的发作得到缓解。
2: 家人还要稳定住病人的情绪，避免激动加重病情，可给病人舌下含服一片硝酸甘油片。如果病人突然倒地，意识不清，四肢抽搐，脸色青紫，说明可能要发生心脏骤停了。
3: 心脏除颤是挽救病人生命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如果没有除颤仪，应该迅速在病人的背部加一个硬板，手握拳，迅速呢向胸的正中部叩击一次，然后呢紧急进行心外压和人工呼吸。
2: 脑中风发作如何急救呢？脑中风是因为脑血管阻塞或者是出血而发生的一种急性脑血管病，一般发病突然，短时间就会危及病人的生命。病人发病时会突然出现口眼歪斜、口吐白沫、意识障碍、四肢活动受限等症状。
3: 在家庭急救时，首先要把病人就地平放或把他抬到床上，抬动的动作要特别的轻柔，同时要注意固定头部，避免头部的摇晃而加重病情。
2: 还要保持病人的头在高位、脚在低位，这样可以减少脑部充血。然后马上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将病人头部偏向一侧，以防止呕吐物进入呼吸道引起窒息或者是吸入性肺炎。脑中风要尽早尽快就近治疗，以增加患者的生存几率。支气管哮喘发作时如何进行急救呢？发现哮喘病人出现呼吸困难、咳嗽、面部苍白或发紫，甚至出现昏迷等症状，家属应该迅速协助病人取坐位或者是半卧位休息，解开病人的领扣，松开裤带，这样有利于病人的呼吸通畅。家人还应避免病人胸腹受压和不必要的搬动，以免加重病情。在得到专业急救人员的救护之前，家属应该密切观察病人的病情，给病人吸入一些气雾剂，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吸氧以缓解病情。
1: 在冠心病突发时，切记不要随意的搬动病人，脑

0: 中风突发的时候呢，应该将病人平放，头部要偏向一侧，以保持病人呼吸道的通畅。像支气管哮喘突然发生的时候呢，家人应该让病人用坐姿或者是半卧的姿势休息，避免病人的胸腹部受到挤压而加重病情。一旦这些疾病发作的话，都应该尽快到医院去治疗。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流行性感冒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流感，这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它具有传染性强，同时呢传播速度快这样的特点。而冬季是流感高发的季节，做好预防工作是避免流感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预防流感。
2: 勤洗手、常通风有助于预防流感吗？勤洗手是预防病毒传播非常重要的一步。
3: 健康人与流感患者握手或在公共场所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后，手上就带有流感病毒，在接触自己的口、鼻、眼，就容易感染流感病毒。
2: 平时应该勤洗手，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消毒，并且用流动的水冲洗，避免病毒传染。室内经常通风换气，有助于加快空气的流通，减少病毒的传播，降低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因此，需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流感高发季节，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些呢？流感高发时，更应该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供应，以提高身体抵抗病毒的能力。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瓜果蔬菜。西红柿、胡萝卜、柚子等蔬菜水果当中的胡萝卜素能够增强呼吸道黏膜的免疫力，有助于防止流感。还要多喝水，以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有利于清除细菌。流感高发季节需要加强锻炼吗？加强户外体育锻炼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可以有效地抵御流感病毒的侵袭。每天可以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打太极拳等，增强抗病毒的能力，避免患上流感。充足的睡眠会使体内巨噬细胞活跃，肝脏的解毒功能增强，从而将侵入的细菌和病毒消灭，所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在7个小时左右。流感高发季节能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吗？
3: 流感流行期间，老年人、婴幼儿、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人群应该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以避免感染流感病毒。
2: 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应该用手帕或者纸巾掩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还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以获得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遏制流感的流行传播。
1: 预防流感需要我们做到勤洗手、常通风，减少病毒的传播。在流感的高发季节当中啊，要特别的注意合理膳食，做到营养均衡。平时呢，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多喝水，保证多运动和充足的睡眠。同时还要记得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避免感染了流感病毒。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洗手时会用到的小方法。
2: 六步洗手法。洗手前挤适量洗手液在手中。第一步，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摩擦。第二步，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搓擦交换进行。第三步，掌心相对，双手沿交叉指缝相互摩擦。第四步，一手握另一手大拇指旋转搓擦。第五步，弯曲各手指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搓擦。第六步，搓洗手腕。这种洗手方法能够针对指尖、指缝、拇指等重要部位进行彻底的搓洗，有效预防疾病的传播。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流感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啊，会给患者的生活工作带来很多的不便。那做好日常的护理呢，应该说是患者早日康复的关键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提醒您在患流感期间要如何护理。
1: 为什么得了流感要早治疗呢？有些人认为流感不算什么病，得了流感不用治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这是不对的。
2: 如果流感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容易发生各种并发症，比如细菌性肺炎、鼻窦炎、中耳炎，以及心脏病、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加重。因此，得了流感之后要尽快治疗。
1: 在流感流行季节，当您出现头痛、咳嗽、鼻塞、流涕，接着出现高热38到40度、全身肌肉和关节疼痛等症状的时候，您可能就得了流感了，应该马上到医院去治疗。需要注意的是，孕妇、老年人、婴幼儿、肥胖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特别容易患上流感，如有不适应该及时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流感患者为什么要多休息呢？因为人在患病期间，新陈代谢比平时要加强，能量消耗大，抵抗力更弱。充足的休息会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抵抗住流感病毒的入侵。所以流感患者应该多休息，避免劳累和熬夜，尽可能的减少运动，避免病情加重。患病时要定期监测体温，在医生的指导下对症服用抗病毒的药物，并且注意防寒保暖，以免加重病情。在家庭中，流感患者需要进行隔离吗？
2: 流感的传染性很强，一旦得了流感，最好对患者进行家庭隔离，避免将流感病毒传播给其他人。隔离期限自发病至症状消失48小时。
1: 患者用过的生活用具需要消毒，对食具以及衣服可以采用在沸水中煮烫或者是日光暴晒等方法来消毒，防止病毒经过空气或者是水源再传染给他人。患者外出的时候必须要戴口罩，避免病毒通过飞沫传播。患病期间为什么不能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呢？流感患者避免吃辛辣油腻食物，因为辛辣油腻的食物不易消化，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不利于病情的康复。流感患者的饮食营养要均衡，这样才能增强抵抗力，更好地治疗流感。尽量选择清淡、好消化、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物，如米粥、豆浆和西红柿、苹果、葡萄等，以增强身体的素质，提高抵抗力。流行性感冒在发病程中会出现高热、咽痛、口干、干咳等症状，这时一定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水可以使口腔和鼻腔内黏膜保持湿润，能够有效地发挥清除细菌病毒的功能，还能通过多次排尿减少全身中毒的症状，缓解病情。
0: 在流感流行期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痛、鼻塞、发烧、关节疼痛这些症状的话呢，你就要小心一点，看看是不是得了流感了，应该早点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治疗。在患病期间啊，要注意多休息、少活动，避免劳累。而患者呢，最好进行家庭隔离。患者用过的这个餐具呢，应该把它煮沸消毒，避免病毒的传播。而在饮食上面，特别要注意清淡、好消化，同时一定要多喝水，还要避免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做好日常的护理，才能使我们的身体尽快的恢复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膏药，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因为在我们家中呢，常常可能备有一点像什么风湿止痛膏之类的这种膏药，以备不时之需。膏药呢，使用起来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它的使用方法呢，可能也会给健康带来一些麻烦啊。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膏药，
2: 是哪里痛都可以随便拿一个膏药贴上吗？虽然膏药通常是用于治疗风湿、跌打损伤等病症。但是呢，根据其治疗症状的不同，膏药也存在着种类的区别。根据作用机理的不同，可分为活血化瘀膏药和消炎镇痛膏药等。
3: 对于慢性劳损性的疾病，我们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而对于风湿病的急性

0: 期或者关节扭伤，比如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扭伤了踝关节，就应该使用消炎镇痛类的膏药，而不应该使用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如果使用了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就会加重关节肿胀，加重病情进展。
1: 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首先啊，在贴膏药之前，我们应该先用热毛巾将患处或者是穴位处的皮

0: 快，但却不容易控制火候，容易导致膏药的老化、药物分解。如果过热以后呢，还容易烫伤皮肤。其实对于需要加热的膏药，在使用之前，我们可以用吹风机调到热档，直接吹热就可以。也可以在做饭的时候，我们把膏药放在锅盖上，缓慢地加热一段时间就可以使用，这样既方便，又可以避免烫伤皮肤。
1: 人人都适合贴膏药吗？膏药虽然是外用药，但是也不是人人都适宜贴膏药的。
0: 凡是含有麝香、乳香、红花等活血化瘀类的膏药，孕妇都应该禁用。
1: 还有对于胶布过敏的人，通常也不适宜贴膏药，因为这类患者的皮肤过于敏感，容易贴出疹子来。贴上之后啊，不仅不利于药物的吸收，反而会带来皮肤问题。如果您在贴上膏药之后，局部皮肤出现了丘疹、水泡、剧烈瘙痒，则说明对此膏药过敏了，应该赶紧切掉。
2: 这个膏药呢，使用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见效也快。但是不同的膏药会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啊，我们不能哪不舒服呢，随便拿一块膏药就贴上了，也一定要对症用药。对于一些需要加热的这个膏药来说呢，我们给大家的方法就是拿电吹风慢慢的加热，尽量避免用火直接给它加热。另外特别特别要提醒，这个膏药当中如果含有了像麝香、红花这些成分的话呢，孕妇一定要禁用，这点非常的重要。好了，接下来分享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1: 在揭下膏药时啊，皮肤上往往会留下一些膏痕，通常需要洗好几次才能洗掉。而有些朋友呢，为了快速去掉这些痕迹，就会用澡巾用力擦拭。而贴过膏药的皮肤一般都相对娇嫩，用力擦拭很容易把皮肤擦伤。在这儿我们教给您一个轻松去掉这些膏痕的小方法，那就是用家里炒菜用的食用油滴上一两滴在膏痕上，轻轻地揉搓几下，这膏痕就没有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膝关节炎应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关节病了，它也困扰着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想要让膝关节炎远离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就格外要积极地做好一些预防工作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提醒您，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
2: 受凉会诱发膝关节炎吗？秋冬季节膝关节炎之所以高发啊，正是和寒冷有着直接的关系。
3: 膝关节受凉会导致膝关节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往往会诱发膝关节的疼痛，而长期的寒冷刺激会导致关节软骨的代谢能力减弱，免疫能力降低，进而诱发膝关节的发作。
2: 人们应该适时地增添衣物，天气寒冷时注意膝部的保暖，必要时戴上保暖型护膝。爬山会损害膝关节吗？经常爬山对于膝关节的确会有一定的损害，
3: 因为在爬山时，膝关节的髌骨关节承受的负荷是体重的6到7倍，长时间大负荷的爬山活动，关节软骨反复的摩擦撞击，就会诱发膝关节软骨的纤维化，进而诱导膝关节关节炎的发生。
2: 爬山前做好热身活动，增强膝关节周围肌肉和韧带的保护作用。爬山时呢，尽量少走台阶而走缓坡，最好使用登山杖等保护措施，以减少膝部的负重，保护我们的膝关节。长期穿高跟鞋会导致膝关节炎吗？长期穿高跟鞋啊，也会增加关节的磨损，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3: 因为穿高跟鞋会导致我们人体的重心前移，对膝关节产生持续的压力，使我们的膝部一直处在紧张状态。时间长了，会引起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发生劳损，膝关节的软骨会因为反复损伤的累积而发生蜕变，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膝关节炎的发生。
2: 所以啊，走远路的时候最好不要穿高跟鞋，最好穿一些厚底而有弹性的软底鞋，以减少膝关节周围组织的疲劳，避免膝关节炎的发生。保护膝部，哪些锻炼方式最适宜呢？膝部是咱们人体承受重量最大的一个关节了，负荷过量容易造成膝关节炎。
3: 要保护膝关节，最佳的运动方式是游泳和骑。

0: 车，因为游泳和骑车既不增加膝关节的负重，又能使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得到锻炼，增加关节的活动度，增强关节的稳定性，保护我们的膝关节。
1: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预防膝关节炎的发生的。平时呢，需要做好膝部的保暖。在爬山的时候啊，尽量少走台阶，多走这个缓坡。对于咱们女性朋友来说呢，如果需要长时间走路的话，尽量不要穿高跟鞋了，以免我们的膝关节炎提早到来。想要保护好这个膝关节呢，平时可以多做一些像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运动。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保护我们膝关节的家庭锻炼的方法。
0: 平时我们在家庭中可以利用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增加膝关节的功能。您可以仰卧在床上，将膝关节伸直，抬起下肢，保持足跟距离床面15厘米，让股四头肌持续收缩10秒钟以后，缓慢地将腿放下，每天做5组，每组重复20次。通过这样反复的训练，可以有效地激励预防膝关节的发生。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根据统计呢，在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平均每10人就会有3到4人有过跌倒的经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摔啊，可能很少有人重视，但实际上呢，有90%的老年人骨折都是和跌倒有关的，而且由骨折所引发的继发性感染更会严重的威胁到老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跌倒的危险。
2: 很多老年人在跌倒之后感觉不怎么疼，也能动，就觉得没事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老人在跌倒之后啊，有没有骨折，不能单纯的依靠疼痛感来判断。
3: 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所以跌倒以后呢，轻微的外力可能就会造成骨折。但是有一些骨折呢，疼痛并不明显，也没有畸形功能障碍，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来。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 X 线检查就会显示出临床上不易察觉到的一些不完全骨折、深部的骨折或者关节内的骨折。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一旦跌倒以后，最好还是能够去医院请我们的骨科大夫来判断一下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个 X 线检查或者其他的辅助检查与治疗。
2: 老年朋友在跌倒之后能马上移动吗？
3: 老年人跌倒以后最好不要马上起来，应该先感觉一下自己哪里不舒服。如果是四肢疼痛啊、腰背部疼痛，可能发生了骨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同时呢，千万不要擅自移动，因为移动以后可能会造成骨折端移位，引起周围血管、神经甚至内脏的损伤。
2: 老人在跌倒之后意识不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老年人跌倒以后发生了昏迷，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衣领解开，有领带的摘下来，有假牙的取下来。如果病人发生了呕吐，一定要把病人的头歪向一侧，然后及时清除病人口腔及鼻腔的呕吐物及分泌物，以防窒息。第二点，如果说病人发生了抽搐，我们切记强行的按压住病人的肢体，因为如果这样按压的话，可能会发生骨头或者关节的这种骨折错位。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应该在病人的身下或者头下垫上被子呀或者衣服柔软的这种衣物，不要垫得太高。然后呢，抽搐的病人可能会发生这个牙关紧闭、舌咬伤，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勺子，缠上一点纱布或者手绢，放在病人的门齿之间，然后这样可以防止这个舌咬伤。
1: 老人家跌倒看似只是一个意外，但却有可能因此就埋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如果老人在跌倒之后呢，身体的某部位有剧烈疼痛的话，这有可能就是发生骨折了。在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易移动伤者的身体，而应该马上拨打急救电话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老人伴随着呕吐现象，就要将他的头部偏向一侧，清理他口鼻腔当中的这种呕吐物，来保证老人的呼吸道的通畅。如果发生了抽搐现象的话呢，千万不要用。

0: 体按压或者是硬扳伤者抽搐的肢体。另外啊，在跌倒之后如果没有明显的伤情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看看是否有骨折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骨头错位的情况的发生，以免延误了老人的病情。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之前在生活提示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关于如何去戴这个隐形眼镜哈，在配隐形眼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的确是这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配隐形眼镜。
2: 配隐形眼镜还需要医生检查吗？如果您要配隐形眼镜的话，还是应该先到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啊，有一些疾病是无法佩戴隐形眼镜的，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角膜炎、重度的结膜炎都不适合戴隐形眼镜，鼻炎或者是有使抵抗力下降的疾病也不适合戴隐形眼镜。
3: 因为隐形眼镜属于着眼的微小镜片，直接接触你的角膜和结膜，如果你配了一个不适合你戴的隐形眼镜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角膜和结膜并发症，
2: 所以要到医院让医生来判断一下您是否能够佩戴隐形眼镜，然后再选择适合自己的隐形眼镜。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隐形眼镜呢？
3: 现在市场所出售的隐形眼镜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软性的隐形眼镜；第二类呢，就是高透氧的半硬性隐形眼镜。软性隐形眼镜的优点呢，就是相对配置状态比较舒服，但缺点呢，就是光学效果不是特别好。例如比较高度的近视或散光的患者呢，配置它呢，视力效果就不是特别好。高透氧的半硬性眼镜，它的优点就是透气比较高，光学效果比较好，对近视和散光都有很好的控制作用。
2: 软性隐形眼镜现在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传统型隐形眼镜，第二种是频繁更换型隐形眼镜，第三种是抛弃型隐形眼镜。传统型就是大家所说的年抛型镜片，一般这种镜片需要一年一换，优点是厂家加工精细度较高，光学效果相对较好，但缺点是由于佩戴的时间比较长，相对不卫生。第二是频繁更换型镜片，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半年抛、季抛和月抛的镜片。它的优点是由于更换频繁，与年抛型相比更加卫生，但缺点是尺码比较单一。如果患者角膜积弧比较大，配了尺码不合适的隐形眼镜，很有可能对眼睛造成伤害。第三类就是抛弃型镜片，也称一次性镜片，它的优点是比较卫生，缺点是造价比较高。隐形眼镜的度数和框架眼镜是一样的吗？很多人佩戴隐形眼镜时啊，会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以为度数都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不对的。
3: 隐形眼镜处方呢，要比框架眼处方要严格一些。隐形眼镜呢，处方不单只包括一个屈光度数，还包括镜片的积弧和镜片的直径。框架眼镜呢，只是单纯包括一个屈光度和瞳距就可以了。所以呢，最后隐形眼镜度数呢，不一定和框架处方度数呢是一样的。
2: 您佩戴隐形眼镜的时候呢，不要根据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选择，而应该由专业人员验光确定度数。
1: 隐形眼镜的确戴起来非常的方便又很美观，但是呢，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的，也不是随便的买一副隐形眼镜戴上就可以的，而一定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允许佩戴隐形眼镜，自己眼睛的各项指标又适合戴哪种隐形眼镜。还有呢，需要注意的就是隐形眼镜和这个框架眼镜的度数啊，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呢，不要盲目的按照框架眼镜的度数来配我们的隐形眼镜。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生机盎然的春天是大家外出游玩的好时候啊，许多人呢可能就邀上了三五好友，或者是举家外出踏青，大家抖擞抖擞精神，舒活舒活筋骨，顺便呢欣赏春色。不过踏青的途中呢，也会有很多需要我们留心的地方啊，稍不注意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踏青时不能忽视的安全问题。很多朋友喜欢在春意盎然的时节外出郊游踏青，但是在游玩过程中，许多人却比其他季节更加容易出现韧带拉伤、崴脚等意外的伤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冬季人们大多在室内活动，很少外出，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旦活动强度加大，就很容易受伤。因此，我们在春季外出活动的时候，应该注意活动的适度，让身体有一个恢复的过程。一定不要刚出去活动就做强度比较大的猛烈的运动，避免因为运动量过大而造成肌肉拉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肺气肿等疾病的朋友，更不宜做强度过大的活动，比如登山、长跑等，避免使病情发作或加重。因此，我们在郊游踏青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尽量避免登高山、走远路。郊游踏青的目的是为了放松娱乐，但是呢，也不能忽略在户外存在的许多安全隐患。一旦遇到突发意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如果不慎发生意外，要尽量保持镇静，在拨打120的同时积极展开自救。刘业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3: 损伤之后呢，首先我们要判断病人有没有在出血，如果在出血，首先我们要找到出血点，用毛巾或者衣物进行按压止血。如果没有出血的话，我们要判断损伤的程度，如果病人疼痛的十分剧烈啊，并且发现局部有畸形或者是反常运动，那病人可能出现了骨折。我们需要找一些木棍儿或者树枝来进行局部的固定啊，避免反复的移动啊，造成二次的损伤。如果怀疑病人出现了脊柱的损伤，比如说病人出现了脖子疼、腰疼啊、四肢无力或者是四肢麻木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随意搬动病人，要让病人就地躺下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否则可能会导致病人出现瘫痪。
2: 有一些户外爱好者在郊游的时候会特别喜欢去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这样做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我们郊游的地点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但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可不是最好的选择，有可能存在着更多的安全隐患。之前央视新闻频道就曾经报两名登山者从一条未经开发的路线攀爬凤凰山，并且不慎失足坠崖的事件。所以我们在踏青的时候，一定不要一味地想去探险而忽视了安全，选择正确的路线，才能让我们玩得更开心。

0: 更尽兴。春天锻炼啊，一定要把握一个适度原则，也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盲目的追求运动量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或者是过度的疲劳，倒影响了健康了。所以量力而行才是最好的方式。另外呢，想提醒大家的是，踏青的时候最好选择人多的大路。假如说您的户外经验比较少的话，那些人迹罕至的小道最好还是远离吧。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是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种物质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经意识到维生素的重要性，有关于怎样合理的补充维生素，自然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和补充维生素相关的这些问题。维生素制剂能代替蔬菜水果吗？由于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是按照一定比例存在的天然成分，属于多种维生素的集合体，而维生素制剂多为人工合成，维生素成分单一，而且蔬菜水果中除了维生素还富含很多其他的营养成分。
2: 因为水果蔬菜里的它不光有维生素，它还有一些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那维生素制剂里都是没有的啊。另外呢，它这个水果和蔬菜里边啊，它还有很多的有机酸、芳香族的物质，那么它可以促进食欲，促进人体的消化吸收。再有一个呢，你在吃水果蔬菜的同时呢，你可以兼顾你自己的牙齿。
1: 因此，维生素制剂不能代替蔬菜水果，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应该多吃些蔬菜水果，以保证营养的全面补充。身体缺乏维生素了，就要马上吃维生素制剂吗？事实上，在身体缺乏维生素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吃维生素制剂的必要。最好的选择就是调整饮食结构。这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啊，都富含充足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 多存在于动物肝脏、绿色蔬菜中，维生素 B 族多存在于谷物、肉类中，而维生素 C 多存于新鲜蔬菜、水果，维生素 D 多存于鱼肝油、蛋黄、乳制品中。但要注意的是，没有哪一种食物能够包含人体所需的全部的维生素成分，所以当身体出现缺乏某种维生素的情况时啊，我们注意调整饮食结构，以合理的膳食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维生素补充的越多越好吗？这种做法不但错误，而且还非常危险。
2: 维生素是一种微量元素，吃多了会容易引起中毒。一旦维生素缺乏以后，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1: 身体缺少维生素时会有什么不良症状呢？比如说被人们熟知的维生素 C 不足会引起坏血病，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夜盲症，而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导致佝偻病。这时就需要补充一些维生素了，但是也不是说维生素补充的越多就越好。对于维生素的用量啊，有一个推荐日摄入量。以维生素 C 为例，成人每天摄入量是100毫克。
2: 那么100毫克到底是多少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两个柿子椒，就是将近差不多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两个拳头大的猕猴桃也将近100毫克的维生素 C， 或者是咱们的菜花，150到200克，就等于含有100毫克的维生素 C。所以我们能正常的饮食呢，维生素 C 是绝对不会缺乏的。以此类推，就是说我们要正常的饮食的话，所有的维生素都不会缺乏的，我们就不要滥用维生素制剂。
1: 在补充维生素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遵循一个微量元素微量补的原则。其实维生素制剂并不能够完全替代蔬菜水果当中的营养，而且呢，维生素也不是越多越好的，摄入过多的维生素其实也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平时的生活当中呢，需要我们做到的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一个稳固的保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首公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傍晚，
2: 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 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
2: 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定住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
6: 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 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5: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6: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7: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2: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稍微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3: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4: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6: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8: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

0: 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9: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

0: 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 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容70亿立方米。
0: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3: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刻度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
4: 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0000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5: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6: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万公顷， 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纵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9: 新营造红树林 约1265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8: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9: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3: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

0: 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坚决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讲述11年申遗录，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
0: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月底开标，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
0: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镐右手画笔的人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它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也就是9号风球。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0:00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

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据也门方面25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据了解，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德国柏林警方当地时间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据初步判断，一辆汽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十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凌晨发布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2: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位于广东南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台风正面登陆的地点。为了应对台风，当地昨天启动了防风1级应急响应，并在惠东县实行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全县累计已转移将近7万人。同时在惠东县范围内准备了38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1: 那目前惠东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县蔡家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情况，这个风力和雨量怎么样？道路等设施有没有受到影响？
3: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惠东县双月湾的这个海边，我们这个望出去大概不到100米的位置呢，就是大海的方向，整个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所以在这个现在呢，虽然已经从3:50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但是呢因为台风的风眼呢，核心风圈还在当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面上是波涛汹涌，然后整个当地的天气呢也是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着，这个席卷整个地区，所以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恶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呢，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强风的天气，然后这个道路交通啊

0: 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我们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就是及时的撤离，就地安置，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海边的港口的临兵英雄连的这么一个基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听着这个窗外的狂风的咆哮声呢，度过了几个小时。现在整个海平面上，我们看到昨天是海滩的地方呢，现在已经被海水覆盖了。所以说，这个强台风带来的这个海浪和这个海水呢，还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昨天也在这个庇护中心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已经在台风到来前啊，被当地的干部转移到了这个庇护中心，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一些食物、药品和饮用水，也确保了这个24小时的畅通。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五停，当地在从昨天9点开始呢，已经实行五停，到现在呢，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在这个窗口啊观察这个海风的这个台风的这个变化来做这个报道。这个据我们也了解啊，在台风登陆之后，有可能面对的呢就是海水涨潮倒灌以及内涝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从昨天夜间呢，也已经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随时的24小时的进行报警、最新值班，随时呢出现险情的及时的来解救群众。目前这边的情况呢是这个样的。
1: 好的，张成。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计一直到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2: 截至今天凌晨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000多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
1: 与此同时，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从今天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
2: 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也将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1: 再来关注福建，此次登陆的台风红霞呢，也波及到福建南部部分地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以及龙岩、泉州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福建漳州东山县所在的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四面环海，紧邻广东潮汕，是直面台风风浪的重要地区。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给当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东山县南门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方新妮。方新妮，介绍一下目前东山的情况，海面风浪怎么样？当地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东山县南门湾的海堤旁。那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东山岛的风雨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明显的增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门湾，也正是漳州东山防御台风最关键的一个岸段之一。那这个南门湾呢，它是一处天然的月牙形的内湾，它海域的开口是直接面向开阔的外海，也是东山岛这边最容易正面迎击台风风暴、遭受风暴潮冲击的一个地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海堤上呢，目前呢天色阴沉，雨势比刚刚呢是稍有减弱，现在是一个小雨的状态。不过呢，我们可以啊，我这边是看到海面上的风浪呢依然是非常的汹涨。那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涨潮期，海浪呢正在不断的拍打着岸堤，在附近的这个礁石上激起数米高的浪花。

0: 那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台风呢，当地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我注意到呢，像堤坝的这个沿线目前是有设置了像由宁荣省编成的这种防护网，也向外延出了一定的距离，它们主要是起到这种消浪还有缓冲的一个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降低说这个浪头翻越堤坝的一个冲击力，同时还能够拦住被海浪卷起的这些碎石还有杂物。那另外呢，我还关注到了在我的右手侧现场还有一处志愿者的服务站，也已经做好了加固的工作，它的顶棚的棚布已经拆除了，然后整个钢架的结构也是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了海堤上，防止被大风吹走。那沿海堤的这条路呢，所有沿街的店铺也已经是全部关闭的一个状态，所有的店铺连门拉下，大门紧闭。那目前呢，这里沿线的商铺是昨天下午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关门撤离。那南门湾呢，这条海岸线它总长度是大概2000多米，现在是看不到一个游客。目前景区也是全面封闭的状态，拉起了这个警戒线。我们现场是这样子。
1: 东山县是渔业大县，当地针对渔船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在东山这边呢，它海上作业人员的这个安全也是他们这边防台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目前呢，东山县已经全面进入了防台临战的状态，全县在册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这个乡镇的船舶，也已经全部的停靠在这边的一个避风港内，并且实施了封港的管理，而且为这个所有的这个鱼排上的养殖人员也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地还组织了相关的力量进行拉网式的巡查，来防止人员回流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现场像供电的部门也是提前在临海进行这个电力设备的一个修剪，来保障台风期间的基础设备的安全。那同时从漳州全市来看，目前防御的工作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呢，全市15个在建的水工项目已经全部的停工，而且沿岸养殖鱼排上面2726人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同时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了启用的准备，各级的干部都下沉到一线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放心你。
2: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所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台风红霞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那有关台风红霞及其影响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的点点火花，随即飞机猛地一抖，犹如遭到冰雹的袭击一样，机身下、机翼下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发动机骤停，同时驾驶舱的透明有机玻璃罩被密如飞蝗的弹雨顷刻间击得粉碎。他突然明白了，这至少是上万支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组成的拦阻火网。他已经来不及多想了，因为他在一刹那间被弹雨打成了筛子，飞机一头栽下去，在小山上撞出一团橘红色的火花。跟在掌机后面的02号僚机驾驶员发现情况不对，他猛拉操纵杆把飞机拉上云层，纵使如此，发动机也冒出了黑烟，在另外两架飞机的掩护之下摇摇晃晃地滑翔着，在金门简易机场上迫降了。地面上 S 师的官兵纷纷从掩体中钻出来，跳跃着，欢呼着。指挥部里李云龙的脸上笑开了花，多日来的烦恼一扫而光，他朝着金门的方向大声地说着，记着，以后经过老子的防区要留下买路钱。他抓起电话命令道，军属师属炮群、安炮群，还等什么，向金门机场急速射击，干掉那架飞机。远程炮群开始了急速射击，密密麻麻的不同口径的炮弹掠过海面，暗红色的弹道布满天空。炮兵观察员从炮对镜里边看到，那架刚落地的飞机顷刻间被几发炮弹击中，炸得支离破碎，驾驶员的尸体被高高的抛了起来，机场笼罩在火光。

和硝烟之中。在军指挥部里，李云龙正一字一句地向作战参谋口述给军区的作战报告。他说，我部于28日上午10时遭敌空袭， S 师用轻武器组成防空火网，实施拦阻射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负伤敌机迫降金门后被我炮群击毁。此次防空作战中，我部消耗了大量的子弹和炮弹，军区原定向 L 军运送弹药之任务现已无法完成，代理军长李云龙深感责任重大，特此自请处分。参谋长田宝华在一旁笑着说，哼，他这哪是自请处分呢，我怎么觉得是自请嘉奖呢。田宇和李云龙吵架之后觉得受到极大的伤害，李云龙的粗暴蛮横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他想不通人怎么可以这样，结婚之前他乖得像只猫，为了求婚他可以在雨中站几个小时，真像个侠骨柔肠的男子汉，可是一旦把人骗到手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由于感情受到伤害，连李云龙身上的一些小毛病在田宇的眼里也变得不可原谅了，比如不肯好好坐在椅子上，而喜欢蹲在椅子上，吃完大蒜之后和别人谈话，全然不顾嘴里臭烘烘的，还特意的往上凑，真没教养。教养是文化素养的外在表现，一个人如果需要常常被人提醒注意教养问题，那么就说明他大概还不知道教养为何物，这种人你就算是说破嘴皮也只会招他反感。更是田宇不能容忍的是，他对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轻蔑，对自己的无知和出身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像皇帝的龙子龙孙对自己出身高贵表现出的优越感一样，实在是可笑。田宇感到迷惘，婚姻怎么会是这样呢？自己是否太轻率了？两个人在出身、文化、教养、性格和阅历方面的巨大差异碰撞出的火花使得他无所适从，他打算先搬到医院去住，和李云龙暂时分居一段时间，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想一想。就在他打算搬出去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发现自己怀孕了。李云龙这边可根本不知道妻子对他的感觉变得这么糟糕，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过日子嘛，磕磕绊绊是难免的，夫妻之间哪有不吵上几句的，过去就完了。一支部队要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要有个班长，那么一个家庭也要有个说话算数的人，凡事都该有个主次之分，老婆就该听丈夫的，女人就该听男人的，这个规矩不能乱，乱了就会出大问题。赵刚讲的那个老佛爷慈禧，那老娘们一坐上龙庭，不就是把大清的江山给坐倒了吗？总的说来，小田还是不错的，就是一点家庭出身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味儿，有时候看看月亮就能流泪，这不是有病吗？要是因为月亮就哭鼻子，这世界上事儿还哭得完吗？还有生活上的小毛病也不少，虽说在部队医院里边不显山不露水，回到家里边事儿就多了，睡觉要换睡衣，每天至少要洗两颗澡，吃饭喜欢用叉勺，简直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该管管吗？还不该好好改造改造？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解放了全中国，不就是为了打倒资产阶级吗？所以不管是作为军长还是作为丈夫，咱都有责任帮助他，不能让他这么滑下去，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正当李云龙为妻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伤脑筋的时候，田宇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李云龙顿时乐得差点昏过去，马上把关于妻子世界观改造问题丢到早挖国去了。他像中国所有农民一样，对传宗接代非常重视，娶妻就得生子，没有儿子婚姻就没有意义，没有儿子谁来继承香火呢？李家不是要绝后了吗？这次要是生了儿子，以前和老婆的矛盾都可以一风吹了。李云龙的情绪好起来，看什么

都顺眼了。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最近犯了点生活作风问题，政治部很重视，经过讨论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之后处理复员。报告送到李云龙那儿，他轻描淡写地说，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生活上犯点错误也是难免的，男人嘛，有时候常常管不住自己，脑袋一热干点出格的事情，改了就完了，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途呢？这个报告作废，我来处理，政治部就不要管了。犯错的参谋检讨说，首长，我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犯了作风错误。李云龙说，你废话，用不着深挖思想根源，别跟我扯那么远，什么党的培养啊，资产阶级思想啊，跟这个有关系吗？干脆说你就是一时没有管住那个，是不是？是，首长。这就对了，你自己没管住，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我能，以后再不敢犯了。好吧，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要再管不住，我就给你动手术，让你一辈子不再犯这种错误，听见没？是，谢谢首长，谢谢首长。好吧，那你走吧，走吧。哎，回来，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没什么二六八团的规定了，去找个女人结婚吧，省得再犯这个错误。首长，参谋哭了，哭得像个孩子。这件事儿在部队里边被传为佳话，干部战士说什么的都有。政委孙泰安说，我这个政委快失业了，这政治思想工作做的真是一针见血。参谋长田宝华说，大实话，这才叫语重心长，有规劝，有开导，还有警告，最后呢还指出解决办法，没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典范。政治部主任邓玉和说，戴笠军长这么处理问题我想不通，我要保留意见，如果人人都推说管不住那个，那么党性何在，部队纪律何在呢？田宇和医院的女兵们听说此事之后，大家笑得都直不起腰来，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喊肚子疼。一个女护士擦着笑出的眼泪对田宇说，哎呀，你那老头真棒，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那么好的丈夫。田宇心里一动，周身漾起暖意，随即生出万缕柔情。哎，你不是崇拜英雄吧？你能要求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男人，同时又柔情万种、儿女情长吗？一个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男人，是不是难免会粗暴些？自己是否奢求过高呢？还是多想想丈夫的优点吧。世上哪有真正完美的人呢？但愿我们的儿子将来会成长为一个完美的男人，他应该集勇敢、坚强、儒雅、智慧、温柔于一身，如果有这种后代，此生足矣。李云龙对自己的错误也有了认识，我们来听听他的检讨吧。他说，老婆呀，我也犯了错误，别误会，不是那种错误，老李能犯那种错误吗？我是说，前些日子我对你发了火，好像是不是还骂了人，我该死，我怎么搞的，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多好的老婆呀，帮我做饭，给我钉扣子，给我生儿子，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怎么能这样对待老婆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这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呢，打起仗来不让我去就太不公平了。四爷的孔杰他凭什么指挥一个军入朝作战呢？所以嘛，我那阵子心情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对对，主观因素当然在我身上，我要深刻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呀，为我气坏身子不值得，为了咱们儿子你千万别生气。当然是儿子，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不生气了，我的检讨通过了，那谢谢谢谢，
以后请看行。

0: 动吧。林龙看妻子笑了，知道他的检讨通过了，于是他又问起他的同学冯楠的事情。哎，老婆，你那个同学冯楠叫什么来着？废话，就叫冯楠嘛。啊，我是说他长得漂亮吗？你问这个干什么？漂亮不漂亮关你什么事儿？哎，你别想岔了，咱们老李又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我是说，上次我和赵刚通电话，把这个冯楠夸成了天仙，要是将来赵刚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是吹牛啊？那也是活该，谁让你还没有见着人就乱吹牛呢？你们男人啊，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是啊是啊，男人有时候是有点没出息，不过人家赵刚也的确是个人物，正牌的大学生，能文能武的。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42年我们在野狼峪打鬼子伏击，和关外来的关东军拼开了刺刀，人家老赵拎支驳壳枪就冲上去了，一支枪干掉好几个鬼子呢，真是条汉子。就说现在吧，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里边有几个像老赵这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过遍筛子，我敢说也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也就是咱老李命好，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老婆，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大概就没咱老李什么事了。田宇嗔怪着说，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有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什么时候能改改呢？我不是这个意思，老婆，我是说两个人总要般配才行啊。这样吧，你给冯楠写封信让他来一趟，路费咱们包了，我再把老赵骗来。这小子最近正协助地方上接管城市呢，当什么军委会的代表，这形象放在那儿，动不动就拿出来比比，那你会永远失望的，因为那是凡世间没有的。其实冯楠既不像你想象中的仙女那么美，也绝不丑，她是个气质非凡的女人，很有魅力。国民党军嚷嚷了半天要反攻大陆，就是不见动静，李云龙快闲出毛病来了。他弄了一张朝鲜半岛的地图，拉了几个作战参谋，用红蓝铅笔画的到处都是箭头，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地图上和参谋们进行模拟战争。他俨然是一副志愿军总司令的派头，参谋们自然成了联合国军一方。这种纯粹的纸上谈兵使参谋们很厌烦。哎，他以为他是谁呀？彭德怀？有那个功夫不如下几盘军棋，跟那个破地图较什么劲呢？代理军长是不是闲出毛病来了？他倒过了瘾了，我们成了陪绑的，天天陪他玩这个游戏。参谋们心里边嘀咕归嘀咕，却敢怒不敢言，表面上还得做出很当回事的样子，把自己的思维暂时换成麦克阿瑟、沃克、里奇威门的思维。李云龙也烦呐，先是烦对面岛上的国民党军，要打就打，别斗嘴皮子，你不是要反攻大陆吗？怎么不来呀？既然不敢来还嚷嚷什么？要不是你们，老子没准就带部队入朝了。李云龙没有盼到入朝作战的机会，却得到了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通知，这使他大为恼怒。他气愤地想，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老子承认自己没文化，也打算学学文化，可是这打仗还有啥可学的？这么多年大大小小也打了几百仗了，没吃过大亏吗？仗打完都要去学打仗了。他觉得肯定是他去军区闹过几次，要求去朝鲜，把上级闹烦了，看他不顺眼，忙着把他打发掉，这不是拿老子寻开心吗？烦归烦，去还是要去的，原因很简单，是他在八路军129师时的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组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给各个部队下了死命令，点上谁去学习谁就得去，想不去也行，把军籍党籍交出来。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反躬自省，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动力。会指出，要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开展这次学习教育，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是巩固拓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途径。会议强调，要汲取反面典型案例教训，自觉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围绕立党为公、反躬自省、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围绕为